之前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的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会进行活动设备搭设的管制。那在现场人数如果有超出这个活动范围的话呢，自然的移除集会地点，也会分阶段的扩大管制。那如果有扩大管制的状况呢，会在空中持续为大家更新。台北市的木栅路往西，辛亥路到考试院，车子比较多一点点，可以的话提早改道咯。以上路况由雷梦汇整播报，0800-000-1230，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1: 现在这场变化真紧，咱这个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2: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作，也提供给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让头家愿意把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或者是头家都有奖励跟补助。
1: 哦，这样要去哪里找相关资讯？
2: 咱找45+ 就业资源网，有很多中高龄或者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看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0: 来自古古吕思伟的歌声《缤纷了每一天》，这首歌曲好适合在早上的时候送给大家哦。这首歌曲就送给你喽。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10，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Nemo。好，那么非常迅速的呢，我们就要来听这个交通停看厅的单元，来看看今天又要来提醒大家哪些交通呢很需要注意的事情哦。那在这之前呢，先来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北上14公里过东湖，内侧车道有铁锅掉在现场，以及呢台北市有两个停车场是有说满场了，第一个是大丰公园的地下停车场，地点是北投区大兴街的145号，另外一个是二滨淮爱馆的停车场，在大安区新泰路3段330号，目前呢都是已经满场喽，要请你改往其他地点停车喽。今天的交通停看厅呢，邀请到的是来宾是洪百贤，那我们要来听听看他来说说。调整状态，看不见的风险最危险。欸，到底哪些是我们在开车啊、行车或者是在路上的时候会看不见的风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交通停看厅喽。
1: 交通停看厅，
2: 交通资讯报你听。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停看厅，我是赖可，新来的赖，可乐的可。今天邀请到的呢是陪伴我们整个月的逢甲大学运输与物流学系的洪百贤助理教授。老师你好。
4: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今天呢来到了最后一个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前面讲了很多嘛，那今天讲的是要调整状态，看不见的反而是最危险的。到底什么是看不见的啊，老师？
4: 其实我们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状态我们需要去确认一下，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分的就是内在跟外在，外在的话就是我们的道路环境、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的道路，我今天白天出门的时候这条路长得是这个样子，

0: 但是在晚上下雨天，或者是在这个道路昏暗的情况下，哦，那可能它就变成了另外一条路，
1: 嗯，就会长得完全不一样。所以是外在的环境的概念。
0: 对，
1: 那内在又是什么呢？
0: 内在的话就是说，我们平常开车骑车或者是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都很怡然自得，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但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受到自己的一个健康的状况或者甚至一个情绪的影响，那可能会导致于我今天面对道路的一个反应或者是做一个判断会受到一些不同程度的影响。
1: 是，所以我们就先从这个外在好了，先从外在来告诉大家环境这一件事情。刚讲到雨天真的是一个很经典的小雨、大雨、暴雨、雷雨，每种下雨的状态或都跟你平常的状态会不一样。为什么它会特别的不同呢？老师，
0: 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觉得说，我今天这个东西看得见或看不见会对我的安全有影响，但是在雨天的时候我们都会说，雨天就是有雨嘛，所以
1: 就是下雨而已嘛，
0: 就是看不清楚而已嘛。
1: 嗯，
0: 但是其实这个看不清楚，它背后还包含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第一个，我今天雨天一来的时候，我除了看不清楚之外，我的路面变湿了，有水，我是不是摩擦力就变小？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刹车距离就变长。
1: 是，
0: 那再来呢？如果这个时候我连带着在晚上前车的灯光，比如说前车的这个后车灯，打在我这个前面有雨珠的这个挡风玻璃上面，它是会让这个光线变成四散
1: 发散的，
0: 对，会让我的这个视线也会受到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可能是这样，雨打到这个路上，然后呢路上有积水，会导致我看不清楚我的标线，也就是我该走在哪里可能都看不太清楚。所以说其实光下雨这件事情所可能造成的影响就非常大，
1: 就会跟你平常开车的状态是很不一样的。那环境的影响除了我们现在讲到的下雨之外呢，刚讲到夜间也是嘛，当然你就是视线就变得没有那么的好，所以行车也要特别的注意安全。那另外好像比较常会提到在出太阳或者是太阳要落下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行车也是很有影响的。
0: 一般来说在太阳的上升或者是落下的时候，它的角度会特别贴近我们一般视线的一个角度，那我们就讲它太阳的仰角。那这个时候呢，太阳仰角如果比较接近这个眼睛的高度的时候，其实会有点类似它太阳直接照射到您的眼睛，会导致于说我们所谓眩光的发生。那眩光这种情况呢，跟我们一般的白天它的差异是在于说我的眼睛可能会睁不开，或者是我的视线范围会缩小，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光线太刺眼，我自然就会变得眯眯眼。
1: 对，
0: 那眯眯眼的情况下，第一个我能看的东西越来越少，或者甚至是说我今天会不会突然看不见，或者是突然的变亮，那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隧道，隧道其实在台湾非常多，除了高速公路上面的那一种之外，其实我们在市区里面偶尔也会有隧道发现，比如说我今天穿越这个高速公路下面的涵洞，它也是某一种隧道，那这种隧道其实大家很容易忽略掉。我们之前就曾经看过一个事故，是某个这个驾驶者骑着机车，然后呢就骑着骑着然后进到隧道。我们也都知道通常在市区的隧道如果比较短的，它不会特别增设那个灯具。
1: 对，
0: 那这个时候里面没有灯会比较暗，那这个时候呢我车辆的驾驶一进去，他可能一时之间眼睛还没有办法反应过来的时候，他看不清楚前面的东西，结果前面有一台脚踏车就撞上去，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危险的发生。大家会觉得说这个隧道这么短，我通过可能只有五秒钟不到
1: 而已，
0: 对，那他觉得说没关系，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没关系就有关系。那另外一个状况是什么？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所谓的眩光。我们也曾经看过一个事故是怎样，有一台机车骑着也没有，它也没有超过速限，它就是大概骑个50左右，然后前方呢有一台很大的一台工程车，砂石车，那砂石车就是沿着这路边骑驶，我们就发现呢这台机车朝着这个大型车的车屁股
1: 直直撞下去，
0: 直直撞下去，完全没有刹车。那我们后来把那个影像调出来看嘛，那甚至看到他的这个比较接近他的头部的地方，我们就发现说这个驾驶他的

0: 头有点低，
1: 哦，
0: 对，然后呢他的手部呢也完全都没有离开这个把手，哦，也都是维持的这个标准骑车姿势。那我们就在猜想说他可能是因为这个光线直接照在他脸上，因为我们从另外一个路口监视器看到他的影子就是随就是照着就是他的新来车的方向，
1: 哦，
0: 然后而且拉得很长，那就代表那个时候的阳光就是西晒嘛，照着他，
1: 哦，
0: 所以说他的时候就是头低低的，然后呢可能要躲太阳，所以他就没有看到
1: 前面，没有注意到前面，他只看到很短他前面的那个距离，
0: 对对，但是呢他还是维持了一定的速度，结果就撞下去，嗯，然后就死掉。
1: 这么严重？
0: 是，
1: 可是他速度也没有很快，欸，
0: 是，但是当你今天如果是头部直接撞击的这个，
1: 哦，对对对，因为他完全没减速直接撞上前方的车辆。好，大家这个很重要，哦，光线的影响，哦，所以其实外在的环境因素，啊，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天气、日夜、阳光有差之外，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很特别想要来跟大家提的，隔热纸。老师，隔热纸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0: 隔热纸大家最近都非常的在意啦，因为这个今年初其实政府有针对隔热纸下了一些新的规定嘛。那其实隔热纸这个东西最直觉上来讲就是它能不能看清楚外面的人车。
1: 嗯，简单，我看到了很多都不行啊，它完全遮挡的那个状态。
0: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其实隔热纸大概有两个问题我们需要去思考，就是第一个一定是车内的驾驶能不能够清楚看到外面的人车，这是最重要的，
1: 嗯，哦，
0: 因为呢当我今天太黑的时候看是看得到，但是一样如果你看得比较慢一点点，你的反应就变慢
1: 了，哦，
0: 因为稍微黑一点点你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快的看清楚，
1: 嗯，
0: 那第二个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后车能不能看穿你的车子，看到更前面那一部车的一个状态。
1: 哦，我以为是要看车里面的状态，是再看到更前面，就穿过了。
0: 是，是，
1: 嗯，
0: 对。过去也有研究去发现，就是说，如果今天隔热纸太黑，国外的研究啊，隔热纸太黑的话，欸，追撞的情况特别容易发生。
1: 嗯，
0: 欸，因为就是说我没有办法看到前车的前车的动态，哦，那这个时候，因为我只能看到我前面一部车，我的相对的反应时间就缩短。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车子会有所谓的第三刹车灯。
1: 嗯，
0: 第三刹车灯最主要就是希望说我今天后车的后车能够提前看到。但是如果我今天这个隔热纸太黑，其实我各位驾驶可能有一些经验，就是如果前方隔热纸太黑，我根本看不到前方的前方是什么东西。
1: 嗯，
0: 甚至连前方车子的内部可能都完全看不清楚，
1: 所以这是一个安全的问题，好吗？大家也知道在选隔热纸的时候呢，可能也要考虑一下下。那讲完了这个跟外在有关系的，我们回到内在，内在会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呢？我觉得讲到行车上面最容易发生的可能就是疲劳驾驶。嗯，很多驾驶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还可以再撑一下下，但是就是这个再撑一下下。前阵子也有一个新闻，是有一台后车撞上了前车，里面驾驶跟副驾驶座的人都睡着，因为他有那个行车记录器，很明显的看到两个人都睡着了。所以疲劳驾驶应该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吧？
0: 疲劳驾驶确实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种状况，因为通常就是驾驶者过于自信。
1: 嗯，
0: 那因为就是说不管他今天是因为任何的一种原因啦，可能因为工作太久，或者是说出去熬夜，哦，那我们很常看到的一种状况是大学生，哦，他因为比较
1: 夜冲夜唱，
0: 没错，哦，比如说我今天去这个五岭之类的，欸，因为五岭毕竟比较远，
1: 对，
0: 我去一趟然后再下来我可能还要再看个日出，那其实这个时候回来他其实基本上整个晚上可能都没有在睡觉。
1: 嗯，
0: 那这时候白天下来你想想看，骑着有微风吹着，然后呢又弯弯曲曲的道路，其实就很容易睡着，
1: 而且还很安静哦，在那个时候。
0: 对，可能后座的已经睡着了，
1: 后座的已经快要睡着了。对对对，所以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这是一个你可以避免的。你真的累了，就不要再上路，不管是开车或者是骑机车。那还有一个是我们前几集有提到的分心这件事。
0: 对，分心的话，其实就是说今天，我们今天因为情绪的关系，通常来讲我们如果能够安全的驾车骑车，通常是基于我的身心状态都是一个稳定的情况下。
1: 嗯，
0: 但是其实前几集我们也提到了，如果今天我心里面想着其他事情，比如说一些令人生气的事情，

0: 令人开心的事情，令人悲伤的事情，
1: 或者是等一下菜要买什么一直在思考家冰箱今天缺什么，然后在那边骑车的话
0: 是
1: 都会有问题嘛，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嗯，那当然啦、啊、包含赶时间啊，让你自己心里面有压力，这也是一个很有可能会发生问题的状况，所以心态的调整很重要。但有一个心态我觉得我看到内容的时候我觉得很特别，因为老师有一个列的是熟悉带来的松懈，太过熟悉反而松懈了吗？
0: 确实啦，就是因为我们一般的驾驶，我们过去做一些研究，就是说今天驾驶可能会在熟悉的道路上跟不熟悉的道路上，因为呢毕竟每个人所行驶的区域可能都会不太一样，大多数人在路上行驶都是在上学上班的路程中，或者是在家附近的一个日常生活，采购啦、就医啦、就学等等。但是呢我还是会有一些状况会需要去往 外面跑，比如说我出去玩，或者我出去探亲访友，我可能就会去到一个我不熟悉的区域。那不熟悉的区域，你可能会说道路就是道路啊，法规就是法规啊，全国的道路跟法规不就是那个样子。但是第一集所提到的我的预见风险这件事情，我到了一个不熟悉的环境，不熟悉的区域，我可能预知的风险就会少很多。因为不熟悉，我不知道那边可能会出现什么东西。好，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比较提高我的注意力。相反的，在我家附近或者在我熟悉的区域里面，
1: 我可能只是要出门去便利商店而已，这种
0: 我就想说啊，好吧，我就去了，我没关系嘛，哎，就一下下而已。对，然后呢我也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遵守法规，或者是骑得比较随性一点，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随性或这样的方便导致于事故的发生。
1: 哦，所以你的状态真的很重要，不要想说哦，只是很近啊，轻轻松松，或者是啊，我没有很累，我还可以再撑一下，这些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的。只有你的一个不小心，或者是一个觉得还好吧，后果都是蛮严重的。所以其实有一个重点是说，不要觉得说哇，我都走一样的路，我都开一样的道路，应该都是就这样吧？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道路上面真的是千变万化的，所以你真的要特别特别的留意。那今天这整个的主题叫做调整状态，看不见的风险是最危险的，包含外在跟内在，有没有什么我们老师要来再提醒大家的，再耳提面命一下的？
0: 那总结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同样一条路，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今天是在黑夜啦、雨天，或者在我情绪的不稳，或者是生气悲伤的情况下，都有可能让我的整个环境产生的变化，我的风险也会跟着变化。那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熟知自己的状态，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那当然是一个让自己更安全的方式。
1: 是，那老师也在空中陪伴了我们一整个月的时间，跟大家讲说安全回家，然后我们从风险的意识来理解这整个交通安全的内容。那在最后一集有没有什么要来总结我们这一个月的内容来告诉大家的？
0: 这边简单做了几点结论，然后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交通安全的目标不是在辩论谁对谁错，最终我们是希望不要有事故发生，每个人都能够安全的回家。那第二个，我们的事故通常不是突然的发生，它可能是一些危险的行为慢慢累积出来一个状况，比如说我不注意，或者是一个不在乎所产生的。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路权跟风险不代表它的一个相关性，也就是说有路权不代表不会有危险发生。那守法也不代表不会有人来撞。那这个时候有路权跟守法是很重要，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防别人的一个不小心。那再来第四个，就是我们不同的场域会有不同的风险，路口可能会有一些交汇型的冲突，那路段上我们可能要担心速度的变化，或者是一个侧向距离的一个改变那这个时候都要增加我们的注意力。那最后，我们的风险其实会随着外在的状态或者是一个内在的状态来做一个改变，那这个时候我们用路的方式要尽量来去调整到最佳的情况，然后去达到一个安全的一个目标。
1: 是，希望经过这一整个月的节目，四集的不同的主题，能够告诉大家说，行车路上安全很重要，但这个安全很重要，你

0: 真的知道应该要怎么样让自己安全吗？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做相关的风险意识的调整，或者是行车路上可以怎么样让自己真真正正的是很安全的，不管是别人也好，或者是自己也好。希望这一个月的内容有让你能够更熟知怎么样安全的出门跟安全的回家。再次感谢陪伴我们一个月的逢甲大学运输与物流学系的洪百贤助理教授，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2: 以上单元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台北市交通文教基金会以及警广共同制播，谢谢收听。
3: 非常感谢我们的洪百贤助理教授，还有赖可呢，在空中又陪伴大家一个月的时间啊，在这个交通停看厅的单元当中，那也希望呢，大家可以透过这些节目呢，可以更加的了解这些交通上面呢，平常可能很容易忽略，像是刚刚有说到疲劳驾驶嘛，然后那个下雨天啊，或者是各种，就是平常可能觉得好像不太需要注意嘛，反正就是平常这样开车，我都已经那么会开车，我都已经开好几十年了。是能怎么样呢？没有，有时候就是会怎么样哦。也是透过这个单元呢，再次的来提醒大家啦。8:29，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Nemo。路况消息在空中来提醒您咯，台61线的北上 223.1 公里，湖子内往麦寮的方向呢，这里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哦。然后呢，在台中市的中明南路双向民义街到长春街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请您小心留意一下现场施工的状况咯。那目前呢，蛮多的道路上面还有市区的部分呢，也都有在进行施工。那如果你看到施工路段的话呢，记得减速慢行，然后依照现场的指示呢来进行改道，或者是小心现场的状况咯。好，那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 40.4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车道外侧路间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的状况已经排除咯。还有国道三号的是北上的 154.1 公里，过苑里内侧车道大货车翻覆事故呢，也非常感谢哦这个现场的大家来协助，已经顺利的排除咯。还有国道三号的北上新竹系统出口外侧路间大货车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到排除的好消息咯。那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任何的路况消息，不管是想要来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呢，都欢迎你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好，美好的早晨呢，就应该来听一些非常有活力的歌曲，对吧？这首歌的活力呢，应该是会满到让你想要一起跳起来的歌曲。这首歌曲是831的《东区东区》，好适合在派对上面放哦。《东区东区》这首歌曲就送给你咯，来自831的歌曲。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 Alison 陈景香。放暑假啦，准备好展开一段夏日轻旅行了吗？旅途中除了打卡拍照展现青春活力，也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哦，别晒昏头了。新广陪你一起迎接热情的暑假， Let's go！天真的清淡都看星星。

耳边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Red Wimps 这个日本乐团的前前前世渐渐渐谁。那这首歌曲呢，同时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部动画电影《你的名字》的主题曲。那为什么会在这边放到这个《你的名字》的主题曲呢？就是因为啊，最近呢，《你的名字》又重新上映了，而且大家知道这是隔了多久吗？你的名字好像就是一直听着听着听着，完全不知道过了多久，对不对？其实呢，距离它初次上映已经过了10年了。它是2016年夏天的时候推出的新海诚动画电影。天哪，10年了呢，2016年。但我其实对这件事情是有印象的啦，因为那时候是高中吧，我记得。然后那时候就这个你的名字就非常非常的轰动。那后来呢，也推出了二部曲跟三部曲嘛，天气之子还有在后面的作品这样。那都是延续着这个新海诚非常华丽的画风，然后还有很细腻动人的青春故事。那这次你的名字呢，在昨天7月24号呢，就已经在全台的戏院来限定重映咯。那我有看到网络上很多人分享说，有漂亮的海报啊什么什么的。这个系列真的好适合收海报哦，因为它整个画风就很童话故事的感觉，然后又很缤纷。那这首你的名字呢的主题曲前前前世，也希望呢可以带着大家一起回到这2016年的夏天。你的名字这部真的很厉害耶，它当年是在日本有超过250亿日元的票房，那也

也拿下了第40届的日本奥斯卡最佳编剧、最佳配乐奖。非常经典的电影，我当年也是没有去大荧幕上面看的，那他这次重新的回归大荧幕呢，我也在想说，还是等一下下班的时候呢，可以去支持一下呢。好，这个资讯就分享给大家啦。那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44，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Nemo。 今天阿珍不在家，就由我 Nemo 在空中陪伴你7点到10点这个快乐吃早餐的时间咯。那今天你早餐要吃什么呢？我刚刚在上麦之前，我已经有先吃了一点点的早餐，吃了薯饼蛋饼。我发现好像真的蛮多人都喜欢薯饼蛋饼的。我之前跟很多个警广的主持人在聊天啊，我们都会因为很常是在早上见面嘛，所以我们就会聊说，那你吃什么早餐啊？你最喜欢吃什么早餐？超级多人的答案都是薯饼蛋饼。像是威尼啊，然后西子啊，阿珍我还没有问过他，下次问他，下次问他喜欢什么样的早餐。我的话就是薯饼蛋饼配一个大冰奶，但最近比较爱喝温的，所以变成大温奶，这样就是我的最佳早餐搭配。但是虽然说刚刚已经吃过了啊，但是我应该10点下班之后又会再继续去吃一坨。饿了又饿了，所以呢，收音机前的你也要好好吃早餐哦，三餐都要好好吃，我们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好不好？好好吃，好好睡，人生就是这样嘛，照顾好自己最重要了。好，那路况消息呢，也持续在空中提醒您咯。国道一号的北上台北出口正在进行施工，小心留意现场咯。还有国一的北上25公里过台北外侧车道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再来台74线衔接北一，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边车子比较多一点点哦。那路网图的部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在哦刚刚已经。就是有点塞的这个南港系统到石碇这边呢，目前又更塞啦，看到一些路段是呈现紫色的状态咯。那所以呢，这边的状况会车流比较多一点点，从国三木栅南港系统啊到接石碇这边，一路到到这么远哦，到头城都是车子蛮多的状况哦。如果你现在正在国道五号的话呢，再请你耐心排队。那如果你还没上去的话呢，也可以考虑走一下这个北宜公路哦，来欣赏一下这美好的宜兰风景。从山上望下去的那个风景真的很漂亮，至今难以忘怀哦。而且没有，绣球花季应该过了，因为它的那个县界公园就是在北宜上面会经过的一个县界公园，那边是会开绣球花的，但应该是已经过了啦。真可惜，但还是可以看漂亮的美景哦。路网图的话，其他地方看起来都是蛮顺畅的。那如果呢，你所在的地方它是有塞车的状况，或者是有任何的路况想要跟我们来更新的话呢，也欢迎你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警广电话0800-000-123。好，刚刚分享了这个2016年上映又重新在今年。昨天再重新在大荧幕上面上映的《你的名字》这部日本动画，那另外呢，还有一部，它算是重映吗？也不能算是重映，它算是从动画变成了真人版。那它同样的呢，是2016年的经典动画哦，然后在2026年重新以真人版的方式来跟大家见面了。没错，就是迪士尼的《海洋奇缘》这一部作品。那等等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海洋奇缘》它的主题曲。这首歌曲是由 Alicia Cara 所带来的《How Far I'll

Alicia Caras 带来的 How Far I'll Go 这首歌曲是迪士尼的电影《海洋奇缘》的主题曲，有没有一种真的被她的歌声带到海边的感觉呢？8:51咯，下一首歌曲也是一个最近呢听说可能会重映的电影，那这电影也非常非常经典。那目前呢台湾的消息是停留在现在国外的官方是有宣告说这是全球性的系列重映活动，但是台湾现在还没有资讯，就还在观望当中，就可以等等看。就是非常非常经典的魔法小说所改编的《哈利波特》系列电影，那这次呢也是要纪念它的上映25周年，就第一部《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已经上映25周年喽！天哪，来大家回顾一下，如果你是《哈利波特》迷的话，你第一部看的是这一部吗？如果是的话，它已经25年喽。对，它是2001年的时候上映的。那《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呢，也有说，它官方就有宣告说会在重返霍格华兹这个庆祝活动当中呢，在8月底到9月初限定1周重返大荧幕。但是呢，台湾这边就是目前还没有消息，要再等等看。希望呢可以有这个重映的消息赶快出来啦，因为我自己也是非常非常期待。当年《哈利波特》，我记得我有印象的只有最后一部上映的时候我才有印象，我那时候才开始有对电影院 这件事情有一点概念这样。所以非常非常的期待，虽然我是偏小说派的，因为小时候第一次接触就是看小说嘛，所以永远都是你的初恋总是最美好的嘛，对不对？所以偏小说派。但电影的话呢，我也很喜欢它的一些它呈现出来的感觉，还有哇，魔法世界真的可以呈现在大家的面前的这种很震撼的感觉。所以呢

那如果你也是喜欢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你也想要一起重返霍格华兹，或你觉得你现在就在霍格华兹里面的人呢，请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这个消息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有魔法的歌吧。这首歌曲是183 Club 所带来的魔法 Smile。

魔法 Smile 来自183 Club 的歌曲。时间来到的是早上的8:57，等等呢就要来送上我们8:的最后一首歌曲，然后呢迎来我们9:00整点对时还有整点路况会诊咯。那最后一首歌曲呢，它是一个也是电影，那最近要最近上映的这个蜘蛛人重生日，但它不是这一部的啦。蜘蛛人呢已经出了8部嘞，哦，就是他自己的系列就已经出了8部了，那包含电影还有动画的系列，总共出了8部，哇！然后最近要出这个蜘蛛人重生日了，有没有那个漫威迷来挥个手，耶、yeah! ！那这首呢，我们接下来播放的歌曲是 Post Malone 的 Sunflower。这首歌曲呢，当年是动画电影《蜘蛛人：新宇宙》当中的歌曲，那也创下了 Billboard 排行榜的长红纪录的一首歌曲，送给你喽。等等，9:00整。

钟响九点整，我是萧煌奇。我能给别人什么？一个简单的和弦，还是一段美妙的旋律？我能给的是用我的歌声唱出美妙的乐章，给所有爱护我的朋友。

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出口正在施工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到新竹车流已经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启动管制。国道三号因为国五南下车多的关系，所以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也都实施匝道一控管制喽。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紧缩。国五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这里大客车专用道是开启的，可以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喽。那再来呢，是台61线的北上223.2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另外也是车多的消息，是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里车多。还有台74的东向32到35公里，大里二道草湖这里目前车子也是比较多的哦。接着是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25.1公里。过台北外侧车道原本说有2辆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是已经成功的排除了，但是呢现场还是回堵了有1公里长，在等待车潮慢慢疏解当中。再来是台北市的木栅路往东景美西桥到新泰这边，原本是说有车多的状况，那是因为国家考场举办考试，目前车流是已经恢复正常咯。补充最新的消息，台88线西行2.2公里，凤山交流道外侧路间有掉落铝梯，以及台中市的台湾大道接大雅交流道匝道前，这边有小动物躺平在现场哦，请小心绕开它了。以上路况由雷某汇整播报，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

大家好，我是翁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0: 一听到我说要请产假，老板居然马上变脸要我离职，哎，我该怎么办？
1: 别担心，劳动事件法实施上路啦！现在我们有专业的劳动法庭进行便利、有效率的调解程序，大幅减免诉讼费用，并且让雇主负责举证责任，为自己争取权益一点都不困难。我是洪都拉斯，劳动事件法降低劳工诉讼门槛，轻松化解劳资争议，安心上工免操烦啦！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海洋怎么是黑色？树叶突然枯黄了。
4: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是张震岳所带来的《搬家》。这首歌曲的歌词呢，真的是写了很多的，搬家所带来的时间流逝感吧。因为呢，像是它里面的歌词就写到，没算过这几年搬了几次家，折叠好的纸箱就堆在墙边，还没有熟悉附近的街道，只去那家小馆吃饭，真是美味。这真的呢，会是每一个就是会常常搬家的人，你可能是租房子啊，或者是你因为工作或者是上学的关系，会常常会需要搬来搬去的人，应该都会有的共同回忆吧。就是好像还没有习惯一个地方，但是很快的你又要搬走了。但你回过头来去看，可能这两年三年你都住在这里，可是好像还来不及熟悉这个地方就要离开了。这首歌曲张震岳的《搬家》在空中送给你咯。现在时间来到的是早上的9:11，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Lemon。快乐的 Lemon 呢，在空中陪伴你，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度过星期六的早上7:00到10:00的3个小时的时间喽。那提醒各位在台北市会行车的驾驶朋友们哦，今天有活动交通管制哦，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的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都会进行管制。那因为有活动的关系，所以会管制到明天的凌晨3点。那如果有任何的扩大管制的消息呢，也会持续的在空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资讯哦。另外提醒您，台88线的西行2.2公里，凤山交流道外侧路间有铝梯掉落。以及台中市的台湾大道接大雅交流道匝道前小动物躺平，请你小心的绕开它咯。好的，那也提醒大家，因为呢最近有台风的关系，虽然呢刚刚也是有说到说它是从东南方这边擦过去啊，但是呢还是会为台湾尤其是东部南部还有山区会带来不少的这个雨量哦。所以呢为了做好防灾准备呢，可以先下载消防防灾1.通 APP 来查询各式各样的防救灾资讯哦。那还有呢，因为最近刚刚有说到会有大雨嘛，所以如果你现在放暑假觉得很开心很想去玩水的话，也记得一定要选择那些有救生员的安全的水域来玩耍哦。如果呢是去什么溪流之类的，真的要特别特别小心，真的要选那种有救生员的啦。就算你要去溪边，也有一些是有救生员或者是会有人在那边顾的安全水域，还是要结伴同行会比较安全哦。在路上看到任何的路况消息，也欢迎你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00。好，刚刚说到《搬家》这首歌曲是张震岳所唱的，那也在讲说这个搬家的时候啊，你会有很多很多觉得好像还来不及跟这个地方熟悉的这种感觉，很应该会多多少少有一些眷恋啦，不管这个地方带给你的回忆是什么。像是我最近比较

较长的搬家经验，就是从大学毕业的时候，从我的学校，然后搬到新北市那边，对，搬到三重那里，然后呢就在这边度过了两年，最后最近呢也要准备再搬离开这个地方了。过两年呢，我觉得那个感觉还蛮奇妙的，就会觉得好像一年过去，一年又过去，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哦。真的跟他的歌词里面讲的一样，你根本来不及熟悉这附近的一切，然后还没有办法可能把整条街的东西全部吃过一次之类的，那就要搬走了，就会觉得这个地方我也蛮喜欢的，然后也带给我很多美好的回忆，可是真的你好像还没有住进去这街道里面，然后你又要搬走了，又要搬到下一个地方继续下一段旅程了。这是我最近搬家的，就是很心有戚戚焉的地方啦。那说到搬家呢，也是花蛮多的时间在整理我的东西的，因为呢，真的是要搬家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东西到底有多多啊，好可怕呀。这时候就很需要一些很会断舍离的朋友，真的是要感谢那个我们景广的 DJ Winnie， 他帮我断舍离了好多东西，让我的东西比较没有那么多一点点，但因为我会一直跟他说不要，你不要丢，所以还是留下了蛮多东西的。像是他帮我丢最多的东西应该是，很奇怪哦，是护手霜。因为我很常会找不到我的护手霜，然后就会开一条新的，然后再开一条新的，结果呢这次搬家把全部都挖出来，然后发现天哪，真的好多的护手霜，因为我很需要护手霜，我的手很容易会干燥。好，也是丢了蛮多快要用完或是就是接近用完的护手霜啦，感谢维尼，感谢维尼。那你上一次的搬家经验是什么呢？有没有收东西跟我一样收到一个很崩溃呢？还是你平常就是很会断舍离的人呢？这个的话我真的要多多学习了。好，下一首歌曲呢，一样是一首跟房子有关的歌曲，这首歌曲一样带着一点点的遗憾哦，它叫做《吉屋出租》，来自亦凡的歌声。

搬家的时候啊，或者是你要整理一间房子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个人打开房门，然后静静的看着这间空屋空房间的时刻。那在这个时刻呢，一定会想起来的，就是当年你住进这个房子的时候，搬家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开开心心的跟别人介绍你的房间啊，然后去开心的整理你的房间，然后让它变成一个你最喜欢的样子。那如今呢，这个房间再一次的空了，你的心里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呢？这首歌曲是由亦凡所带来的《吉屋出租》。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北上 26.5 公里，环北前外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的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车流已经明显增加了，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启动管制。还有呢，台62线的西行8.7公里过暖暖，外侧车道有一包水泥掉落，请你小心留意，小心的闪避喽。那今天呢，掉落物的状况是蛮多的哦，所以呢，也要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哦，如果呢你是车上有绑货物的，或者是你的后车厢有载货物的呢，请你一定要再次的检查哦，你的后车厢是有关好的，然后你的货物呢该绑的是有绑好的，不要让它掉在路上喽，非常非常的危险。希望大家都可以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喽。好的，那持续塞车中的地方，国一的北上这边是三重到圆山，还有汐止系统到大华系统这边，还有南港系统这边国三街国五哦，也是塞呀、塞到国五的头城这边，车子呢都是蛮多的，一路走走停停。还有国道一号的南下杨梅到杨梅休息站，还有湖口到新竹这里也都是车子蛮多的哦，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那么在国一的北上台中系统这里呢，看起来是因为有事故的关系哦，所以后方是有回堵的，从台中系统一路回堵到丰原这里。好，那其他路段如果有塞车的状况，或者是有任何要跟我们回报的现场的路况资讯呢，都欢迎你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哦。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那刚刚说到这个国一的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这边，因为车流明显增加的关系，所以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启动管制。

是哦，再请你多多的配合了。那还有要补充的是，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45到55号内侧车道施工当中，还有呢，国道6号的东向32.8公里埔里前内侧外侧车道都有黑色的菜篮掉在这里哦。欸，才刚说那个货物要记得绑好，要记得载好哦，马上就有人掉东西啦。真的要小心再小心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平安平安就是福好吗？好的，那么等一下呢，我们要来听我们9点半前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曲是许绍洋所带来的《花香》。那在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进到我们今天的台湾走透透单元咯。

0: 欢迎收听台湾走透透，我是新竹分台记者张玉云。秀士年度仲夏艺文盛事2026封城艺术节即日起到8月15号热力登场，带来横跨戏剧、歌仔戏与亲子剧场等多元艺术展演内容，丰富城市文化能量。2026封城艺术节在8月份有3场的表演，包括荣兴客家采茶剧团、明华园戏剧总团以及纸风车剧团等表演团队演出。秀市长高虹安表示，透过封城艺术节串联东区、北区以及香山区等户外场域，让市民可以就近欣赏优质的表演艺术。高虹安说，
1: 封城艺术节的涵盖了歌仔戏、在地的特色的客家剧团、小朋友最喜欢的我们的儿童剧团的表演。那同时呢，我们这一次为了要鼓励我们的市民朋友呢，每个场次都要来，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推出了几张几点的活动，只要能够参加任2个场次呢，我们就会赠送40元的美食兑换券。那同时呢，还有线上抽奖等等的好礼呢要送给大家，所以欢迎所有市民朋友哦，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一定要一起来到我们的2026封城艺术节哦。
0: 8月1号在普天宫由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带来天元祭，以客家采茶戏呈现神仙奇妙与人间情谊交织的动人情缘故事，带领观众感受客家文化之美。8月8号在富美宫由明华园戏剧总团带来的妖裸正传，透过官兵遇上贼的争斗剧情，揭露埋藏多年的阴谋，结合戏曲唱腔与武打身段，呈现经典歌仔戏新风貌。明华园当家小生孙翠凤说，
2: 8月8号我们要演出的是妖罗正传，这出戏也是我们在国家戏剧院发表过的戏。那里面呢，其实讲的就是一个修出的买当变英雄，他讲的是个小妖罗，然后他要去对付一个大城主，那怎么办呢？是全部山寨被灭亡，还是这个城主呢被灭亡，不知道，但是戏非常的精彩。那里面有很多的梗，有很多的现实生活里面会发生的一些可爱的事件、活泼的事件，都会在这个妖罗正传里面出现。但是你也会看到，当一个城主他想要收服这些小妖罗们，他要多么费尽心思，所以讲的就是人性的本色。欢迎大家一定要来看，这次是总团又来了哦，所以明华园每次来都带着最棒的作品来，会记得哦，这一连串暑假的好节目，会记得来看8月8号明华园在富美宫演出的妖罗正传，
0: 8月15号在树林头公园由纸风车剧团带来基层故事，以幽默的剧情描绘麦克基和肯德基两大家族的对立与和解，传递勇气与成长的价值，适合亲子共赏的精彩作品。2026封城艺术节各场次都是免费入场，而为了响应文化部台语家庭计划推广，民众参加8月8号明华园戏剧总团妖裸正传的演出，也可以参与台语家庭计划几点活动，透过欣赏表演共同推广台语文化。此外，8月8号以及8月15号等场次将同步规划美食市集，结合艺文展演与在地美食，邀请民众在夏夜微风中一边欣赏精彩的演出，一边品尝特色美食，感受封城独特的艺文魅力与城市活力。此外，为让市民在炎炎夏日尽情透清凉，秀市政府还有夏季水漾月系列活动，8月1号、2号以及8月29号、30号，市府前喷水广场将推出吃冰活动，结合特色的市集以及剧团的演出，让民众在戏水消暑之余，也可以品尝清凉的冰品，欣赏精彩的表演，感受充满活力与欢乐的夏日嘉年华氛围。高虹安说，
1: 市府周厅每到了暑假的时候，我们都会开放来让我们的大小朋友一起来戏水，所以我们的喷水装置搭配上我们现场的也会提供这个戏水的一些油具，好像是水枪等等，那我们现场也会有提供沐浴更衣的空间。那这一次呢，更特别的是呢，我们的周厅哦也提供

0: 这个吃冰的活动，六场的吃冰活动会搭配上市集还有现场的表演，那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南寮沙滩的戏水池，这个暑假呢都会陪伴着大家，所以欢迎大家玩水戏水来到我们的新竹市夏季水漾月 Waterland 的活动清凉一下。
1: 还有南寮旅客服务中心亲子沙滩戏水池，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的5点开放使用，活动将持续到9月30号，也欢迎朋友们利用暑假惜家带眷前往南寮戏水消暑，享受清凉又欢乐的亲子时光，在欢笑与水花中留下最难忘的夏日回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台湾走透透，我是新竹分台记者张玉云，我们下次见。
2: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3: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2: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3: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2: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3: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2: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3: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2: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3: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4: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想要零时差和景广互动，就请在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我们一起线上聊。

它是 Bellish 带来这首歌曲《星星降落那天》。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今年的时候生日发的专辑《想起你的时刻》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歌曲。那我觉得他的歌声都是一种很清新、很透明的感觉，很适合在这个柔和的早晨分享给大家，所以就送给你这首《星星降落那天》。现在时间来到的是早上的9:42，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大家高炸，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Nemo。好，开心快乐的时间呢，哎，过得好快啊，等等呢就陪伴大家到10点的时间咯。那么先来看看路况的消息。国道1号北上288公里新营地磅中外线车道掉了铁管，国道4号的东向14.1到14.2公里之间后峰外侧车道有4-5片的铁片掉落哦。今天的掉落物真的比较多一点点，再请大家在行车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都要小心哦。再来呢，台88线西行竹田系统交流道接国三南向匝道，这里有狗狗误闯上了路肩，目前呢是说已经来到了国三南下的419.8公里，再请大家呢帮我们持续的小心这只狗狗咯。台北市的水快往南基隆路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新北市三重区立行路一段1到87号菜市场周围车子比较多哦，可以的话提早的先走其他道路咯。排除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165.8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3辆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后方还是持续回堵哦，回堵了大约有1公里，都是车子比较多的状态。再来，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26.5公里环北前外侧车道2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

南下387.1公里，九如前内侧车道原本说的动物躺平，现在也是成功的排除喽。还有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往台北桥中段外侧车道的事故，现在也成功的排除了。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请你持续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警广电话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我觉得也是一首很温柔的歌曲，来自朱雨清《最美好的存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除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除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除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9:48，即将到9:49喽！欢迎回到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叫 Lemon， 你好。哦嗨哟，大家吃早餐了吗？那今天呢是美好的星期六早晨，大部分的人应该今天都是假日啦。那你今天会去什么地方玩呢？

如果你今天要上班的话呢，一样例行跟你说声加油好不好，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啦。那说到出去玩这件事情啊，开车真的是一定要小心哦。如果呢你前一天没有睡饱的话，像我昨天就是有点微微的失眠，因为我不小心把我的平板电脑带回家了。那我平常来景广上麦之前呢，我都会定两个闹钟，避免我自己起不来。但我昨天呢就非常的害怕，我就只定了我手机一个闹钟，所以我就很紧张很紧张，就导致我有点小小的睡不着觉。所以睡眠品质不是很好。如果是这样的状态呢，请大家尽量就找人帮忙开，或者是呢，就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啦。大众运输工具其实也还不错啦，就是你在车上又会拥有一些自己的时间，然后很像别人带你来到目的地，可能会稍微花比较多一点点时间，但这也是旅行有趣的一部分吧。好，那在我们继续聊天之前呢，我们来看看路况哦。国道5号的南下 22.6 公里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车号0837摇摇晃晃前进当中哦。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咯，你还好吗？你是不是也累了呢？请大家小心再小心咯。如果是车子的状况呢，也请出去这个隧道之后要再赶快下去交流道去检查一下咯。国道4号的东向 14.1 公里后峰外侧车道4、5片的大铁片掉在这里，然后呢有回报说17公里也有掉落哦，非常感谢各位热心的听众朋友来帮我们回报。那再来呢是台74线的西行1-0公里成功到快关是车多，那还有东向的32-38公里大里到雾峰这边也是车多拥塞的哦。今天蛮多地方都车子比较多，再请大家耐心的排队咯。好，刚刚聊到这个星期要去哪里玩嘛，我还在想我等一下要去什么地方玩，补眠之后要去什么地方玩。好，我再想一下，还没想到，还没想到。那如果你有什么计划的话呢，也欢迎来跟我分享哦。可以到脸书或 IG 搜寻 DJ Lemo DJ 一个空格 L E M O 就可以找到我喽。可以叫我柠檬 Lemon 少一个 N 就可以找到我了。那来跟我分享一下这个星期你要去哪里玩吧。下一首歌曲，我喜欢你。

耳边这首歌曲是由红安妮所带来的《我喜欢你》。9:55，非常非常快哦！我们真心话大冒险今天的节目呢，也准备要告一个段落了。稍后呢，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一样持续在空中陪伴你。等一下的节目是王晴的《太阳来了》，请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喽。好，那最后呢，再小宣传一下我的粉专，可以到脸书 IG 搜寻 DJ Lemo DJ 一个空格 LEMO 来跟我说声早安哦。好，那今天呢是难得的代班日，非常非常开心，有很多听众朋友持续在空中陪伴，非常感谢你。那最后呢，再送上这首小魏魏佳莹的《喜欢我吧》2026重逢版，这首歌曲呢送给你，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爱着这个很棒很棒的自己哦。那么我是雷梦，等一下10点整点对时，还有整天路况会诊之后，让我们进到太阳来了的节目，我们下次有缘再见喽，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景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Daisuki，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的34.5公里过高工局中线外线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是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入口外侧车道。接着是国道四号的东向14.1公里后峰外侧车道，这里有4-5片的大片铁片掉在这里，然后17公里呢也是有被回报说也有铁片掉落哦。那再来呢，大约10分钟前是国道五号的南下22.6公里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车号0837摇摇晃晃的前进当中。那再来是国道六号的东向32.8公里埔里前内侧外侧车道都有黑色菜篮掉落。台62线西行8.7公里过暖暖外侧车道有一包水泥掉在现场，以及台65线的北上2.4公里新庄一前有事故发生。台88线西行竹田系统交流道接国三南下匝道，这边有狗狗误闯路肩。那最新更新的消息是说到了国三南下的419.8公里喽。再来台北市水快往南基隆路前中线的车道掉了一包垃圾。接着是车多的消息，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以及国三的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车流都是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移控启动管制。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喽，可以多加的利用。那并且呢，在台74线西行的1-0公里。成功到快关目前车多，东向的32公里到38公里，大里到雾峰目前也是拥塞的哦。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的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都是持续管制当中，一路到明天的凌晨3点钟。以上路况由雷某会诊播报，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警告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Hello,
3: is Mr. Zhuang there?
2: Speaking.
3: I'm calling about your recent online purchase. There's been an input error.
2: And you want me to redo the payment transfer.
3: How did you know?
2: Because I use the 165 hotline.
3: 165?
2: It authenticates stuff and weeds out the bogus.
3: Like antiques or gold?
2: Fraud of any kind. Like if you're scamming me. 165, I love ya.
4: Protect your interests with the Anti-Fraud Hotline,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The National Police Agency cares about your safety.
5: 也许共你很入戏，可是什么都不是，我们是我们，什么都不是。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八九十，周六早上十点，准备出门迎接周末了吗？不管你是在出发旅行的路上，还是在工作上班的途中，就让 LIKE 用音乐、路况、生活资讯与你一起到达目的地。
7: Like 101
8: 陪伴
1: 你周六上午的10到1。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10:11，欢迎您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Like101 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赖可，新来的赖，可乐的可。从现在开始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一路到下午的1点钟。今天节目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 Adele 艾黛尔。Rumor has it. She ain't real. 一个礼拜又过了，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不知道你这一个礼拜过得还好吗？天气蛮有变化的。今天出门的时候呢，应该是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哦，所以呢风非常非常的大。虽然说我们北部地区没有下雨，不过呢这个风势大到我在骑车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不稳，所以今天在路上的朋友们呢，一定都要特别的注意行车安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骑车的朋友哦。再加上等一下可能就是会有下雨的状况发生，毕竟我现在看向窗外有一点点昏昏暗暗的，所以提醒您雨中行车要特别注意安全。不知道这个周末两天你有什么安排吗？也欢迎你来跟我分享。你可以在脸书或者是 IG 找到我，搜寻赖可先生 on air， 新来的赖，可乐的可 ，ONAIR， 就可以找到我的粉丝专页或者是我的 Instagram 账号。

节目开始，当然也要来提醒你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了100.4公里新竹系统前，外侧有小货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哦。国道三号在北上了45.8公里过树林，内侧有三部次小客车的事故。我们再回到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而国一的北上系指到大华系统，南下的杨梅到新竹，国道三号的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还有国道三号的系指系统到南港一样是南下，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这几个路段呢，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启动管制。国道五号在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而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紧缩。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假日养德大道管制已经开始，管制地点分别是养德大道跟志成路口。在台北市还

还有活动交通管制，是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都是会有交通管制的，所以请我们的驾驶朋友可以的话先帮我们避开这个路段。在哪些路段会有管制呢？还有分阶段，其实从今天下午的5点开始会有更多的路段被管制哦，所以提醒您一定要避开这一些路段了。不过因为是下午5点，所以交给后面的主持人来告诉大家，你只要记得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都是有交通管制的就好了。再来是新北市的道路消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林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的车辆，可以的话，先帮我们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而往新庄的车辆，请改走郡宝路、郡新街、三郡街、三龙街来替代。同样是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是维持通行的。也建议开车的朋友提早改道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中和区的连城路530号到520号，往土城的方向有自来水的管线工程，会一路到下午的5点。土城区在中华路二段255号到中央路三段的83号，管线试挖工程会到下午的4点。同样的土城区，金城路二段双向的明德路到中正路，内侧有捷运工程，只有双向的外侧是可以通行的，这个也会到下午的5点。新庄区的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跟寿山路口，内侧跟中线有工程进行，那会到下午的4点。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关心完国道跟市区的道路状况，我们来看省道的最新消息。在省道的台61线北上的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封闭施工，车辆将会引导行驶到台15线。同样的台61线在南下的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改善化工程，车辆则是会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会到晚上的6点钟。台65线在北上的 2.4 公里新庄一前现在有事故发生。最新的消息，在台62线西行的 8.7 公里过暖暖外侧有一包水泥掉落。

最后是排除了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5公里，原本说过高工局的两部车事故，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45.8公里过树林内侧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全部都已经排除。最新的消息持续麻烦大家。接下来歌曲来自艾怡良，这一首歌收录在《我的问题该问谁》专辑当中，怎么演怎么不像。

0: 怎么演怎么不像，来自艾怡良。时间来到10:22，在台北市的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现在已经停满了，而台65线北上的2.4公里原本说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则是已经排除。等一下来进单元咯。
1: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2: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1: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2: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1: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2: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1: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2: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1: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2: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3: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警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0: 音乐艺文、健康饮食、热门话题，
1: 生活五四三，让赖可咖喱狗细三。
2: 欢迎你再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Like 101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赖可。今天的生活543单元邀请到的这一组乐团呢，该怎么说啊，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是一个台湾的音乐圈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个状态。对我来说，我很开心我经历了那个年代，尤其是在乐团的部分，各种乐团各式风格，音摇然后 metal 摇滚或者是很独立的。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听到了非常多很棒的乐团。那当我听到他们说他们要回馈的时候，其实我有吓到，我身旁的朋友们大家也都吓到，想说天哪，他们竟然要回来了吗？在2002年的时候发行了第一张专辑，那就得到了很多好评。2007年的巴士底之日，还有在2010年的处女空气，其实都得到蛮大的回响。不过在2015年之后的那张专辑，他们就突然间的说，哦，他们要稍微的休息一阵子了。虽然说大家很可惜，不过呢，音乐还是不断的一直在听嘛。那好像是因为一个演出的关系，让他们又重新聚在一起之后，在今年带来了最新的专辑。欢迎回声乐团 ，Hello， 你们好
3: ，Hello， 大家好，
4: 赖哥你好。
2: 今天来了三位，要不要先来各自的来跟听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呢？
4: 我是回声乐团的主唱博昌，
5: 我是鼓手春佑，
6: 是 keyboard 手旭平。
2: 那还有没有来的两位，也要不要帮他们介绍一下？还有谁？
4: 还有我们的吉他手尹君以及贝手小秋。
2: 其实我最惊讶的是小秋，因为到后来在那个 YouTube 上面会出现的人，
6: 秋哥
2: 对，还有得到那个走中奖，所以大家如果好奇的话可以搜寻一下。那要讲到回声乐团这一次回来，第一件事情跟这一次发的同名专辑有关，你们改了英文的团名，
4: 是
2: 要不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一次的英文名字变成了什么？
4: 我们的英文名字从 Echo 变成了 Echo of Your Soul。
2: 嗯，
4: 我们其实从大概有20年前吧，就一直想要改英文的团名，因为我们最早的英文团名是
2: 你在学校，
4: 我们还在学校，然后那个暑假刚成团去一个酒吧表演吧，那是我们第一次表演。酒吧的老板他就问我说：“哎，那你们团叫什么名字？”酒吧老板就是很凶这样，我就有点被吓到。我们当时根本没有想团名，所以我就随口用了社团的名字，我就说：“哦，我们叫 Echo。”所以这个名字就一路用到后来。但后来的步调发展的速度其实很快，
2: 太快了。
4: 对，我们很快的在网络平台上面歌曲就是窜到排行榜上，后来被邀约到野台开唱啊、春天呐喊啊等等音乐季，所以这名字就定下来了。
2: 好像那时候改了会有点
4: 对，那时候就觉得哎，好像不是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过 Echo of Your Soul 其实也是从成团开始就一直用这句话作为我们团的 slogan， 中文就是音乐是你灵魂的回声，所以对于我们的乐迷朋友来说其实也不陌生。
2: 嗯，
4: 这次回来加上 Shippy 跟尹君，他们其实是第一次在一起在这个乐团里。
2: 因为
4: 同时存在
2: 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有人离开有人加入等等之类的嘛。
4: 是，所以
2: CP 之前是因为结婚吗？
6: 对，累死
2: 小孩，
6: 小孩那时候
4: 怎么累死
2: 我要老婆
6: 对啊，那时候两个小孩，
2: 那
6: 才差2岁，然后我就觉得我家庭工作乐团三头烧
2: 顾不过来。
4: 当时我们发文巴士底之2007嘛，然后到了2008的7月，这中间我们总共我们目标是跑100场演出啊。
2: 哇哦！
4: 但最后因为都在台湾，其实台湾没有那么多演出，所以我们最后是跑了80几场，84还86，我有点忘了。那个中间让他就是非常的煎熬，
6: 我觉得我累坏了这样子。
4: 对，所以后来他就说他要先走了。
2: 那
4: 他那时候留下一句话哦，等小孩长。

0: 大我再回来陪你们玩。
1: 哎，是真的。
2: 对，只有小孩长大这个团还在、欸、
1: 还在、欸、
2: 所以说
1: 可是我看到的资讯是跟一场演出有关，然后是春佑的关系吗？好像想把大家抓回来，然后就是说我们再一起来做音乐、玩音乐这样。
3: 对，因为那时候2018有一个巴士底之日
1: 十周年
3: 。那我们举办了一场演唱会，就是把巴士底之日24首歌，就是从头到尾演出。但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情、嗯、我们没有把巴士底之24首歌从头到尾演出，所以我们5个人就为了这场演出其实练团练了半年。那我觉得在这段时间之内很多感觉都找回来了，例如说在休团前练团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累，因为可能是家庭的关系、工作的关系，然后但是我们休息这么长，2018再回来练这半年团的时候，其实每一次去我都非常期待，嗯，然后每次练完头都觉得哇，好好开心。那我就发觉说好像每个人的感觉是跟我一样的，然后所以我就会有一点试图要问大家说，那我们是不是在一起再做一些。
1: 你是个别问吗？
3: 我感觉得出来。那当然我个别但一个一个个别
1: 各个急迫
3: 各急迫。那当然我觉得主要还是要看创作者博昌嘛、嗯、
1: 博昌。
3: 那我觉得博昌他一直都没有停止创作，我看西比那时候状况也邀请他回来的、嗯、但他那时候拒绝了我一次，因为他对他其实有拒绝我一次，
2: 还没有那么大
3: 结果呢刚好又遇到疫情。对，那疫情过后小孩真的就长大
2: Good timing
1: 天时地利人和。
3: 那当然还是有遇到一个重要的表演是浪人祭、嗯、浪人祭的时候就邀请我们有一点限定回归的
1: 演出。
3: 对，那我觉得主要就是2018巴士底之日跟大概2021左右的浪人祭、嗯、我觉得这两场就慢慢奠定我们觉得说、欸、我们的时间跟 timing 时机都合了，然后所以我们就在一起做一点什么作品把它留下来吧、嗯、这样子。对，
1: 所以这张专辑是从2022-2023就开始已经有一些基底在做制作了嘛？因为我知道说所有的东西音乐都是重新真的是再聚在一起的时候再开始来做制作的，
0: 也是从2023开始的。嗯，刚开始也还没有 CP， 那我们4个人花点时间把一起做音乐的手感再重新抓回来，所以最前面2首歌找了韩立康当制作人、嗯、3首歌找了侯志坚老师来当制作人，
1: 有点像暖机的概念吗？
0: 有点像暖机。那我们在2023的年底就办了一场在 Legacy 的演出，然后CP有回来，后来他在那次之后就发现小孩子好像够大了，
1: 说不定是觉得说我好像真的可以回来
2: 对，我只带着 女朋友来看我表演，就觉得哎。欸长大了
0: 长大了可以了所以从2024开始，当时正好我也决定就是我要全职做乐团，嗯，所以我所有的时间都是花在创作跟制作这张专辑上面，2年的时间，
1: 2年
0: 大概做了其实有2张专辑的份，嗯，对，所以这次先发1张
1: 所以下一张已经先准备好了，
0: 下一张准备好大概一半以上、嗯、哦，
1: 好，那一定很快可以拿来见面。不过也想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一张灵魂的回声专辑其实是双 CD 吗？有一个限定的版本
0: CD2、会在8月多的时候有上数位串流，那实体的话呢会是在 CD 唱片的版本里面，会是双 CD 这样子、嗯、这一张其实蛮特别的，因为回来虽然创作了10首歌，但也想借这个机会好好的谢谢就是一路跟着我们的这些乐迷朋友，所以我们特别挑选了刚成团的时候有6首歌曲，那6首歌其实一直陪伴着不只是我们还有乐迷朋友们、嗯、就走过这20多年，但当年的录音的版本很多都是在合集里面，嗯，甚至是在我们第一张专辑发行之前。那合集你也知道就是当时可能制作的预算不够高啊，或时间很赶啊，那录音的品质不太好，所以这些歌虽然大家都很喜欢，可是它的音质一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遗憾
1: 是一个硬伤。
0: 对，所以这次我们就决定好，那干脆就全部重录，嗯，对，用2026的状态2026的技术以及我们这么多年来就是已经演绎过这些作品

0: 这么多次的一个经验，那全部重置，所以我们花很短的时间，大概两三个月而已，但我非常非常的喜欢，我相信大家也会喜欢。
1: 大家真的可以期待一下。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这一次带给大家新的作品，
0: 是
1: 听到第一首歌，今天要来推荐给大家是我选的。不过呢，大家其实应该早就有听到第一首在今年的时候释出的歌曲跟狼有关。其实那个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也蛮惊讶，那一首作品就是这样子的风格跟调性，好像跟我认识的回声长得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了怎么会用这一首歌来当开始呢？扑向那只狼，
0: 我觉得就是我们想找一首有气势的歌。
1: 嗯，它真的是很有气势
0: 然后在写这首歌之前，其实是春友跟我说，哎、欸，他有一天忽然跟我说，博昌，你在写这些歌的时候可以写一首是现场可以大合唱的歌。我说你要哪一种大合唱？你是要情歌大合唱吗？还是要热血大合唱？还是哪一种大合唱？后来他就说不限啦，所以我
1: 可以
0: 发展啦。我后来就想说，那我想写一首是在球场上可以大合唱的歌。我们常比如说最近世足赛，然后大家会大合唱。那我们职棒其实也有很多大合唱的这些歌嘛。
1: 嗯，
0: 我就想，对，那我们其实没有这样的歌，我们有全场跳舞的歌。全场合唱的 Dear John 时髦，但我们没有一种一起吼叫的
1: 歌曲所以就有这首作品，
0: 所以就写了扑向那只狼。那为什么会变成第一首单曲以及回归的第一首歌，主要就是我觉得这首歌有一种很神秘的气氛，就是它好像有一种唤醒你灵魂深处野性的那种魅力。
1: 嗯，
0: 对，那我们当然事隔这么久，希望把大家的那个心里的那个野性
1: 抓回来，
0: 全部都呼唤出来。
1: 嗯，
0: 所以就决定它是第一首单曲。
1: 这首单曲跟动物园有关系，然后也跟华尔街之狼有关嘛，就是那个创作的背景下面。
0: 我是某一次，因为我儿子在念幼儿园，他还蛮小的，这样，那我都会陪他去参加他们幼儿园那种户外教学。
1: 嗯，
0: 有一次就是去木栅动物园，在那个过程之中，其实我虽然在陪他玩。但因为老师会带大家做一些活动嘛，那时候家长没事，我就在脑袋里面想歌。然后我那时候是脑袋里面想着啊，大合唱，大合唱，大合唱，大合唱到底什么？结果忽然间，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就是当我望着那个亚洲象的屁股的时候，我就忽然冒出那个《华尔街之狼》里面就是那个马修麦康纳，他正要带坏里奥纳多
1: 的那个时候
0: 的那个，他就算是一个哼唱吧。
1: 嗯，
0: 他就说哦，就是。你只要有压力的时候，你就嗯，然后我就觉得，对，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再简化一下，然后它会变成是一个很有狼性的，的一个呼喊。那正好这张专辑它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有一个想象中的电影，那我一直需要一个仿生人，他要对抗人类时。的这个大战的战歌、它其实是一个战争场面的战歌，所以我就觉得忽然灵光一现，对了，就是这个。
1: 嗯，
0: 对，所以当下我结束那个户外教学就冲回家开始把它录起来录完之后隔天就传给他们。
1: 我也想知道你们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就问博昌说，你的小朋友会不会唱，有没有听一次就会唱？
1: 他听一次就会唱了吗？
0: 他听一次就会唱。
1: 对，
2: 嗯，对，因为我们后来发现说，譬如说例如说 Dear John 好了，就是小朋友一听他们就会了，然后所以我觉得，小朋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1: 很好的
2: 一个指标就
1: 来测试的感觉，
2: 来测试。对，那所以他那时候这首歌我就问他说，那你小朋友会不会唱？他说哦，一下就学会。我说那很好，那就是一定很容易大合唱。
1: 嗯，
2: 这样子
1: 带着大家。
3: 对啊，我一听到的时候也是马上就在想说，现场要怎么去带大家
1: 那个气氛的方式。
3: 对，就很觉得很
0: 好。而且我们有唱过一次。
1: 嗯，
0: 对，在前几个月那时候 SUB 找我们表演，我们想说好，我们来测试
1: 首唱吗？
0: 对，所以那一次也没有特别教大家唱，我们就说大家一起唱，就唱非常大声。
1: 嗯，
0: 对，所以看起来是成功的。
1: 这一首歌呢，我们是现在垫在下面让大家听到，不让大家听到完整的版本所以如果要听的话呢，各大串流平台或者是之后专辑发行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支持。
0: 是，
1: 当然网络上也有 MV 的释出嘛，
0: 是，
1: 也非常的有气势，大家一定要上网看一下。但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叫做 Because I Love You So， 是专辑里

0: 面的第三首歌。其实我当时很喜欢这首歌，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唱腔好像在这里有一点不一样，
1: 有一点不一样。
2: 哦、怎么说？
0: 哦，就是听起来
1: 是有啊，
0: 对，听起来是跟伯昌在唱其他的作品

0: 我正好在看那个杨家贤老师的诗集，
1: 嗯，
0: 我们之前也跟他合作过一首歌曲，我看到他里面有一句话忽然非常有感觉，他其实那首诗也是写描写爱情的，只是那个爱情有一些痛苦与挣扎吧，
1: 嗯，
0: 但里面有一句叫做他是一句问句，叫做你是一个夜晚吗，然后忽然就觉得这句话好浪漫，就是你是一个夜晚吗，怎么会有人想到这样的话，
1: 嗯，
0: 所以我就有点借用了你是一个夜晚来当做第一句，但就往下发展整首歌的歌词，那我想到的是如果你是一个夜晚，你期待着星空的盛开，那我是念理工的，所以我 想到星空想到光，我就会想到以前我们读的玻璃二象性，
1: 哇天哪，我不好意思，我是社会主的我完全无法进入这个
0: 好，我简单讲，
1: 听众朋友可能会
0: 光有两种性质，一种是波的性质，
1: 嗯，
0: 一种是粒子的性质，那如果它用粒子的性质存在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物质，所以当我们看到天空上的星星非常的耀眼，非常的闪亮，那比如说以仙女座来说好，它离我们250万光年，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光它其实是从250万年前就跑出来了，
1: 嗯，
0: 那它经过250万光年那么遥远的距离，已经那么长的时间映射到我们眼睛里，然后就跟我们擦身而过，
1: 嗯，
0: 这瞬间的相遇以及瞬间的浪漫为什么会发生呢，我觉得很像是诺兰在星际效里面讲的，它是因为爱，爱是来自于另外一个维度，
1: 嗯，
0: 脱离我们四维空间四维宇宙的一个概念，因为我如此爱你，所以我穿越那么长的旅程只为见你一面，
1: 哦，
0: 那我觉得不只是星空了，其实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相遇所有的交汇，比如说我们今天会坐在这里跟 Like 一起聊天，我觉得都是一个宇宙中神奇的力量，
1: 嗯，
0: 那可能那就是爱，
1: 但我想要讲有一种以前曾经在网络上看过理科男的浪漫的感觉第一次听到这样子，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哇天哪好难好困难哦，可是后面的解释我就会懂了，你把它整个转过来之后然后用这样子去做解释， OK 我听得懂，不知道听众朋友懂不懂，
2: 这样有学到玻璃二象性吗，
1: 我会努力是不是有学下来这件事吗，还是你也是理工组的吗，
3: 我也是理工
1: 好，不知道刚刚讲完这些你们对回声的新作品有没有很期待或者是很好奇呢，我们就先来听这一首作品，作品名称叫做是
0: Because I Love You So。

0: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10:45，来提醒您，在国道3号北上的46.7公里树林前，中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人员下车没有放置警告标示，蛮危险的。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而国道3号在南下的39.6公里土城前的中线有1到2个三角锥掉落。南下的莺歌系统入口，原本说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而南下的107.1公里香山前，外侧路肩有轮胎皮散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生活543的单元。
1: 欢迎继续回到金广，我们是
2: 回声乐团，
1: 我是主唱博昌，
3: 我是鼓手春佑，
4: 我是 keyboard 手徐皮。
0: 回味了很久之后，在空中继续跟大家见面，这次带来全新的专辑，专辑名称叫做是
1: 《灵魂的回声》。
0: 灵魂的回声，那英文的部分就跟新的团名是一样的
1: ，Echo of Your Soul。
0: 没错，这次的专辑呢非常的丰富。其实我在选歌的时候，我个人是有一点很纠结的，因为有很多歌都想好好的推荐给大家。不过要先来告诉大家的是，这一次的整张专辑10首歌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新的这一片，因为那个有另外一片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过的，就是后面帮大家
1: 回忆的回声，
0: 对，记忆的回声，
1: 灵魂的回声。我们把它设定为，因为以前我们的 slogan 是音乐是灵魂的回声嘛，那我觉得随着年纪增长所体悟的东西更多，我觉得我们所见所感知的一切，甚至这个宇宙也许都是灵魂的回声。那这又回到刚刚说理工男的浪漫，如果以很科学很唯物的观点来看这个宇宙的话，那我们可能是从极小的聚合的一个那叫什么 singularity，
4: Like 有没有觉得又
0: 来了？我就想说，完蛋了，完蛋了，我又听不懂了。
1: 一个奇异点造成大爆炸，Big Bang
0: 啊啊 ，OK，
1: 对，宇宙膨胀等等的。
0: 我突然觉得我的那个一些这些相关的是从就是卡通或者动画当中得到的一些资讯，所以我才会学会。
1: 但有没有可能？對對對，其实大家最近在讨论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宇宙到底是先有物质还是先有意识？我们都觉得说是因为有了物质经过了演化，然后创造了像人类这样的高等生物，
0: 慢慢的
1: 所以会产生意识。但有没有可能是意识创造了这个宇宙？是先有意识，那个意识到底是什么？是我们所认知的神吗？还是某种
0: 还是在更远的，
1: 对，我们其实无法理解的东西这样。所以如果是意识创造宇宙，那这个宇宙也许就是那个意识，也就是那个灵魂
0: 哦，
1: 所以也许 万事万物都是灵魂，就是我们一开始为这张专辑设定的故事
0: 先定调 的
1: 对最核心的一个概念，
0: 然后接续就有后续的这些作品，慢慢的不管是讨论出来或者是个别有各自的创作概念，
1: 对，它就是有了这个核心概念之后，我就创造了一个叫做模拟理论的故事，就是也许这每一个我们所存在的宇宙，其实是一个意识他脑中所回应出来的东西。那这是表示说，其实我们是活在某一个人的意识，或某一种东西的意识里面，它可能是一个模拟，不是真实存在。那网络上其实有在讨论模拟理论，它有一个假设，就是如果我们的宇宙是模拟出来的，那表示我们模拟我们的这个宇宙，它可能也是被模拟出来的，所以我们有一层一层往上跟一层一层往下，那跟我们理解的平行时空又不一样，它是有祖孙子母这样，
0: 很多很多不同的，
1: 对，所以我用这个假设来写了一部科幻电影，那里面有关于科幻的，也有关于爱情的，然后创世者与被爱者之间的一些挣扎以及存在的意义等等，那这每一首歌呢到最后都是去映射到某一段剧情，对，但那个剧情实在太复杂，所以我就暂时不说，
0: 说不定之后好像可以

0: 变成是一个新的不一样的呈现的作品，
1: 让大家可以知道。我们是有在想，因为我大概写了现在写了五六万字，所以之后希望能够让这个故事更完整，可以给大家看。那另外也会希望用一些影像的方式。其实我们最早的从2023 Amazon 订阅冥想以及 Take a Shine 这三支 MV， 它是一个可以连贯的有剧情的 MV。
0: 先跟大家说，这三首歌都在专辑里面喽。
1: 对对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去那些 MV 里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0: 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也是因为我们节目时长关系只会让大家听到两首歌嘛，那这一首歌叫做是末日的我们在一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末日的我们在一起，我知道的是这其实是从一个小火花的故事，然后最后燃烧烧到不行，然后跟剧有关系。
1: 从西皮
0: 对
1: 说好了。
2: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我需要出差墨西哥半年，在那段时间啦。然后墨西哥我去的那个城市，其实它就是一片沙漠。在饭店以外的地方还蛮无聊的，所以因为太无聊，我就跑去当地的乐器行买一把古典吉他。然后就想说来排解一下我的无聊，因为你知道时差的关系啊，台湾跟墨西哥差14个小时。
0: 14个小时。
2: 其实我这样讲就是说，如果我在墨西哥的早上9点，
0: 台湾就是晚上
2: 11点、所以其实没有办法跟家里太太啊小孩联系这样子。对，所以我就在这样比如说3个月完全没联系的状况下，我就娱乐我自己啦。对，我就买一把吉他来，然后发现我还是有一个拾回那个创作的感觉，所以我做了一首歌之后马上就传给团员们听。对，
0: 那大家觉得怎么样？
1: 然后我觉得很好听啊，因为那个吉他
3: 可不可以常常在墨西哥
1: 不要回来好了
2: 多做点歌，
0: 你在那边好像有比较大灵感
1: 对，灵感丰沛，然后我听到觉得哇好特别哦，就是真的有墨西哥的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那个歌名他当时给我们的就是说啊，这首歌叫做
0: Meaning of Life，
1: Meaning of Life， 那生命的意义。所以我后来就想说，那我如果我要想旋律跟歌词，我还是要符合他最初创作的初衷嘛。我就开始思索到底什么是 meaning of life 这样。所以如果又以一个很科学的角度来看，那 life 就是生命的起源，就是啊，太阳系出来，
3: 开始第三堂课。
1: 太阳系诞生就是核融合点燃了太阳嘛。
0: 歌词。
1: 对，那过去这些核融合的灰烬，它有一天坠入到一个行星，覆满了水的行星叫做地球。然后这些灰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一些机缘的巧合，它变成了生命。然后这些生命又因为一些机缘巧合，产生了越来越复杂的形体，最后慢慢的演化、进化，恐龙又灭绝，变成人类这样。那人类这段时间发明了很多东西。我们有了很大的科技的进步跟文明。
0: 对，
1: 但从现在角度来看，其实我们常常在担心我们所发展的这些科技与文明会不会到最后其实摧毁我们自己。对，那就是末日的来临。
0: 对，
1: 不管是大家现在说 AI 会不会摧毁人类，或者以前他说核弹会不会最后核子大战，就是整个地球
0: 都毁灭了
1: 都烧掉这样。那即便不是这样，最近也看过一部科幻电影，李奥纳多演的，有 Don't Look Up， 就是彗星有一天就是还是会撞上
0: 地球，
1: 小行星撞上地球，那我们要逃去哪里？那即便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
0: 目前是都还没发生，
1: 大概再过50亿年左右太阳就会老去变成红巨星，它一定会把地球吞噬掉。
0: 其实我觉得很刚好，我在今天的访问之前，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影片，是在讲美国的一个卫星，它现在已经是离整个地球很远很远，然后它会一直一直在继续下去，它会在今年2026年的时候完全断电。就是它会完全没有电，可是它还是会继续偏离整个太阳系继续往外飞，但是在这个卫星上面放了一张唱片，用镀金的唱片，里面记录了人的声音、动物的声音还有音乐，就是可能在未来有人能够，不一定是人，能够发现的话，
1: 外星生命。 对，
0: 对，可以知道说曾经有一个地方叫做地球，因为博桑刚刚讲到那个
1: 是
0: 会把地球整个毁灭的那个状态，他也有在影片里面提到这件事情。
1: 对，我那时候讲末日总有一天会到的。
0: 对，
1: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生命可能是无法永恒的，也许我们逃离了地球了，不管， 如果以这个有限的

0: 的时间来看，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但如果回到刚刚说的宇宙的维度里面有爱所存在的话，那生命的意义其实就是爱。因为我们之所以存在，我们之所以跟其他的人有连结，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亲人，跟我们所爱的一切，它是被一个我们所无法名状的力量所连结在一起，
1: 对，
0: 所牵引在一起，那也就是我们所存在的意义。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不存在，可是只要我们能够留下些什么，我们能够被记得，那我们就没有白活这一场。
1: 对，
0: 所以里面最后一句歌词其实是春佑他希望我加上去的。我们最终还是会被红巨星吞没，可是即便如此，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们就不必再害怕。
2: 对，最后那一句是我争取的。
1: 可是你是怎么样想到那一句，然后觉得说我一定想要把它放进去？
0: 他没有想到，是他叫我一定要放。
2: 因为刚开始看这个歌词的时候，因为博昌他只有一开始提到说末日的我们在一起，后来就开始在讲整个末日的场景，
1: 对，场景。
2: 那最后就会终将都毁灭的话，那所以呢，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一个起承转合，就是那所以末日我们在一起，那最后末日来了，那我们怎么样呢？对，所以博昌最后就加了一句，所以从此我们再也不必害怕。
0: 因为 这整个场景其实也跟我刚刚讲的那个 Don't Look Up 那电影蛮有关系的。我其实蛮感动，就是他们最后这群朋友家人在彗星即将要坠落的之前，他们的选择是我们全部人聚在一起好好的吃顿饭，好好的聊聊这些年的回忆。其实我们心中是不存在恐惧的，因为我们跟我们所心爱的人在一起。那我觉得这个不管在末日会不会来临的状态之下，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感动，
1: 对，也很重要。
2: 就蛮谢谢西皮在墨
1: 西哥
2: 看着沙漠这么无聊，
1: 有感而发。
2: 有感而发。
3: 哦、我在台湾也可以好好做歌。
1: 不要再把他赶去墨西哥。那其实今天听了蛮多跟专辑里面的歌曲的故事创作，然后还有团员们各自再回来的这个状态，听众朋友一定也很期待能够现场看到你们的演出，有机会吗？
0: 我们最近的一场专场演出就是在8月29号台北的 Legacy， 也会是这张专辑的首演。所以我们会很多歌曲会第一次演唱，然后当然也会带来很多过去大家很喜欢的一些
1: 经典的作品。
2: 然后我们现场有实体专辑的贩售，那我们现在也开始在预购。那所以当天结束时候我们会帮大家签名。
1: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签唱会的这件事情，
0: 手卖加签名。而且签到手软都就会继续签，
1: 我就想说万一人真的很多很多，你们真会签完、哦、
0: 我们以前有签到就是11将近11多快，所以这次比照办理，
1: 但这应该不是唯一的一场吧？
2: 我们还是希望中南部的朋友，
0: 很多中南部朋友说会不会有台中场，会不
1: 会有高雄场？对不对？大家一定会问这个问题。
0: 我觉得当然一定会有啦。可是目前呢，就是会希望大家，不管你人在哪里，就一起来参加这个第一场。
1: 对，
2: 演唱会7就开始喽。
1: 演唱会7开始，
2: 对，所以可以赶高铁。
1: 你说赶高铁，如果是中南部的朋友，可以赶回去。OK， 那演唱会的名称也叫做《灵魂的回声》，
0: 叫灵魂的回声，
1: 就是完全都是同名的。然后希望大家一起来，这样。万一如果之后看多场，去不你会觉得又太累啊？
3: 没问题吧？
1: 可以哦，
3: 可以的。
1: 可以，好，那就期待在8月9号那天在 Legacy 台北跟大家见面。那如果听众朋友想要搜寻更多相关于你们的事情啊，或者是后续的可能真的有中南部的场子的话，那怎么样找到你们呢？
0: 各大的社群媒体或者 YouTube 搜寻回声乐团 Echo of Your Soul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2: 请追踪我们，追踪按赞
3: 订阅。
1: 还有当然音乐也都上了串流平台了，大家也可以来支持一下。那我们今天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末日的我们在一起》，谢谢回声乐团，
2: 谢谢。

0: 全有保障。
1: 金话路况导航。
2: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北市的活动交管要留心的是，开搭格兰大道的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以及周边哦，周边如果人数比较多，傍晚的时候会扩大管制，像是中山南路往南、景福门的圆环西侧往南的内外环，或者是在仁爱路往西、新一路往东，都会视状况来管制。现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栅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在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捷运施工，维持一格车道通行。您可以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像是台北市全元路221号往阳明山方向200公尺左右，正在进行边坡的落石抢修，会缩短管制区域到工区前后。目前是单线双向管制，24小时都有一交。那在瑞光路阳光街民权东路六段，人手孔调降工程进行到傍晚6点。康乐街往北125巷到中二街封闭单线。路面更新工程到傍晚的6点。高雄的朋友，目前苓雅区的4维3路跟03-2路有事故，而国一南下169路的丰原内侧2台车事故，后方车多回堵，请留心考虑动线。南下的34.5过高工局的中外线2台车事故，台65线北上2.4新庄一，这里是有事故的。稍早铁片掉落是在国道4号东向的14.1，就在后峰的外侧4-5片的大铁片哦，17公里这里也是有铁片掉落。台中的朋友，目前台湾大道双向朝富路到黎明路快车道内侧施工，3明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3丰路往丰原市区慈龙街前的外侧施工是单线双向通行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出门了。
1: 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这欢喜。
2: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干嘛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3: 水某诶，我回来了。
2: 诶、欸，我钱都还未中着呢。
3: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即烦恼吼，你会互骗去，所以我速速起来要挂回来咯。
2: 哎呀，原来是诈骗！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11:09，欢迎您再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Like 101的节目，我是 Like。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空中陪伴大家，不过等一下呢，要先把时间交棒给老板娘 Iris。

Voice 来进行特别的节目《声音建造所》的第二季。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 Irie 的 Drama。 今天的声音建造所好像跟戏剧有关系，等等继续听下去。不过呢，在进节目前要来提醒你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07.1 公里香山前的外侧路肩有轮胎皮散落，同样的国道三号南下的 39.6 公里土城前中线有一到两个三角锥掉落。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目前是车多不好走，中正路往东百灵桥一路到市上路也是车多的瓶颈点，而公馆路往南过了423巷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那也因为施工的关系导致这个地方目前有一点车多回堵，还请您多点耐心，可以的话也可以先帮我们改道行驶，这个施工会一路到下午的四点钟。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49.7 公里，原本说过三鹰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 46.6 公里，树林前中内侧车道的事故现在也排除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最新的状况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3.6 公里国新台五路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声音建造所。

0: 异想天开、天马行空的思维。
1: 只要你想得到，在这里都帮你照单出货。
0: 用钢琴的琴键，给你想要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声音建造所。欢迎来到声音建造所，我是老板娘 Iris。 我们自从买了新的大键琴，已经用它出货给两张订单，每天我们都还会收到不同的来信，里面有各种对声音的期待跟幻想，而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期待全部交给音乐来完成。那你准备好了吗？现在就一起来听听今天送到我们手上的订单。
2: Action。 Hi，我出现在各种戏剧的拍摄现场，在胶卷开始转动时，我是第一个出现在画面里的。我不只是个标记，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声音落下后，就是故事的开始。我见证过好多好多精彩的片段，像是主角被告白的时刻，或是反派流下眼泪的瞬间，又或者是大家穿着礼服在舞池中摇摆的时候。不过奇怪的是，我却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完整的作品，所以我想要定制一个戏剧的声音，来听听看那些片段被拼凑起来的样子。你们可以用音乐来完成我的心愿吗？
0: 今天的订单也太可爱了吧！只是我要用音乐呈现戏剧的声音，好像有一点点困难。我跟领班赖可讨论之后，找到一位法国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他的键盘作品名称非常的生动，像是有母鸡、跛脚的人、原住民，也有形容感觉的标题，像是叹息、温柔的哀诉等等，这个提示非常的明显。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法国作曲家拉摩。

拉摩是法国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他也是理论家、键盘作曲家跟歌剧改革者。他跟同时代很多少年得志的作曲家不一样，他的人生节奏比较慢，真正的高峰来得很晚。他在1683年出生于法国地戎，他的爸爸

是教堂的管风琴师，他在还不识字还不会写字之前就已经接受音乐训练。他当时就读当地的耶稣会学院，但是他不是一名好学生，甚至常常因为课堂上唱歌而打断上课秩序。长大后他回忆起小时候，他说自己对歌剧的热情其实在12岁就已经开始了。一开始家人原本打算让他学习法律，但是拉摩最后决定投入音乐，于是他的爸爸就把他送往意大利米兰。他在米兰短暂停留了一段时间，回到法国之后，拉摩先是在巡回乐团中担任小提琴手，接着在外省各地担任管风琴师，之后他才第一次前往巴黎发展。1706年就在巴黎，他出版了目前所知最早的作品，他的第一册《大键琴作品集》。1722年，拉摩在这个时候出版了他最重要的音乐理论著作《和声论》。这部作品很快为他赢得很高的声望，之后他又在1726年发表了《新音乐理论体系》。这时候他在音乐理论界的地位又更高了。拉摩50岁之后才正式开始创作歌剧。1733年的歌剧《伊波利亚与阿里西》首演引发巨大争议，支持者与反对者几乎为了这部歌剧开战。但是也正因为这部歌剧的新声响，在1745年后他得到王室的支持，最后成为法国宫廷御用作曲家。拉摩为大键琴写作了三册作品集，他的第一本叫做第一册大键琴作品集，出版时间是1706年，第二本的名称是大键琴作品集，出版时间是1724年，而最后一本叫做新大键琴作品组曲集，出版的时间大约是在1726年或者1727年。之后他又在1741年发表了大键琴合奏曲集，在这部室内乐作品中，原本设定让大键琴作为主导，配上小提琴或者长笛，还有古中提琴。除了这些之外，他还有一首独立的大键琴作品，名字是《王太子妃》，创作时间是1747年。而今天选的《温柔的哀诉》就收录在他第二册的大键琴作品集里面。这个作品集里，他又再分成三个调性。第一个是一小调组曲，总共有9首，再来是低大调组曲，总共有10首，温柔的哀诉就是这里面的第一首，最后一个调性是单独一首 C 大调轮旋小步舞曲。这些作品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些宫廷娱乐音乐一样外放，而是有一种内敛还有带着装饰音的细致。拉摩在1764年的9月12日因为发烧去世，这个时候距离他81岁的生日还有13天，临终的时候有人在他的床边唱歌，但是他表示不太开心，他最后的一句话是：神父，你到底在对我唱什么？你都已经走音了。有时候他会遇到年轻的作家 Chabanan， Chabanan 记下了拉摩几句带着失落的私下感叹，他说：我每天都在累积更好的品味，但是那种叫做天才的东西已经不在我身上了。他还说，我的脑袋已经老了，想象力也消磨殆尽，到了这个年纪还想从事完全靠想象力撑起来的艺术，其实并不是很明智的一件事情。拉摩在去世当天就安葬于巴黎的圣厄斯塔舍教堂。1883年音乐作曲家协会在教堂里面帮他建立了一座铜制半身像还有红色的大理石墓碑作为纪念，但他实际的埋葬位置到今天还是没有办法确定。今天之所以选了温柔的哀诉出货，除了因为它非常的有名，它的曲长也比其他稍微长一点，里面也有比较多的元素，所以听起来有一种说故事而钢琴家是在台上演出这个情绪的感觉。介绍了这么多，我们就一起来听由大键琴家 Christophe Rosset 演奏的拉摩温柔的哀诉。

0: 现在时间11:22，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到新竹，车流已经明显增加。同样的，在国一的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三莺到木栅交流道，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国道五号在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回到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在南下的42.8公里过土城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省道在台65线北上了1.2公里过新庄一有事故发生，在台66线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时间会到下午的，我看一下到下午的几点钟，到下午的6点钟，也就是晚上的6点。省道的台61线北上了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到台15线。同样在台61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车辆也会引导行驶到台15线。市区道路状况，在台北市有活动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跟路段要来提醒您，现在呢还在活动设备搭设的状态哦，所以是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再麻烦大家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原本说13.6公里过新台五路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声音建造所。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88。

0: Folodos.
1: Who are you?
2: 钢琴家，你哪位？
3: Hello， 我是声音建造所的领班赖可。接下来的钢琴家你哪位？就来认识刚刚的那一位钢琴家 ，Christoph Hosse。Hosse 出生于1961年4月12号的法国。他先是在巴黎念书，后来前往海牙皇家音乐学院。1983年，他在比利时布鲁日国际大键琴大赛获得第一名，这个时候他只有22岁。1991年 ，Hosse 创立了自己的古乐团抒情才华 ，L'amour lyrique。这个团名来自哈默的歌剧《赫庇的庆典》，它里面的副标题就叫做“抒情才华”。乐团专注于巴洛克音乐，尤其他们演奏了很多哈默的歌剧作品。透过音乐学研究与演出，让巴洛克时期的经典作品重新被听见，而非只是保存。最一开始 ，Hosse 以大键琴演奏技巧受到国际媒体还有唱片公司的注意。之后，他也用指挥家的身份站在观众面前，并率领 Le Danois Lyrique 受邀至世界各地的重要场馆演出。在访谈中 ，Hosse 这样说：“成为一名大键琴家。”到现在对我来说，就像是用黑白的方式看世界，而这对摄影师或电影创作者而言，并不是一种贬义，那是一种抽象的观看世界的方式，其中所有灰阶的细微差异，都是引导你进入想象世界的关键。而当面对管弦乐团时，你则拥有大量色彩可以运用。管弦乐对我演奏大键琴的方式产生了极深的影响。他最近的一张专辑收录了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巴哈平均律键盘曲集第二册。这张专辑在凡尔赛宫录制，使用的是 Johannes Rukers 制作的大键琴。另外，巴黎音乐博物馆也将馆藏乐器交给他使用，录制了三张专辑，其中一张就是献给作曲家哈默。希望今天的钢琴家你哪位有让你稍稍了解到大键琴家指挥家 Christoph Hosse。 我是建造所的领班赖可，我们就下一次空中再见。 See you。
4: 音乐听不够吗？老板娘帮你重新建造。
5: 欢迎回到声音建造所，我是老板娘 Iris。 还记得前两笔订单的重新建造介绍到关于大键琴跟现代钢琴本身的差距，除了声音音响，还有音高会稍微不太一样。那今天的重新建造除了这些原有的差距之外，我们要讨论一些别的东西。巴洛克时期是一个即兴演奏很流行的时代，也就是说作者通常也是演奏家，他们会依据脑袋里面有的对位跟和声的知识，依照自己或是其他人的主题旋律去做即兴演奏。所以这个时候演奏家几乎都是即兴大师，同样的谱，同样的主题，随着时空变化，大家都会用自己喜欢的速度来弹奏。所以这个时候的音乐听到的速度差异会非常大。不过弹性速度这件事情在巴洛克时期比较少被使用。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上一季还有双人舞订单都有讨论过非常多次，有一些浪漫时期的作品会很夸张地用到弹性速度。在 Hosse 演奏的拉摩基本上速度都维持一致，一直到最后的结尾他做了渐慢。渐慢顾名思义就是渐渐地慢下来，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不是突然的刹车，而是很优雅的让每一拍的间距逐渐加大，直到最后结束。再来是装饰音，在巴洛克时期谱上可能不会写太多装饰音，但是你可以听到大家都有加入，因为装饰音就是让演奏者即兴的一部分。这样一来，每个人的装饰音位置都会有点不太一样。

一样。 Jose 在左手某些地方加入比较多的装饰音，而我的版本选择了让左手维持比较单纯。再来是同一个装饰音在一个位置上，在一样的时间弹的数量多寡。我想这可能只能用最简单的方式唱给大家听。单纯一点你可以弹发咪发，如果我弹多一点就会是在同一个时间长度内弹发咪发咪发咪发。这样的差别你在我诠释的版本第一个音就可以听到，我把装饰音弹的比较多，大家等一下可以留意一下。最后这个可能没有办法从录音中听到，那就是指法。指法在有些乐谱上会有数字，有一些是作曲家自己加注，大多都是后来钢琴家帮出版社编撰后才加上。巴洛克时期的乐谱基本上大多都没有标记指法，虽然有相关的论文，但是那也是比较符合当时的乐器而写，可能不完全适合现代钢琴的触键。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了解乐句的走向，再去使用最适合自己手指先天条件的指法。你想看看，我们每一个人的手长得都不一样，即便是后来编辑的指法，编者的手跟我们的手肯定有差距，所以编辑人建议的指法未必会适合每一位弹奏者。以上解释了耳朵听得到的差异跟隐藏版听不到的指法，现在就一起来听由我诠释的钢琴版本拉摩温柔的哀诉。

现在时间来到11:35，来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4公里南港路段往国道5号的方向，有听众朋友说，很多驾驶朋友在插队哦。

还麻烦大家多加配合，不要插队，请循序渐进，不然会影响后方的车流，反而会更堵车。再持续的麻烦大家，升到了台65线北上的 1.2 公里过新庄一有事故发生，台北市的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现在已经停满了。而桃园市的杨梅区秀才路140号前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让我们来到最后一段的声音建造所。

0: If you have any thoughts, please leave your comment here. If you have any thoughts, please leave your
1: comment. Music Harmon 留声机。
2: 小提琴家陈世祥，
3: 这次我们有一首拉姆的键盘作品，然后是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乐器上面做比较，一个录音是 Rosé 的大键琴版本，然后另外一个是 Iris 在我们现代钢琴上面所演奏的版本。那第一个直接会注意到就是音准上面的不一样，拉姆那个时期基准音没有像我们今天有一个统一的基准音，所以你可能到一个城市它是415，然后到另外一个城市可能会更低或更高，所以像我们在现在这个Rosé 的这个大键琴的录音里面，整个音准听起来，从我们现代人耳朵的观点，也是第一个快要到一个全音哦。那第二个就是大键琴的音色上面，可能会更来的有点金属感，有点像吉他一样。我们知道，因为钢琴当初被发明的时候，大家说，它的原文是 piano。但它其实是从 forte piano 过来的，就是第一个键盘乐器是可以做出那个力道上面大小声不同的变化。但这个也是在 Iris 的录音里面，我们可以听到乐句上面有更多力道上面的变化。最后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乐器本身的前提不一样，所以可以做出来的速度弹性的差别也很大，在钢琴上面可以做的弹性速度是更多的，但大键琴的弹性速度我们也有听到，Rosé 用一个比较小巧的方式，所以我们听到 Iris 的版本，就同一首作品啊，到最后可能有完全不一样的面貌，是更多重三感一点。那 Rosé 上面就会让人家觉得整首曲子是非常紧凑的。
2: 奥地利维也纳国立音乐表演艺术大学 Senior Lecturer 王希。
4: 大键琴也叫羽管键琴，这个版本仿佛让我回到了从前，坐在教堂外的台阶上，听着里面传出来的音乐，声音清脆，有穿透力。我想这大概就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世界吧。 Iris 的钢琴版本声音富有弹性，他手指很好的控制技巧，使得音色更加柔和，非常喜欢他演奏的装饰音，精致的刚刚好。我们再回到大键琴演奏的版本，由于发声方式的关系，虽然音乐清脆明亮，更有棱角，也很有流动性，但缺少音量的控制，所以和钢琴演奏的音色区别还是很大的。钢琴版本开头的部分听到干净的装饰音，瞬间被带入一种特别的情绪，淡淡忧伤，些许惆怅，随着自由跳动旋律的延续，让我们静下心来欣赏这首抒情小调，也感受着它音乐中的悲伤。
2: Spanish pianist Juan Carlos Fernandez Nieto.
5: The first version was played by Christophe Rousset at the harpsichord, which I enjoyed very much because of his use of the rubato, the ornamentation and articulation that works very well in the harpsichord.His tempo is actually very flexible, which makes a compelling case for how much freedom did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呐？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呢，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夹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5: 好物件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唔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就一嘴甲输落去啊！
6: 真正的朋友是袂甲毒品当作好物件，啊那因为朋友的塞拢去食毒，更加唔是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可能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7: 有风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暑假咯，阳光灿烂的暑假就是要从事户外活动，要当个阳光的活力青年，千万不要出入非法场所，而且要勇于拒绝毒品的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11:48，欢迎您再继续回到金广台北台 FM94.3 Like 101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Like。要先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6公里台北前，中线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在国道一号西武高架的北上26.8公里环北前的中线，也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07.8公里香山前，内侧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的60.7公里埔顶二隧道前，内侧有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今天的事故好像还蛮多的，请您在行车的路上要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注意速线，还有呢，一定要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才可以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市区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目前是车多不好走。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同样也是车多的瓶颈点。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4公里南港路段往国道五号的方向，请所有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循序渐进，不要插队，因为我们接受到的回报是因为有这样子的驾驶朋友啦，导致后方的车流是有被影响到的，你反而不会更快哦，会更慢，所以真的再拜托大家了，一定要遵守规则，好好的来排队。新北市的施工消息，在中和区的连城路530到520号往土城的方向，有自来水的管线工程会到下午的5点。树林区的中正路在这个地方也是有工程的，双向的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的车辆请走三福街福兴街，而往新庄的车辆请改走

由郡宝街、郡兴街跟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新北市的树林区另外一个施工消息，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是维持通行的。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0800-000-123，金光感谢大家的帮忙。刚听到歌曲来自 CP 查理 Charlie Puth No More Drama， 接下来来听乐团的作品，他们是 Butterito， 这一首歌叫做是走

好多排除的消息要来快速的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了25.6公里，原本说台北前中线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在国一高架的西武高架北上26.8公里环北前中线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9.6公里过土城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以及国三南下的香山前内侧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四起事故现在全部通通都排除了，全部都排除了。而上到了台62线西行的8.7公里过暖暖，原本说外侧有一包水泥掉落的情形，现在同样也排除。不过刚刚有提到说国道三号北上的60.7公里埔顶二隧道前内侧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持续哦，所以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一样要留意。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车多，而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方向一样是车多的瓶颈点，都要请您多一点点耐心。好，还有几个持续的消息哦，尤其在新北市的施工，在土城区的中华路二段255号到中央路三段的83号

管线试挖工程到下午的4点，京城路二段双向的明德路到中正路内侧有捷运施工，那也因为施工的关系，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留意。这个地方呢是双向的外侧可以通行而已，会到下午的5点钟。新庄区的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跟寿山路口内侧跟中线也是有施工的，到下午的4点钟。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50公里到49公里之间，桃园出口旁的外侧有3部车的事故。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Butter Riot。刚想说 Rito Butter Riot 了 OK， 那刚那首歌叫做走，收录在他们的 My Paradise 当中。那12点整点准时前听到的是 Empty Oreo， 我觉得这个名字真的都超难念的。 OK， 这首歌叫做 Leave Me Alone， 收录在他们的 All The Best 专辑当中。那么就等一下12点过后第3个小时的节目空中再见，我是赖克 ，See you。

0: 钟响十二点整，我们是
1: 红花乐团。
0: 开车上路，收听警广，让您掌握方向，拥有安全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12点整，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北的朋友要注意交通管制的状况哦。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公园路的全线车道都在进行活动设备的搭设。那么到了傍晚5点之后，如果现场人数自然溢出集会地点，会分阶段扩大管制，像是景福门、中山南周边、仁爱路往西、信义路往东、中山南到林森路的这些地方哦。那么必要时可能也会到贵阳街、怀宁街、公园路这里。土城的朋友，金城路二段双向明德路到中正路内侧正在进行捷运施工，双向只有外侧可以通行。中华路二段255号到中央路3段83号管线施挖工程。新庄新北大道往桃园寿山路口中内线施工。树林八德地下道复兴路到东荣街机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捷运施工。中和连城路530到520号往土城方向是进行自来水管线工程，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左右。高雄苓雅稍早四维三路和林森路有事故，国一南下169过丰原稍早内侧是2台车的事故。那么台中交大提醒我们，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多，台74环线往雾峰大里二32公里到草湖35公里车多。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多，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的外线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还有台湾大道双向朝富路黎明路快车道内侧施工是修剪路数。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哎妈，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耶，很棒耶。
4: 啊，你妈妈我齁，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3: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4: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黄子爆胎，还有午后齁，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3: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
4: 嗯，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中午的12:10，欢迎您再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Like101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赖可，新乐的赖，可乐的可。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刚在粉丝专页，我看到听众朋友留言说，问我吃午餐了吗？就是要好好的吃午餐，然后他正在吃午餐。我下节目之后就会去吃午餐了。那也有听众朋友刚刚传讯息说，刚刚开车到了台北，那正在百货公司用餐，要帮儿子庆生，

生日快乐，希望能够好好的享受这个周末假期跟好好的吃顿饭。也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在行车路上呢，除了注意安全之外呢，也要记得填饱肚子，好不好？这样才有精神跟力气迎接午后的不管是工作、旅行或者是挑战。所以你现在还没吃饭吗？赶快找一个地方可以到我们的服务区去休息一下，吃个东西，或者是在你家附近找一间看起来还不错的餐厅去吃个饭吧，休息一下。当然也欢迎你来跟我分享你的午餐吃什么，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你可以在脸书跟 IG 搜寻赖可先生 on air， 先乐的赖，可乐的可， onair 就可以找到我啦。来提醒你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中正路往东百灵桥到市商路，原本说车多的状况，现在北市交控告诉我们说车流也已经恢复正常了，没有问题。同样呢，北市交控还有告诉我们说，在延平北路往北通河西街前外侧的事故已经排除。排除的状况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 20.4 公里下塔悠出口前，谢谢北控告诉我们这个抛锚车已经排除了。而国五南下 38.9 公里则是谢谢平林行控告诉我们说，过宜兰外侧路间的散落物现在是已经清除完毕。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的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而国道一号在南下的阳明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同样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都是目前车流增加，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启动管制的状态。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而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紧缩。刚节目一回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陈雅蔡健雅，善良的我们。那最近有一些有感而发的状态哦，就是觉得人应该要抱持着更多的善良跟善意去面对很多的事情。不知道你是属于那种相信人性本恶还是人性本善的人？对我而言，我觉得人性本善，所以很多东西其实可以再更善良跟更包容一点点。不要想说你随便讲的几句话，或者是你在私底下提及的一些事情别人听不到就没有恶意了，可是当被听到的时候，那个恶意是非常的满，而且是很伤人的。我觉得当我听到在批评别人的一个状态，是不是针对工作或者是事情，而是针对这个人的性别气质或者是外观去做评论的时候，我个人听到，就算我不是当事人，我都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当一个善良的人，不管在你的行为或者是在你的言语上面，尤其是讲话，就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工具。你看对广播主持人来说，讲话是工具嘛，对不对？所以你说出口了，它就像一把刀一样飞上别人的心里。要希望大家能够记得我今天分享的事情。那当然另外一块不只是你直接讲话的状态，而是你在网络上面的留言。当你在留言的时候，你可能只是逞一时的口舌之快，或者是我只是把东西打出来而已，我就是想批评，我就想骂。但你有没有想过，在另外一端电脑的另外一边看到的人，其实他的心情或者是他的状态是什么呢？希望大家都可以稍微的换位思考一下下，去想想不管在网络上或者是你说出口或者是你的行为，会不会伤害到别人。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 Vast and Hazy VH， 他们的这一首歌收录在《文明》专辑当中。

叫做无差别伤害，其实就在讲网络上的霸凌，或者是网络上的一些留言。我蛮喜欢歌词的，我当时为了想要表达我这样的情绪，我听了两个小时的歌，我最后选了这一首，也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听听歌词，想想你在网络上面有没有做过同样的行为。

来自 Vase and Hazy 这一首歌《无差别伤害》是他们2019年发行的单曲。我看到了他们的一个宣传词，我很喜欢。他们说，面对各种有意无意的伤害，誊写了千言万语，想要反击，想要一个交代，最后通通倒退、删除、再重来。他们就只有一句文案，这一句文案叫做能不能试试无差别去爱，不要无差别伤害，而是无差别去爱。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突然想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我自己的内心的心情，可能是因为就是最近刚好有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然后我内心纠结了一两个礼拜，就是一直在想说为什么有人可以这么的觉得自己没有问题的去伤害别人。那这样子的人，他可能无意，他也可能有意，但他这样是一个好人吗？我超级纠结的，所以想说趁着今天的节目也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心情，然后推荐的歌曲。嗯，很难得有这样子的状态，这样都是介绍歌啊，然后聊聊一些比较愉快的事情，但今天难得的跟你分享的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希望大家都要当一个善良的人。在国道一号北上的50.5公里桃园前，小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那在台北市刚刚讲到的中正路往东百灵桥到市商路，车流已经恢复

正常，现在没有车多的状况了，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再补充一个台二线的双向福隆路段，现在是车多不好走，可能蛮多人都想去海边的，所以请大家在行车的路上要多点耐心。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柯拉奇，嘟啦嘟啦，是一首阿美族语的歌曲。

中午的12:24要来进行的是防诈165单元，跟你分享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昨天7月24号星期五的最新数据案例。但在跟你分享前，要先提醒你一个最新的路况，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原本说台北桥往台北车多的状况，北市交大刚刚回复我们说，现在这个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好的，昨天7月24号星期五的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五名，假借银行贷款诈骗，受理件数19件，财损金额83.1万元。第四名，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受理件数26件，财损金额341万元。第三名，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件数17件，财损金额3432.4万元。第二名，假投资诈骗，受理件数32件，财损金额1630万元。第一名最多的是网路购物诈骗，受理件数133件，财损金额1017.5万元。对，没错，是1017.5万元。昨天的总诈骗案件受理数来到了415件。总财损金额1,4159万。接下来跟你分享最。

新的诈骗案例。现在是暑假嘛，所以其实呢也是一批同学们的毕业季。那在毕业季呢，当然也要来特别的担心，不要那个太过那个放松，想说哇，我毕业了，我已经进入社会当新鲜人了。这个最新的诈骗案例呢，是一个租房的诈骗，那我们就叫他 Kevin 好了。Kevin 呢，就在脸书社团找租屋的地方，因为刚好是毕业季的关系，他就想说哇，这个租屋的资讯好丰富哦。那没多久，他就在一个租屋的社团看到一个很漂亮的租房的照片，租金也蛮合理的，地点更是符合需求，所以 Kevin 呢就依照那个联络方式加了一个自称房东代理人的 LINE， 对方就开始很详细的介绍房屋的环境啊，表示有很多人询问，如果你真的要租的话呢，就要先支付定金才可以。因为 Kevin 担心说哇，有一点点租不到，他没有想太多，就直接照着对方的指示来汇出指定的金额定金，希望能够保留这个看房的资格。汇款完之后呢，也拍给对方证明了，对方也说哦，有收到款项，接下来会回复，就是说哦，我们要安排那个看房的时间。结果过了没多久之后，对方又说哎，同时有别人预约，那房屋已经被别人优先承租了。听到这个消息， Kevin 就觉得说很错愕，并要求对方先支付那个原本付的那个定金嘛。对方说会，然后还传了一个汇款成功的那个截图给他，说已经转过去了。不过 Kevin 都一直没有收到退款。更奇怪的是呢，对方提供的这个汇款截图金额跟他当时付的钱是不一样的。他问了对方之后呢，对方就开始闪烁其词啊，然后一下就找了很多很多的原因啊，一下说 A， 一下说 B， 结果这个时候 Kevin 回想整个过程，才想到哇，他连房子实际都没看到，也没有签任何的文件，却被对方单方面的要求说要汇款，他就汇了，所以他最后房子没租到，定金也拿不回来了。最后的房诈小撇步告诉你，租屋前请务必要实地看到房子，确认房屋之后再来出租屋，确认所有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如果你还没签订租约的话呢，就不要支付定金啊，或者是押金，这个很重要。第三个，当你遇到先汇款才能保留房源的这个状况的话，你一定要提高警觉。那如果你有遇到任何问题，觉得好奇，不知道，不确定，不了解，都请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以上就是今天的防诈165单元，跟你分享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的最新数据案例。那我们就等一下歌曲过后收听新闻咯，新闻过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尤尤纯，欢迎收听今天7月25号星期六京广午间新闻。中度台风红霞的外围环流发威，因为风太大，也让不少桃园机场航班被迫转降其他机场，海空部分航班取消延误。气象署已经在上午的8:30解除了红霞。

0: 加台风海上警报。不过受到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到明天的晚上，基隆市、新北市、台中市、南投县、台南市、还有高雄市以及屏东县跟宜兰县、台东县、澎湖、金门、连江县的局部地区，都要留意6到8级的强阵风，悬挂物品务必捆扎牢固。而由于台东的雨势持续，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的热气球活动也宣布取消。立法院会三读通过儿少未来账户，明定0到7岁政府每年拨补6万元到可以随时动支的成长津贴专户，7到18岁每年拨3万元进成长津贴专户，3万元到未来账户，儿少满18岁最多可以拿到114万元。林雨辰的报道。
1: 总统赖清德提出18项育儿与家庭支持措施，民众党及国民党则共提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包括新生儿一出生就有6万元的启动金，0到7岁每年普发6万，7到18岁每年普发3万及拨补3万进入专户。民众党团干事长邱慧入说，
2: 让父母能够来投入自存款，那每年呢是20万。那当然我们也响应企业呢哈，来丰满儿童18岁的第一桶金，所以企业如果愿意协助的话，每年是5万这样哈。那我想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儿童呢哈，在18岁的时候有一个披荆斩棘的一个动力跟资源。
1: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源则表达反对的立场，
3: 本来就比较有钱的，他又自存款更多，得到更多的利息，然后跟抵税的优惠，结果更穷的反而就没有自存款，所以贫富差距是扩大的，所以它造成了一个扩大贫富差距的效果，也跟这个立法目的是不同的。
1: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行政院已经同意比照101年实施的育儿津贴编列预算，明年开始推动0到6岁每个月5000，6到18岁每个月2500存入专户，建议维持现行的方向。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中地检署昨天执行中联油品案第三波的行动，带回泰山公司时任沈姓总经理还有现任的蔡姓总经理等多人调查厘清，经过复讯后，今天凌晨依食安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张姓厂长则是500万元交保，其余7人请回。桃园市警局为了净化辖区治安，持续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内的酒店、KTV 还有移工舞厅等治安顾虑场所，规划扩大临检还有路检的盘查勤务，全面扫荡各类的不法犯罪。静姐的报道。
4: 劳动部表示，事业单
5: 本次专案警务桃园市警局局长廖恒玉亲赴桃园分局主持勤教，续免参勤同仁辛劳，并叮嘱执勤务必落实自身同仁和民众安全的三安要求，各项作为也需遵守比例原则，兼顾执法效能和程序正义。他说，本次专案针对帮派、毒品、诈欺和各类暴力犯罪加强查缉，并在干道和违规热点实施毒驾、酒驾拦截，展现警方维护治安、营造用路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决心。
6: 用脱衣快筛一时间就可以辨识毒驾，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今年举例的这个毒驾案件哦，比去年增加幅度很高。
5: 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之明表示，本次专案期间共查获各类刑案133件，涉案人137人，其中同安所和大树所员警在一个小时内分别在酒店临检和路检查获毒品通缉犯张姓女子，以及遭强盗案通缉青年一度试图谎报身份的李姓男子，当场依法逮捕解送归案。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食药署进行食品代奥星抽查稽查时，发现云林一件屠宰羊肉代奥星超标，经过跨部会的追查，是一名李姓男子所饲养的羊只借云农牧场的名义屠宰，好在问题羊肉没有流入市面。不过考量知名羊乳品牌嘉南羊乳的乳品来源之一就是云农牧场，所以食药署已经拦截4公吨还在槽车内的乳品进行全面销毁，全案移送检调调查，而环境部也启动环境采样厘清可能感染源。 劳动部修正发布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明定劳资会议成会的要求，劳资双方代表应该亲自出席，不得委任代理，也新增提案保护规定，没有经过提案人的同意，不得透过协调或其他非正式的方式进行排除提案。李义成的报道。
4: 劳动部表示，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于108年订定，提供劳资双方于选举劳方代表及召开会议等实务运作重要参考依据。7号修正发布，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本次修正重点，包括应在工作时间内办理劳方代表选举选务，以及因应事业单位劳工人数增加，主管单位得促请事业单位调整劳资代表人数。
7: 我们原本就同意来用所谓的视讯会议，那视讯会议有个重点，要在会议中呢让所有人逐堪辨识。本来我们就有规定，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视讯会议上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彼此，这才叫会议。那除此之外有个关键，就是要用真实姓名。我们特别提醒大家，
4: 此外如果分店、工厂等分支机构内劳工人数达30人以上，应自行单独召开劳资会议，不得与事业单位或其他事业场所合并办理。新规定也包括应定期规律召开劳资会议，劳资双方代表应亲自出席，若未达出席门槛则应另定开会日期等。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新北市有一名男子未成年的时候因为无照骑车违规被裁罚11万元没有缴，执行署扣押他超商打工的薪资。男子虽然离职了，但因为担心新工作再被扣薪影响到生计，决定主动到案坦诚过去所犯的错误，允诺分期缴清罚款。吕明宗的报道。
8: 刚满21岁的邱姓男子，3年多前还没成年的时候，不仅多次无照骑乘机车外出，还因为闯红灯、行驶人行道等交通违规，1年多内被开了8次罚单，裁罚11万多元。男子迟迟没有缴纳款项，被移送执行署执行。执行署新北分署今年初依法扣押他在超商兼职的薪水。男子离职后，因害怕往后都会被扣薪，赶紧主动到案说明，并希望执行署同意让他分期清偿。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9: 义务人表示，其前几年不懂事，明知未考领驾驶执照，仍向友人借机车到处兜风玩乐，又骑乘家人之机车上班，才会多次无照驾驶被罚，现已心生悔悟，不敢再犯。因担心找到新工作后再被扣薪，于是选择面对，不再逃避问题，但其现职收入不丰，住屋在外，请求每月缴纳10000元。
8: 新北分署认为男子已悔过，并考量他的经济状况之后同意分期缴纳，也吁请民众如因违规被裁罚，务必自动缴纳或办理分期，以免被强制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新冠疫情进入了流行期，预估八月的中下旬达高峰。疾管署今天宣布延长公费新冠疫苗扩大接种措施到9月28号，只要是年满6个月以上尚未接种的民众都符合资格。目前只剩下44.3万剂可供施打，其中4000剂副作用较小的 Novavax 品牌效期只到7月底，想打的民众可要快。而受到连日的降雨还有台风、暑假等多项因素影响，各地的捐血量明显下滑。新竹捐血中心表示，目前 A 型、O 型、AB 型血液库存都拉上了警报，整体的库存只剩下4到5天，呼吁民众踊跃挽袖捐血。张玉云的报道。
10: 仁义潭及蓝潭观光区周
11: 新竹捐血中心表示，暑假向来是血库相对吃紧的时期，今年又碰上天候不稳定和台风来袭，导致捐血量大幅减少，远低于理想的安全库存，血库压力相当大。新竹捐血中心主任王云龙说，
12: 血液库存状况来说，以 O 型、A 型还有 AB 型最缺， O 型跟 A 型都不到4天的一个库存量，而 AB 型不到5天的库存量，我们血液的库存管理来说其实是相当危险。
11: 另外，新竹捐血中心针对40岁以上而且是第一次捐血的民众推出专属手捐活动。
12: 我们特别针对这40岁以上的捐血人，我们有额外加赠一个手捐礼，40岁以上还没有捐过血 的这些青壮年的朋友能够参与捐血。
11: 目前不只是新竹地区缺血，全台各地的捐血中心库存都偏低，也使得调拨血液更加困难。民众若符合捐血资格，不妨挽袖捐血救人一命。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两岁男童长期反复咳嗽、气喘发作，经常因为呼吸道感染就医。经过医师详细的询问生活习惯，才发现原来

0: 阿公每天在阳台抽烟，抽完烟入内抱孙玩耍，导致孩子长期暴露在沾手烟的环境中。黄俊伟的报道。
1: 彰化秀传医院胸腔外科医师廖颂阳解释，三手烟是指香烟熄灭。

0: 烟。那其实病患本身他其实大家都知道抽烟也会造成一些癌症，甚至是常见的肺癌的问题。
1: 廖医师说，临床上长期接触烟害的患者，胸部 X 光后电脑断层，常可见肺部慢性发炎、肺气肿，甚至肺部肿瘤等变化。虽然无法单凭影像判定一定是由三手烟造成，但是三手烟和一手烟、二手烟一样，都会让有害物质持续累积。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韩国大平中学把大邱地区无形文化财飞山古舞带到了台湾，和来自东北欧的波罗的海多拉维亚琥珀儿童民俗舞团一起在2026宜兰的国际童玩艺术节展现欧亚文化的多元风貌。罗佳慧的报道。
3: 许多人以为宜兰童玩节只是以戏水为主的活动，其实它最珍贵的宝藏是来自世界各国的精彩民俗舞蹈、音乐与传统服装艺术。像是韩国大平中学飞山古舞团就带来大邱地区无形文化财飞山古舞，而历史悠久的拉脱维亚琥珀儿童民俗舞团则演出改编童谣《欧林波林》，并邀请来宾体验松饼舞，展现活泼童趣的风格。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我们也期望透过这样子的交流，让我们全国的好朋友能够一起到这边来感受，因为我们要看到这些民俗舞蹈团，其实都要到他们的国家去哈。那其实可以再利用我们童玩节的这个期间一起来这边来感受、来交流。”
3: 宜兰童玩节活动直到8月16号，期间还有来自日本、蒙古、墨西哥及菲律宾等多国团队接力表演，欢迎大家把握机会来到宜兰童玩节，感受这些难得一见的国际民俗艺术盛宴。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红霞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的东部、东南部地区、南部山区、恒春半岛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几率。南部地区还有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桃园到嘉义地区，还有金门到马祖都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地区则是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的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几率，要特别留心。那今天到明天的清晨，东半部地区还有西南部沿海、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长浪发生几率，要特别留心。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31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30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30到34度。离岛地区则是多云时晴，气温是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5: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5: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警广欢迎您加入。
6: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1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9: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10: 大家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8: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
11: 大家好，我们是
2: 公馆青少年。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0: 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

现在时间来到中午的12:53，欢迎您再继续回到金广台北台 FM94.3 的 Like101，我是 Like。最后一段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刚听到歌曲来自 Mazka Basmalavi Basmalavi 就是告诉的意思，然后 Agen 就是我，所以 Basmalavi Agen 就是告诉我。台湾族语的音乐作品收录在 Mazka 的年少不努力专辑当中，那这首歌不是张专辑才对，张专辑有入围金曲奖，虽然说没有得奖，但是入围就是肯定了啦。好，要来提醒你最新的道路状况了。在国道一号被上了41公里过林口 A 中线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7.6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有五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要特别留意。国道二号在西行的大竹出口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国道三号的南下70公里过龙潭中线有轮胎皮散落。省道在台九线北上的32.7公里平林前有事故发生。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现在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而三重区的忠孝路二段跟例行路一段口有机车会违规转弯，所以请大家在这个路段的时候开车的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我们也赶快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当然也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要违规，不然真的会很危险啊。

接下来是两个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到新竹，原本说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有移控嘛，现在车流已经疏解，所以陆续解除管制。同样在国道一号排除的状况，还有南下的大华系统出口匝道中线调路的木板，现在是也已经排除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现在时间来到了12:56，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在礼拜六的上午陪伴你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是赖可。如果你想跟我聊聊天，看看我长什么样子，或者是

推荐我一些音乐歌曲的话，欢迎你在脸书 IG 搜寻赖可先生 on air， 信赖的赖，可乐的可 ，ONAIR 就可以找到我的粉丝专页，还有我的 Instagram 账号。那当然也会发一些我的生活的东西，主要都在 Instagram 上面了。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你可以稍微的搜寻一下喽。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六，也就是八月份空中再见。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Have a nice day。我们很快很快空中见，拜拜。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1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台中的朋友，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的外侧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摆放，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兴路外侧施工。那像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向下匝道车多，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环中路里。

明路、河南路、文心路车多之外，星光、元柏、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车也是多的。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紧缩，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开启的。国三因为国五南下车多，所以国三南下汐止、南港、北上三一木栅入口都已经实施了匝道一控。国一北上的汐止到大华车流量增加，那北上台北出口正在施工。南下杨梅新竹车流量增加，因此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启动管制的。新北市土城中华路二段255号到中央路三段83号正在进行管线的挖掘工程哦，会进行到下午的4点钟。新庄新北大道往桃园寿山路口中内线施工会到凌晨6点，从晚上10点，那么现在会到下午的4点钟。树林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是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维持通行，您可以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台二线双向的福隆路段车是比较多一点点的。新北市中和在连城路530到520往土城自来水管线工程到傍晚的5点钟。最后，台北市的交管要注意。那么现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公园路的全线都正在进行活动设备的搭设哦。那到了傍晚5点之后，会看人潮的状况，在集会的地点附近分阶段的扩大管制，要请留心。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情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 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2: Radio Radio Radio 过去的工业生活 Radio。
3: 午安，欢迎收听金广中国交通交通网，这里是每个礼拜六日下午一点到四点的午后拉蒂欧，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西子。今天 Kira 不在家，我来空中陪伴大家喽。

们刚可能发现我很想笑场，因为我刚刚真的是脑袋有瞬间打结了一下，想说好，我现在我是几点，我在带谁的班，我刚刚真的是这样在想，然后呢就慢慢的 OK 好，是谁，好，现在几点，一个一个把他接回来。好，总之呢今天 Kira 不在家，这两天他都不在家，所以呢就由我跟谁呢会在空中陪伴大家，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好，时间来到1:09了。好，先帮大家整理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87.6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原本五台自小客车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不过现场回堵了2公里，要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点耐心哦，这边是有回堵情形，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彼此的安全距离。再来呢，台74线西行25到24公里之间太原路段，中间车道有黑色的大型掉落物，这个是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通过了。好，还有的是在台9线原先北上32.7公里平林前有机车的事故，已经结束了，不是结束，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通过喽。好，但稍微提醒一下，在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出口外侧车道这边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彼此的安全距离。那稍后呢，我们会跟松山机场连线，别走开喽。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先来到1:10，要11分了。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状况。那么邀请到的是航务员林大成，大成午安。
4: 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在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气温是35度，天气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目前台东下着大雷雨，澎湖也是下着小雨。那其他花莲、金门还有马祖的南竿还有北竿机场则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目前气温各个机场是介于25到34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

0: 内线，因为台东目前大雷雨的关系，往来于台东的航班可能会有点延误。其他的国内线和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班目前都是正常的，没有延误或者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的限制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假日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拜拜。

好的，1:12:13了。那么刚刚是松山机场的连线，接下来我们回到市区，赶快提醒大家一下目前的状况哦。首先呢，在台中市这边蛮不好走的，车很多、哦。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的南向下匝道，这里车很多。然后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河南路到惠中路。以及星光原百汉神洲际周边道路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同时在台中市有几个地方道路施工，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因为有些施工呢是有造成的这个车辆比较多的情形。首先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的外侧是施工封闭，那目前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接近施工路段的话呢车辆有比较多哦。那再来是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这里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车道有在施工，所以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的。以及崇德路往五权路汉口路外侧这边也是在施工，那这几个地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车流是有比较多的哦。市区部分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一下这样的一个状况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回到国道的部分。首先国道二号西行大竹出口外侧车道，这里是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再来呢是有交通管制的部分，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这边车流已经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是启动管制了。国道三号这边因为国五的南下车很多，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木栅道，更正是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也都是已经实施匝道一控了。接着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已经开启，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紧缩啦，所以这边车流量真的是还蛮大的哦。好，既然讲到车流量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968哦。好的，即时的这个路网图有表示说，目前南港到石碇路到平林国五南下方向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哦，看了一下即时影像，天气非常的好，大家就是缓缓的前进中，车流量真的是还蛮大的，真的是南北上空空的，但是南下挤挤的哦，辛苦大家了，大家都要往南下方向走，所以这边车真的是有点多，大家帮我们辛苦一下，目前这个路段是相当的不好走。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地方也有不好走的，首先国一的汐止系统到汐止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30公里，再来呢国一的三重到台北北向路段时速是说也是低于30公里的。好，然后再过来这边也有红红的，看到台65线土城一到土城二时速有低于30公里，快要低于20公里的情形哦。接着国二这边的话就是机场系统到大竹的西向路段时速是低于40公里的。 OK， 往下来看，比较好到中部地区也没有红红的，但有一段橘橘的呢是在国一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50公里的。 OK， 我们继续来往下看的话呢，南部地区好像还蛮顺畅的。 OK， 这边有个地方不是很好走的话就是左营端顶金系统了，东向的路段时速低于30公里，然后另外在西向路段时速低于50公里，所以东向的部分不是

是很好走哦。然后看了一下，以北部地区来说，天气都非常的好，但看到南部地区，尤其我现在看到高雄国食这边呢、啊，镜头是湿湿的，可是我没有办法看得出来，就是是不是正在下雨哦。但刚刚有听到我们的这个松山机场这边的航务员有提到说，台东那边下大雨，所以目前有些地方的这个天气可能是相当的不稳定，甚至可能有雨势非常大的情形，所以无论你在哪里，天气是如何，都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跟小心。那如果你是正在一个下着大雨的地方，更是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注意安全咯。好，那路况有新的国道状况进来，赶快提醒。首先，国一北上 201.3 公里过快关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有胎皮。然后在国一北上216到215公里之间过北斗，机车误闯了，赶快通知处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哦。这边没有说它在哪一个车道，所以就是帮我们从国一的北上216到215公里之间过北斗这一段，帮我们留意一下这台机车，它误闯了，赶快通知处理，但目前没有特别说明在哪一个车道，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帮我们小心注意咯。好，有路况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下来几首歌曲呢，我们来一种沉淀咀嚼的那种情感的感觉，那我们休息一下就来回来听歌咯。

白嘉玲这首歌曲有一种悲伤，这首歌是那个电影有一种悲伤的主题曲。哎、欸，对对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哎、欸，不对不对不对，怪怪的。我记得好像这部电影不叫做有一种悲伤，叫做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主题曲。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是我大学，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啊，2018年，不知道大家对这一部的印象还深刻吗？还是说对这首歌印象深刻？你们知道已经快10年前了，两年后就10年前，现在是已经8年前了，对吧？天啊，一眨眼，哇，自己讲完自己吓到。 OK， 所以其实真的蛮多歌已经不知不觉有点久之前了。好，这首跟大家分享有一种悲伤。1点23分，来提醒大家一下，目前这个在国道的状况是国一北上216到215公里之间过北斗机车误闯的这个消息没有说是在哪一个车道，所以邀请大家都帮我们多加的留意。然后国一北上 201.3 公里过快关的外侧车道有胎皮哟。接下来省道台64线东向 16.9 公里江子翠前外侧车道的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吗？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哦，这边有这个两个消息，一个是在外侧车道，一个是外侧路间，所以说这个自小客车的抛锚停放帮我们大家留意一下，赶快通知了。排除的话是在国二西行大竹出口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国一北上 85.7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中间车道原本两辆自小客车事故，这边都是排除，都可以正常通过咯。好，社区提醒一下，台北市中央北路跟大渡路口这边正在施工哦，以及台北市哦满场停车场在洛阳立体停车场这边满场了，地址是万华区环河南路1段1号。所以说大家可能要在另外找其他地方来停车了，这边洛阳立体停车场满场了啊，那边真的比较不太好停车，所以可能要请大家辛苦一下。如果说刚好也不需要开车前往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多多利用捷运公车，也可以前往到这边，应该是西门对不对，万华区这边。好，那么有路况再麻烦大家跟我们说了。下一首歌曲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 Hebe 田馥甄的歌声，你就不要想起我。

这是来自 Hippy 田馥甄的歌声，你就不要想起我。时间来到1:29，要30分了。来提醒一下，有狗狗出没了。它在国三南下零落交流道，有这只黑色狗狗在走动，也是没有特别说在哪一个车道，所以请大家帮我们经过国三南下零落交流道这边的时候呢，特别帮我们留意一下这只黑色狗狗哦，它在路上走动，好，务必小心，千万不要撞到它。那再来呢，也要提醒是道路施工在台一线北上36.9公里过埔顶的内侧车道，这边在修剪树木，所以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工程车辆以及施工人员之间彼此的安全距离哟。再来是刚刚机车误闯在国一北上216到215公里之间，过北斗这个机车误闯赶快通知了，帮我们经过路段的时候务必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这是15分钟前的状况，所以他如果持续骑的话，基本上应该是骑离开国一北上216到215公里之间过北斗这一段了。所以呢，请大家还是帮我们持续留意一下这辆机车有没有在附近路段爬爬灶哦。好，那有路况跟我们说，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艾怡良，《寂寞无害》。

0: 哎，亲爱的，去宜兰走国五，我担心塞车浪费时间，要不走台九北宜公路，来个去游去啊，欣赏美景的公路旅行，好不好？
1: 啊，北宜公路可是赫赫有名的九弯十八拐，哎，你要确定哦。
0: 哎呦，那是早年往宜兰行经大小金面山下山路段的道路限行曲折，视线不良的关系。近几年公路局大规模改良路线，拓宽车道，增加缓冲空间，消除阻碍视线的边坡，大大增加了行车安全。
1: 哦，是哦。啊，如果遇到游览车那种慢速车要怎么办啊？
0: 哼，请发挥耐心，千万不可违规跨越双黄线超车哦。而且大型车辆驾驶会在路幅较大的地方停等礼让哦。
1: 哇，你什么都知道呢，又一副我准备好的模样，不怕不来去。
2: 台九线北宜公路是来往新北市与宜兰县的重要联络道路，提醒用路人行经弯道要确实减速，依循速线行驶，切勿做出跨线超车或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以避免失控发生危险，甚至危及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38，好来回来录控，赶快来提醒大家一下哦。这边呢又有一个说摩托车出现的地方是在国道10号西行旗山端的这边的路间，摩托车行进中，请大家帮我们小心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距离了。那再来呢，刚刚稍早也有说机车误闯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216到215公里之间过北斗，这个快要半小时前说有机车误闯，然后他应该可能已经骑离开这个路段了，所以请大家沿路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距离跟有没有看到这个机车的误闯哦。那除了机车之外，还有狗狗在国三南下零落交流道，这只黑色狗狗在这边走动中，所以帮我们小心一下狗狗哦，不确定它是怎么样在车道上跑来跑去，一定要小心狗狗哦。好，那接下来是几个状况。首先台74线东向6公里南屯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钢筋掉落，所以这个部分请大家帮我们小心避开。然后再来呢是在台64线东向 16.9 公里江子翠前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的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60公里埔顶一隧道内侧车道有7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哎，请大家帮我们行经国三北上60公里埔顶一隧道这边的时候，帮我们特别留意内侧车道，说是有7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也请大家帮我们行经这边的时候先避开行驶内侧哦。接下来呢，也要提醒在市区。在新北市的新庄区中港路双向跟复兴路口这边正在进行交管，所以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哦。还有在高雄市的苓雅区福德一路146号有发生了事故，这个是已经结束的施工，在台北市的中央北路跟大渡路口原本在施工结束了，所以可以正常通过。那其余的状况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有任何路况也再请大家跟我们说。好，接下来是我们的隐藏版老歌好回味时光，带大家听到非常经典超级好听一系列的经典西洋歌曲。首先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Richard Sanderson 的 Reality。

来自 Richard Sanderson 这首歌曲叫做 Reality 真实。现在来到1:45，来路况提醒一下，这个是排除的消息。原本说国一北上87.2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车道有事故的状况，这边说没有看见，所以排除了。再来是台74线西向。这个是往快关方向，然后说下太原匝道的坡道，原本说有事故发生，那现在说呢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路段也可以正常通过咯。那提醒在台74线东向6到6.1公里，南屯一的这个中外侧车道呢有钢筋钢条的掉落，邀请大家帮我们小心避开，小心注意安全了，赶快通知人员前往处理。然后是在国道3号北上60公里，埔顶一隧道内侧车道有7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邀请大家特别特别注意，他们是在内侧车道。还有的是在国道10号西行旗山端摩托车在路间行进中，要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再来是狗狗走动，是在国三南下零落交流道，这个黑色狗狗请大家一定要帮我们小心，不要去撞到它了。好，那市区提醒大家有几个高雄市的状况。好，首先高雄市苓雅区福德一路146号有事故发生，高雄市前进区新田路和仁义街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发生，高雄市的冈山区冈山路和大德三路发生了事故，高雄市前进区五福三路和市中一路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高雄市的前进区在河东路2号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些是在高雄市的几个状况，要请大家特别特别帮我们小心留意一下了。那回到市区的话，这边新北市的新庄区中港路双向跟复兴路口正在交管中，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这边请大家帮我们要多加留意绕道行驶哦。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下一首，哇，好喜欢的歌曲， Johnny Logan 这首叫做 Hold Me Now。

超好听，来自 Johnny Logan 这首歌曲叫做 Hold Me Now。 时间来到1:50，接下来下首歌曲要来听到的呢，也是超经典作品，大家不知道比较熟悉 Mariah Carey 的版本，还是 Air Supply 的版本，还是别人的版本，但我们要来听到是 Mariah Carey 诠释版本的 Without You。

超级经典的这首歌曲来自 Mariah Carey 诠释的 Without You， 时间来到了1:54。好，来路况提醒一下，这边有个新的状况出现在桃园市的中壢区明德路往平镇跟新林路口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彼此的安全距离哟。那再来呢，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中港路双向跟复兴路口正在交管中，所以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接着呢，是在高雄市有一路几个的状况，赶快一起提醒哦。首先，高雄市的苓雅区福德一路146号有事故发生，高雄市前进区新田路汉仁义街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发生，高雄市的前进区还有一个是五福三路和市中一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还有一个哦，高雄市的前进区在河东路2号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以及高雄市的冈山区冈山路和大德三路有发生交通事故。好，这些都请大家帮我们特别的留意一下哦，因为这边都是市区的哦，那不确定说市区那边路段到底好走不好走，各式各样的状况，请大家都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安全。好，再来是稍早说在国道的状况，国三北上在60公里埔顶一隧道内侧车道这里有7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国道3号南下零落交流道这边有黑色的狗狗在走动，可是状况已经快要半个小时前，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大家持续帮我们当心咯。好，来迎接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Glenn Frey 的 The One You Love， 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待会就2点钟，8:00路况快讯的时候再见咯。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安，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中国之音交通网，我是西子，下面您坐整点路况会诊。首先排除消息，在台64线东向16.9公里，原本说江子翠前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形，这边回报说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的通过。那接下来要提醒是关于国道的状况，首先国道1号南下196公里，彰化路段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有抛锚车的停放。国道3号北上在60公里埔顶一隧道的内侧车道，这里是有7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国三还有一个是稍早大概半个小时前，南下麟洛交流道有一只黑色狗狗在走动中，这样的一个情况哦，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要请大家持续帮我们当心这只黑色狗狗。国道10号西行在旗山端，有摩托车在路

间行进中，那这个也是大约快要半个小时前的情况，目前同样还没接获，排除邀请大家持续的帮我们留意了。那省道部分也要提醒您，在台74线东向6公里南屯路段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钢筋的掉落，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避开哦。还有在台一线这边呢，是有个施工北上 36.9 公里过埔顶的内侧车道有修剪树木的工程，要记得注意一下跟这个施工人员施工车辆之间的安全距离。那在比较早大概一个小时前呢，说国道一号北上216到215公里之间过北斗有机车误闯，目前还没接获排除消息。以及国一北上 201.3 公里过快关的外侧车道，稍早说有胎皮，同样也还没有排除，再麻烦大家持续帮我们留意咯。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管，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整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厘米。
0: 当你觉得烦恼，别忘了笑一笑，一切安好。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2: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0: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吧。

刚才那后仔，我不明白，明明很好的天气，突然打一个喷嚏，你猜猜是什么原因？原来是金广在想你啦！快上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赞追踪，分享金广的最新消息吧。Hello， 我是盖尔 Gil， 等你来金广会客室一起玩哦。

0: 叫你好好听话。
1: 现在来到2:07，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午后拉蒂哦，我是代班主持人西子。第二个小时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好，来路况先帮大家整理一下哦。目前在国道国一南下196公里彰化路段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

0: 放。国道三号北上60公里，埔顶一隧道内侧车道有7辆自小客车事故，要特别帮我们注意一下这个状况。有7辆自小客车事故在内侧车道，那行驶这个路段的话，先帮我们避开内侧来行驶哦。接下来在国道2号西行大竹出口，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接下来在市区的部分，提醒您车辆比较多的是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以及台湾大道往市区河南路到惠中路这边车辆都是比较多的。施工的话，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外侧是施工封闭，目前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接近施工路段的话，车辆有比较多哦。然后在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车道施工，后方的这个车流有增加的情形。还有崇德路往五权路汉口路外侧在施工，这个是台中市的几个施工以及车辆比较多的路段，要请大家帮我们持续的留意哦。然后最新消息，国道一号南下346.7公里的冈山内线车道有追撞的事故发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留意。那有路况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下来呢要来听到的是我们的新住民新力量。
1: Salam sejahtera，
2: 新早
1: Saya suka Taiwan.
3: Dito marami akong mga kaibigan.
2: Sawasdee ka. Na pachuban, di chan asa yu ti Taiwan ka.
4: I love Taiwan.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新住民新力量节目，我是主持人贝贝。我们在景广 FM104.9 每周五及周六下午2点播出，各大 Podcast 平台同步上线，隔周二周三中午12点与 IC 之音 FM97.5 跟官网也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欢迎您追踪订阅，随时分享，并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那节目的一开始，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生活快报。每天辛苦工作是为了生活，为了家人打拼，但您是否曾经想过，长期在高温、粉尘、噪音或是其他特殊环境下工作，可能正在悄悄伤害您的健康呢？为了守护你在职场上的健康，劳保局特别提供高风险工作者职业病检查的免费健检服务，只要您符合资格，每年都可以申请一次，完全不用花钱哦。那什么样的劳工朋友可以申请呢？如果您在工作中经常接触像是高温、噪音、粉尘、有机溶剂，或是从事游离辐射、镍、甲醛等特殊有害物质有关的作业，而且已经有连续投保劳保满1年以上，就可以免费申请这项职业病健检服务。这项健检服务呢，除了帮助您及早发现身体是否受到工作影响，更贴心的是，如果检查结果出现异常，劳保局还会主动通知您，协助安排进一步的医院追踪检查。万一真的不幸罹患职业病，也不用担心哦。您可以依照相关规定申请职业灾害保险给付，让自己的权益不受损害。如果您对健检资格或者是申请流程还有疑问，欢迎您拨打劳工保险局服务专线洽询。而对于有语言需求的外籍朋友们，也不用担心哦，也可以利用1955专线，会有专人为您提供协助。健康是您继续打拼的本钱，不要等到身体出了状况才想起来还有政府的资源可以利用。记得善用这项免费的职业病健检服务，让您能够安心的工作，更有力量守护家人和自己的人生。欢迎回到新住民新力量节目。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又再次邀请到香港的新住民文俊。文俊跟太太因着一份对孩子教养的坚持，为了给孩子一个更相宜的学习环境，毅然决然举家移民来台。不仅如此啊，文俊来台

0: 台湾之后呢，还开启了他的创业之旅，跟太太开了一间非常道地的香港料理餐厅，没想到大受欢迎，而且还有了第二间分店。那我们就赶紧邀请文俊分享一下他的创业故事吧。
1: 大家好，我是文俊，英文名叫 Warren， 我开的餐厅叫 Next Stop 香港手作料理。
0: 大家有没有听懂文俊在讲什么呢？
1: 那个我用中文大家好，我是文俊，英文名字 Warren， 然后我有开的餐厅叫 Next Stop 香港手作料理。
0: 上一次跟文俊聊完之后，我就一直觉得很感慨，也非常的佩服，因为要给小孩换一个更合适的教育环境就决定移民，真的是非常大胆有勇气的选择。像我自己本身其实我也是有三个小孩对，我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1: 你瘦瘦的
0: 那其实我三个小孩的个性也不一样，你要说他真的都完全非常适应台湾的这种教育体制吗？其实不是的。但是呢，你如果说那我因为孩子不太适应这里，我就要带他去另外一个国家去生活，那真的是有点不可能哎。而且更让我佩服的是文俊来台湾是以投资创业的方式来台的。那我们可能觉得就是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的时候呢，我们光是生活上的适应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还要创业，应该是难上加难吧。所以请文俊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就是以投资创业的方式移民来台的想法是怎样的一个心路历程。
1: 因为那时候确定了要让小孩过来台湾读书，那我们就找方法嘛。那我已经结婚就没办法娶了台湾老婆
0: 对，是
1: 疫情移民所以我们就用其他那时候最适合我们的就是投资移民然后那时候也算是蛮宽松一点，然后我是喜欢做生意的人，从小都喜欢。
0: 我一直以为觉得像这种就是到一个新的地方去还可以创业，就是应该至少有一些经历，或者说你本身在香港有做过有开过店或怎样的。
1: 没有，我跟太太都是做办公室的，我以前做marketing 的，然后太太是做开发商里面类似做地震室的那一种的。
0: 所以其实都是属于一些白领级的。
1: 白领的，对对对对。因为做白领就有梦想想要开一家餐厅或是咖啡厅觉得很文青很优雅的那一种以为是可以这样
0: 是，
1: 对，所以我们就来台湾之前确定了投资移民要开餐厅，我们在香港有去过不同的认识还有不认识的朋友的餐厅里面去打工我们试试看自己从白领跳到做厨房做餐饮能不能够适应，一天站八个小时。
0: 对，
1: 对对对，
0: 做餐饮真的是很辛苦。
1: 对，
0: 其实如果是你们是想好要开餐厅，那是自己要当主厨吗？是
1: 要，一开始只有我跟太太嘛，太太就负责厨房烤叉烧，然后我就负责水吧，就冲饮做饮料收银外场送餐
0: 对，那外场应该相对比较轻松那我觉得最辛苦的应该是主厨。那太太以前就很会煮吗？还是有专门去上培训班先？
1: 以我的印象是结婚后才开始煮饭的。
0: 哇！
1: 对然后我们就很努力，因为其实现在的时代就是你在网络上面很多资源嘛，你要学什么，其实你要弄个什么佛跳墙都可以做得出来。
2: 2:16来路况提醒大家一下，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60公里埔顶一隧道内侧车道，这里有7辆自小客车的这个事故请大家持续的帮我们一定要留意跟小心。然后讲完马上就跳出来了，排除喽。国三北上60公里原先埔顶一隧道内侧车道7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不过现场回堵了4公里请大家帮我们稍微辛苦一下，这边这个事故排除了，所以车流也是会慢慢的缓解了齁。然后再来，目前呢在高雄市左营区高雄巨蛋周边，包含博爱路、新庄一路、新庄仔路、新荣街、玉成路都是车多拥塞不好走的，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彼此之间的安全距离咯。好的，那么2:16了，继续我们来听到我们新住民新力量的下半段咯。
1: 你就尝试 10遍不行，你就尝试个100遍，你总会做得出来。
0: 嗯嗯，
1: 对对对。
0: 哇，那文俊跟太太真的是有够斜杠哦。那我其实我觉得开餐厅啊，绝对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而且又是在一个不同的文化环境下，所以想请文俊跟我们分享，就是在一开始刚来到台湾的时候，你开餐厅的一个经历，有什么遇到很大的困难？
1: 其实蛮感恩，我一来，因为我们住在那个桃园。

0: 乡下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就找到一个偏僻的那个铁皮屋，那时候找到那个老伯伯租给我们，最后他说一天都不到一包那个香烟的价钱。
1: 哎，你们真的很特别，你们开餐厅应该去那种非常繁华非常有人流的地方，你们怎么跑去偏乡野外去开了一间餐厅、哦、到底谁会去吃啊？
0: 因为那时候学校那个位置在哪边、
1: 哦、
0: 所以我们就住在哪边，然后找开店的地方也开在附近、
1: 嗯、
0: 就方便自己嘛。
1: 是，
0: 然后那时候的那个铁皮屋的是一个月才7000块还是6000块租金，
1: 那真的超便宜。
0: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只有工作5天，然后每天做10点半到2点半、哦、做4个小时这样子。
1: 哇，所以只供应午餐的意思是吗？
0: 对对对，因为只有我们两夫妻自己做啊。
1: 你确定你们真的是在创业吗？还是在过退休生活？
0: 因为我们来到台湾也没有家人啊，所以我们要接送小孩嘛、
1: 哦、是，
0: 所以送完他上课然后就可以开店了，然后打烊之后就可以接他们下课回家。
1: 对对对，那在时间上对你们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衔接，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又不耽误做生意，又没有妨碍到就是小孩的一些照顾上，
0: 然后也感谢台湾人民对港式的热爱。我们其实开在那么偏僻的地方、哦、就是头一个月开已经非常很满了，很夸张的。第一天的故事是有那些客人在 Google 评论写东西很好吃，但是我等外带等了2个小时。然后我们是不知道，因为头几天我们就忙了，就连去洗手间都没有去。
1: 是因为太太也是第一次上战场，应该是也是忙到。
0: 对对，其中一个我们常常说故事的是，我们第一天以为什么都准备好了，叉烧烤好了，饮料奶茶那些都好，然后营业，哎，那饭呢？啊，煮饭
1: 没有
0: 煮饭，因为我们主打是叉烧饭了、啊、我们那个改的名字叫黯然销魂叉烧饭。对对对，
1: 黯然销魂，
0: 对，
1: 叉烧饭。
0: 对对对，
1: 所以最后变成没有饭。
0: 对，马上煮。对，先点个炒面、哦、我们要炒那个粗钱一丁。对对 对, 对。
1: 哦，那我们台湾朋友真的是有够有耐心的、哦、
0: 对啊对啊，我觉得香港人可能已经走了。
1: 对，
0: 不会等了。
1: 是，但我觉得虽然上菜比较慢又很偏远，然后哎，饭还没有，但是大家还是一直想要去吃。
0: 对对对对，
1: 那肯定就是这个料理非常非常的好吃哦。那这么厉害的餐厅，请问文俊，你们餐厅今年的话是迈入第几年了？
0: 我们已经8周年了，迈入第9年了。
1: 哦，也是非常有历史。
0: 对对对，
1: 而且你们还有开分店是吗？
0: 对，我们桃园龙潭是创始店，然后新竹竹北是旗舰店、
1: 嗯、那我们先请文俊分享一下，以你的观察，台湾人比较喜欢的港式料理。
0: 我们招牌啊，主打就是叉烧饭、黯然销魂饭，然后饮料的部分就是丝袜奶茶。对，
1: 丝滑还是丝袜？
0: 听起来贝贝是从来没喝过港式的丝袜奶茶。
1: 没有耶、欸哎，我之前有听过什么奶茶，但 是
0: 因为他那个茶是真的用茶叶，然后我们要冲出来，要用热水把它装好几次的，要拉茶的，不是直接用茶粉冲的那一种、
1: 哦、
0: 是用茶叶，然后要有好几个工序，然后是蛮累的。
1: 是，
0: 他其中那个网袋用了好几次之后，感觉有一点点像那个丝袜。对，
1: 就是有一个工具是过滤的，是
0: 吧？对对对对、
1: 哦、
0: 所以不是真的用丝袜来冲的。对，
1: 好，听众朋友们也不要误会哈，真的有拿丝袜去帮你做奶茶。
0: 还有一个是菠萝包。
1: 菠萝包啊，这个肯定的。
0: 对, 对,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有去香港玩的话是那个菠萝包、嗯、
0: 这三个是我们招牌。
1: 对对，是。好，
0: 我们叉烧是自己腌自己烤、
1: 哦、
0: 现场烤，然后我们有推出3个口味，就平常你在外面吃的原味的蜜汁叉烧、
1: 嗯、
0: 我们还有推辣的麻辣叉烧、
1: 哦、
0: 还有比较酸酸甜甜的柚子口味的叉烧。
1: 这个算是在地的一个
0: 香港
1: 新的变化。香港的话应该就是一种口味、就是、
0: 对对 对, 对，这个是我们后面自己研发的、
1: 哦、
0: 对。
1: 难怪，其实我觉得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开餐也是要观察一下在地人的口味，做一些变化哈。那其实作为新手开餐厅啊，我觉得文俊的餐厅应该是已经算是很成功了。那我想请文俊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你成功的最大的关键是什么？
0: 成功的关键是用心还有坚持、
1: 嗯、用心跟坚持。
0: 对，
1: 我想说应该你也是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神队友，对不对？
0: 哦，因为对太太跟我一起去经营了，其实做餐饮创业的这个路上总会有放弃的念头会出现，因为做餐饮很累嘛，
1: 嗯，
0: 那每天都

0: 都要开，然后要处理的事情就非常的繁杂，小事情很多，
1: 对，
0: 所以你要坚持下去。很多我们也曾经有想要放弃的念头。
1: 真的吗？
0: 真的，
1: 真的。那个时候是因为在什么的事情的当下？
0: 通常是可能一些跟了我们很久的员工他突然要离职啊，然后他是可能请人的部分很难处理啊，或是、哦、对人事的部分是比较困难。
1: 是，那现在其实都已经很慢慢。
0: 对，现在人事的部分我们就也慢慢有多一点经验，然后我们自己的看法、啊、也有进步也有进化。
1: 是，那 有没有什么非常厉害的诀窍可以在人事方面跟我们也想要开店或者创业的朋友们分享吗？
0: 用心那个部分也是用心去对待员工啊、嗯、但是有时候他要离开就保持一个平常心去祝福他，你就老板也不会太难过这样子。
1: 是，就是不能强求，强扭的瓜不甜。 对,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还有就是另外这个缺工的时代全世界都这样，所以大家也慢慢会走上很多自动化，用AI 啊机器人啊去代替的、
1: 哦、
0: 对。
1: 所以你的店里有机器人送餐的那个
0: 我们因为那个格局的部分、哦、就没办法用机器人、
1: 哦、
0: 对对对对、
1: 嗯。希望文俊刚刚以上分享的呢，也能让我们不管是台湾的还是来自海外的新住民都有所受用。这样一路听下来，我是觉得文俊真的是家庭事业双赢家。
0: 没有
1: 对不
0: 对？没有，在学习学习。
1: 是，那我觉得台湾是你的风水宝地耶，你来了之后什么都很顺。
0: 对，谢谢台湾。
1: 谢
0: 谢
1: 台湾。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文俊再次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他的精彩故事。谢谢文俊。
0: 谢谢贝贝。
1: 节目到这边就要告一个段落了，谢谢您的收听。如果对节目有任何建议，也欢迎您上 IC 之音官网首页悄悄话传送门留言给我们，或是透过新住民新力量脸书粉丝专页与我们互动联系。我是贝贝，我们下次再见喽。
2: 新住民新力量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现在来到2:25，来路况提醒一下哦，这个是在台74线东向6公里往雾峰的南屯一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然后接下来在国道一号南下95.7公里过新竹 B 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是故障停放的哦，赶快通知处理了。接下来是排除的消息，国三稍早在北上60公里埔顶一隧道内侧车道有7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现场有回堵了4公里，这个状况目前车流还需要时间慢慢的消化一下，那再请大家帮我们保持点耐心，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车流也是会慢慢的缓解咯。那么有些地方可能目前有车多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大家记得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距离，然后可能有些地方正下着雨，一定要多加的注意安全。刚刚我们1点多在连线的时候，那时候松山机场提到说东部这个雨势还蛮大的，有些地方可能雨很大，有些地方可能阴天，有些地方可能大太阳，所以大家各地不论你在哪都要记得开车小心注意安全咯。那来迎接这首歌曲，好好听，好喜欢，来自《想见你》里面黄轩所创作演唱的《一天》。

0: 景广新闻。
1: 美国强迫劳动301调查结果出炉，经济部今天表示，台湾跟欧盟适用较优惠的 10% 不叠加 FFN 税率，取得优于日韩的关税优势，有利于工具机以及机械等产业转手为攻，拓展美国市场。一名56岁的林姓男子，因为相信网络女友谎称家人住院急需用钱，牵着机车前往当铺准备典当筹钱。所幸当铺人员察觉有异，通报员警。员警耐心的劝说后，男子才惊觉自己上当受骗。陈伟林的报道。
2: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民权东路二段一处当铺通报，有民众牵着摩托车出现，疑似遭到诈骗，准备典当机车筹款。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了解情况。据了解，该名准备典当机车的56岁林姓男子，先前透过网路认识陌生女子，并且双方没有实际见过面，对方直接谎称家人住院急需用钱，向林男借款新台币3万元，林男信以为真，随即前往当铺准备典当机车筹措款项。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民权一派出所副所长林正宏说，
3: 员警到场后向林男说明假交友真诈财，常见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后，林男惊觉受骗，当场放弃典当及汇款。
2: 警方也提醒，网络交友陷阱多，未曾见面的网友以急需用钱、投资或其他理由要求借款或汇款，都应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为改善嘉义番路乡仁义潭还有蓝潭周边游荡犬追车咬人还有环境脏乱的问题，在县家畜疾病防治所就结合了番路乡公所跟这个地方的村长，在仁义潭推动智慧围篱捕犬专案，降低人犬冲突。周佑谦的报道。
4: 仁义潭及蓝潭观光区周边长期为弃养与喂养的热区，游荡犬的数量恐已

0: 已经突破上千只，衍生追车咬人、噪音扰民、环境污染及野生动物遭攻击等问题，从源头管理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嘉义县家畜疾病防治所林佩如所长说，
1: 此专案乃是以动保人士合作进行全区域大量捕犬、绝育以及狂犬病疫苗施打，甚至提供医疗与照护。针对问题犬只，则将另予收容，不予回放，避免持续肇事。针对仁义潭所收集到的不理性的行为，本所后续将依法处置。
0: 县府近年与云林科技大学陈继儒老师及侏罗护生协会团队合作，导入智慧联网技术，整合无人机巡查、犬只及时辨识警示、违规搜证系统，24小时协作团队及建制战制场。去年在沿海地区执行已有成效，将持续检讨执行方式。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耗时三年多拍摄完成的雪霸国家公园纪录片《日出雪见》，透过泰雅族保育巡查员的身影，交织出人与自然共融的生命故事。尤淑燕的报道。
3: 优雅的古调吟唱出泰雅族圣山大霸尖山的悠远，由身为保育巡查员的泰雅族长老钟安良与族人高崇安共同歌颂出这场人与土地和文化之间的交汇，也传递出纪录片《日出雪见》的深刻情感。导演陈进发30多年来在山林间用声音和影像将自然的故事转化为能与更多人共鸣的形式。
4: 人生何其短，余生很贵，用余生的力量做一件对的事情，让我们人跟山林之间的融合跟连结可以更加的强大，让我们可以把这好的未来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3: 日出雪见是雪霸国家公园首部以人物而非自然生态为核心的纪录片，获得各国多项影展入围肯定，并勇夺印度全球独立影展亚洲纪录片首奖、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国际亚洲影展最佳影片、南美洲厄瓜多影展最佳国际短片等多项肯定，也将台湾原住民文化与自然之美推向国际舞台。警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花莲县跟台东县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并伴随较强阵风、闪电落雷，请慎防溪水暴涨、坍方落石、土石流，低洼的地区也要防积水。而受到台风外围环流沉降作用的影响，北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再来关心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31到36度；中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气温是30到34度；离岛地区则是多云时晴，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现在到2:37:38整了，来提醒大家一下几个路况消息哟。首先呢是排除的部分，台74线东向在6公里往雾峰原先南屯一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已经排除了。还有国道3号北上60公里，原本说埔顶一隧道内侧车道有7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事故排除了，不过稍早说现场回堵了4公里。说回堵4公里的时候大概是半个小时，快要半个小时前。那现在应该这个车流也是慢慢的有在缓解了。如果目前这边车流量还比较大的话呢，是因为先前有事故发生的关系。不过大家保持一下耐心哦，因为事故排除了，所以车流也是会慢慢的缓解咯，辛苦大家了。接下来国道几个状况，首先国道的2号西行 17.6 公里过大南的中间车道有货物绑带在这边，通知处理，帮我们小心避开。国道1号南下的95.7公里过新竹 B 路间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1号南下319.4公里接近永康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在这边，要帮我们小心留意一下哦，它在内侧车道哦。然后在国道3号北上过树林的外侧路间，说是有树枝倾倒，是会影响到行车的耶，赶快通知了，帮我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小心。虽然在外侧路间，可是它是有影响到行车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树枝哦，这个树枝的倾倒情形哦。好，那最新消息刚刚跳进来了，在国道一号南下340.6公里鹿竹往高科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有2辆小客车的追撞，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还有施工在桃园市的龟山区万寿路2段跟自强西路口再进行施工，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绕道行驶，多加注意彼此安全这里咯。好，有路况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带大家再听到一个小小的单元，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呢是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和平守护者专题报道，我是记者王玉芬。台东关山警分局关山派出所员警巡逻勤务时，接获一名女性民众焦急来电，称其家属从前一天开始就失去联系，多次拨打电话都没有回应，担心独自在家发生危险，希望警方协助前往查看。员警抵达现场后，发现住家大门紧闭，反复敲门及呼喊都没有人回应，考量当事人可能面临生命危险，警方透过一扇卫生所的窗户向屋内检视，发现一名男子倒卧地板，因救人为先，所以立即跳窗进入屋内，将反锁的大门打开，同时也通报消防救护单位到场支援。
3: 窗户是没关的，
4: 倒了，可以叫救护车吗？我现在叫救护车。
3: 好，你叫救护车。好，
4: 不好意思，那个
2: 远景进入屋内后，经检视，该名男子瞳孔放大且意识不清，仍有生命迹象，然而情况令人忧心。
4: 患者意识不清，
3: 瞳孔有点放大，可是他还有呼吸，然后有点在打鼾这样子。嘿，
4: 姐夫，姐夫，
3: 他倒卧在他的寝室这边，一直在打鼾，然后没什么意识，然后肢体发冷。
5: 先生，
3: 脉搏是还有在跳动？
5: 有，脉搏很强。
4: 对，
5: 哦，血糖血压先测一下，好，现在担架床先拿过来啊，然后我们等一下拿那个八音软垫。之前有没有其他人可以问得到他的
6: 名字？有状况过。
2: 经家属与救护人员共同检视之后，初步研判是因身体不适以及多日未正常进食导致血糖过低而昏倒，救护人员随即实施紧急救护措施，立即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及治疗。事后报案家属对警方及救护人员的及时协助深表感谢，并表示如果不是警方迅速到场处置，后果不堪设想。

0: 葬。关山联合所所长张伟文说，
1: 送医之后他就救回来了，因为他的亲戚有陪同他就医。对啊，
0: 那其实像这样子倒在家里没有人发现，真的是无法想象，还要机警的去处理。那么家属看到你们这样子的服务，他们有表达

0: 求助于警方是吗？
1: 哎、欸，对，我们因为我们关山就是老人家比较多，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家属，就是如果你在外地工作，你家人最好给他带个智慧手环，然后如果有跌倒侦测智慧手环，啊，如果跌倒，然后你打电话回去回拨没有反应，其实你可以马上打110，我们派出所就会过去查看，因为我们最近好几件都这样。
0: 嗯哼，所以
1: 有时候可能只是老人家手机没接，就还好。
0: 哦，对，他有呼吁长辈的。
1: 呼吁长辈，就是如果身体不是，其实平常就是要跟邻居多联系啊。然后就是我们像我们离办公室都有一些送餐服务，其实大家多来聊天什么。如果常邻居没看到你，他其实就会通知派出所过去关心一下你还在不在。
0: 嗯哼，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
2: 台东县警察局关山派出所副所长周志平呼吁，家中如有高龄长者或独居亲属，平时应保持联系，并适时关怀其生活起居及健康状况。
3: 提醒民众，平时应多关心家中长者及独居亲友状况，如发现异常情形，请立即寻求警方协助，共同守护社区安全。
2: 在这次的事件当中，警方在紧急关头跳窗救人，不仅考验反应，更承担破门与安全的风险。警察的工作往往是在与时间赛跑，在生死边缘拔河。我们能够给予警察最好的支持，就是理解和肯定。当我们看到第一线执法人员在维护交通、治安，甚至于执行此类为民服务的紧急救援时，不吝发出一声谢谢或一个赞许的表情。全民当警察最强的后盾，警察有更多的力量，继续守护每个家庭的平安。今天的和平守护者由记者王玉芬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先来到2:45，快要46分了，来路况赶快提醒大家一下齁。首先呢，是在国道5号南下1.7公里石碇隧道内有故障车停放哦。然后再来是在国道3号双向雾峰道中心，哎呦，下大雨哦，注意安全了哦。双向这个雾峰中心这里是下大雨的。附近周遭可能有些地方雨势不小，或者是其他地区雨势也不小，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至少我现在人在台北，我看一下哈，天气不错，蛮蓝的，天空蓝蓝的啦。哦，所以呢，真的每个地方的这个天气不太一样。现在呢，雾峰中心这里是正在下大雨，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哦。然后接下来是在国道1号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说车流蛮拥塞的，也已经回堵到台86线的主线了哇。这里车真的是好多，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距离了。那么还有要提醒的呢，是在国道1号南下340.6公里鹿竹往高科交流道方向这边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追撞，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小心了。还有的是国道2号西行17.6公里过大南的中间车道有货物绑带，国道3号北上过树林的外侧路间有树枝的倾倒影响到行车了，还有国道1号南下95.7公里过新竹B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是故障停放，几个状况都通知了，再请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还有要提醒的就是在市区台北市至善路往故宫说车多定点哦，然后在桃园市的龟山区万寿路二段跟自强西路口正在施工，这边都要请大家帮我们特别的注意一下。然后高雄市的左营区高雄巨蛋周遭包含博爱路新庄一路新庄仔路新荣街玉成路都是车多拥塞蛮不好走的，注意彼此安全距离。那最新消息刚刚跳进来，在国道3号北上民间入口这边是有机车误闯，有员警正在处理中，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彼此安全距离了。好，有路况跟我们说，接下来一路带有一点 chill 的感觉，但又带有一点这个什么力量的感觉，我们要来欣赏到的歌曲是来自

0: 总是不落人后，理性霸占感性，给不出承诺，自我反省检讨多么赤裸。这首歌在讲的其实就是我。
1: 这首歌有趣到我真的说一边听一边笑出来的那种，就是来自李瑞跟罗莎莎共同演唱的《你太直男了》。他的歌词超有意思的，然后就是讲了很多这些所谓跟直男有关的那些特色。好，这就是他这首歌很有趣的地方，好跟大家分享。那时间来到2:51，路况提醒一下，台64线东向10到12公里之间，五股路段的内侧外侧车道有钢筋跟石头块，请大家一定要帮我们小心注意安全了。这个钢筋跟石头块在内侧和外侧车道，小心安全哦。那么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我们要来听到经典作品，是来自艾薇儿《When You're Gone》。

来自艾薇儿这首歌曲 When You're Gone， 时间来到2:56:01，来路况提醒一下，这是排除的消息哦。国道五号南下 1.7 公里石碇隧道内的这个故障车呢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通过。然后稍早国道一号南下 340.6 公里鹿竹到高科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追撞的这个状况呢排除了，不过现场灰度乐3公里这里目前是相当的不好走，那再请大家帮我们保持点耐心哦，这个事故排除了，所以现场车流也是会慢慢的缓解咯。那再来要提醒一下，在国道三号北上民间入口是有机车误闯的，远景目前是正在处理中。同样国道三号要提醒大家哦，双向雾峰到中心这里正在下大雨，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刚刚看了一下即时影像，真的就是雾峰这边正在下雨，然后旁边还真的没有雨哦，所以如果你现在正行驶在这一段的话，帮我们特别小心注意安全。这个雨可能就是刚好乌云飘到那边一大块，所以那边就雨还蛮明显的。那但是过了之后，可能又突然比较好了啊。这个雨势基本上其实都不是很稳定哦，所以如果你在路上开车、骑车，都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哦。那最新排除消息，在国一南下95.7公里过新竹 B 路间，原本自小客车故障停放排除了，可以正常通过。好，有路况跟我们说，接下来迎接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艾薇跟吴飞共同演唱的。我受够了，歌曲过后我们就3点钟，9点报时路况会诊再见喽。

下午三点钟，我是柯志堂。你嘴上总说喜欢漂泊，那就外出走走吧，找到停留的理由。旅程中别忘了收听警广哦。

午安，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02，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中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先为您做整点路况会诊。首先在国道3号双向雾峰到中心，刚刚是说是有下大雨的情形，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安全。还有任何地方如果目前正下着雨的话呢，驾驶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同样国道3号北上过树林的外侧路间有树枝是倾倒了，影响到行车的，赶快通知处理了。国道1号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车流说是蛮拥塞的哦，已经有回堵到了台86线的主线。然后在国道2号西行17.6公里过大南的中间车道有货物绑带，通知处理了，再帮我们记得小心避开来。那排除的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民间入口这边，原本说有机车误闯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通过。那另外也要提醒，在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10到12公里五股路段的内外侧车道是有钢筋和石头块，而同样台64线是西行在10公里下城子寮匝道前的外侧车道有水泥块，都是已经通知公务段来前往处理

了，再麻烦大家帮我们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小心注意安全。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啊，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整理这条路，我来陪你行。其他的路况就交给警广，有路况报警广，24小时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记得要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再通报。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次幸福的机会。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我

网络交友的陷阱很多，最近常见的爱情诈骗手法除了假将军还有假军医哦。提醒渴望爱情心有独钟的朋友，小心被诈骗集团用假照片和甜言蜜语骗得团团转，最后落得爱情面包两头空。我是东东陈晓东。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08，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午后拉蒂欧，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西子。第三个小时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好了，又来提醒一下，我们在台北市有活动，所以进行交通管制。那么会一直到明天7月26号的3点钟。我看看齁，首先呢会有活动设备的搭设，所以说凯道的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会管制。那么在7月25号，也就是今天等一下的5点开始呢，现场的人数自然会溢出这个集会地点，所以就会分阶段的扩大管制。那这是等等的五点后才会开始，不过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如果你待会五点后可能会在这一带附近的话，就帮我们注意一下哦。好，首先呢是景福门圆环西侧往南的外环道，中山南路往南，忠孝西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快慢车道全线，那慢车道会视车流状况开放，右转青岛西路或者是常德街来进行改道。好，第三个是景福门圆环西侧往南的内环，中山南路往北，爱国东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快慢车道全线，景福门的圆环东侧往北内外环，还有仁爱路往西，中山南路到林森南路的快车道以及南侧慢车道全线，信义路往东，中山南路到林森南路的全线车道，还有常德街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的车道。这个是等一下的五点，下午五点开始，可能是会分阶段的扩大管制，那么也会要维护周边交通秩序跟这个驻地安全，所以说呢必要的时候可能会扩大管制凯达格兰大道、贵阳街、怀宁街、公园路等这些路段周边，这个再请大家特别帮我们留意一下，因为活动的关系所以进行交通管制哦。好，那再来要提醒的呢是在台北市，这个是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地址是信义区基隆路一段156号。再来呢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关于国道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内侧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接下来呢是国道的3号，刚刚说上向的雾峰到中心在下大雨，要特别注意安全。然后我现在看了一下即时影像哦，有些地方看起来还好，没有什么雨势，可是有些地方地板感觉湿湿的，所以有些地方可能是在我还没点到的地方下着雨齁，我看风好像也蛮大的，然后有些地方好像就是阴天齁，所以说呢这个状况齁，在中南部地区可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天气不稳定齁，所以如果你开车骑车出门在外一定要多加注意安全哦。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即时影像，看看现在状况如何哦。OK， 北部地区目前红红的地方是国五的石碇到平林南向路段，时速是不到30公里的，看得出来哦，车流量比较大。然后现在看起来有点阴天哦，感觉云层好像变多了。红红的地方也包含说，在国道一号这边是汐止系统到汐止的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30公里。不过这边看起来天气好像还不错哦，阳光感觉比较灿烂，相较国五这边的那个影像的感觉。好，往左边来看一点，这里也不好走的是国一的三重到台北北向路段，时速有可能是有地方低于到30公里哦，所以大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有些地方车辆是比较多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往左边看，好。这边也是车辆比较多的地方，在国一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向路段，时速有低于40公里的情形，车辆是稍微比较多一些的。还有包含到国一的新竹到竹北北向路段，时速有低于40公里的情形。好，来往中部地区看呢，这边不好走的是在国一的埔盐系统到园林的南向路段，时速有低于40公里。然后我看到了这边在下雨齁，雨不确定是不是很大，因为看起来有一点点雾雾的哦，所以这个路段开车骑车小心安全哦。然后旁边这边也不好走的话，就是北斗到园林，国一北斗到园林北向路段，时速有低于30公里的情形，看起来

是在下雨哦。好，我们再往南来看呢，这边不好走的话会是在仁德系统哦，这边是仁德系统台南台八十六线这边会比较不好走，然后再来是顶金系统左营端的双向时速都有低于30公里的情形，不好走。然后即时影像的画面有点湿湿的，地板有点湿湿的，不确定目前是下小雨还是有暂缓了一下这个雨势。总之呢，看得出来哦，中南部地区很多地方是有下雨的情形，务必要特别留意，小心注意安全。那在第一个小时的时候，跟松山机场连线，也有表示说台东东部地区那边在下雨，所以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天气很不稳定哦，一定要小心注意一下这个路况了。那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跳进来，台76线西行两辆机车骑士出现，一辆在国道一号补盐系统往南匝道，所以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距离了。那几个路段车辆比较多，包含国五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孔已经是紧缩的状态哦。然后接下来呢，国三因为国五南下车多，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都是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也是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同样也是启动管制。那国道五号目前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有已经开启了。还有说这个车多路段，台74线在38到33公里之间雾峰到大里二的路段车蛮多的，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改道行驶台三线或者是台63线进入到台中地区哟。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是我们的微经典时光，带大家听到这些歌曲有一种阳光的感觉，让大家有一种度假感、阳光感，然后呢会觉得心情轻松愉快的。首先来听到这首歌曲，好喜欢呢，是来自张清芳的《加州阳光》。

这是来自张清芳演唱的《加州阳光》。哎，加州阳光真的超美的，天哪，我一定要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刚好前几周，不是前几周，就是我大概在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呢，我有去到加州，然后真的天哪，那边天气好好哦，就身在台北这么久呢，我就会很难想象出门不用带伞，每一天哦，你基本上出门都不用带伞，而且因为在加州，就是他们虽然早上我们经历到的时候啦，就是他的那个天气有一点点可能云层稍微厚一些，比较多的这个好像看起来快下雨的感觉，可是你会觉得哎，好像云都会散开。那事实证明，真的大概到中午的时候，云就会散开，然后接下来就出大太阳，然后天气就会变得超级无敌好。所以呢，加州阳光是真的非常的漂亮，这首《加州阳光》真的会让人很有这种感觉，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很舒服很清爽阳光满满的这首《加州阳光》。那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又来听到之前呢，还是提醒大家一下目前路况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421公里坎顶交流道路间有一辆机车误闯，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哦。那排除的是在国道二号西行17.6公里过大南中间车道，原本有货物绑带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通过。好，下一首歌听到之前，我刚刚讲那个加州阳光的事情啊，我其实陆陆续续我有在我的脸书跟 IG 分享很多的照片，所以大家目前好像分享了不到3篇左右吧，刚好目前的 location 就都还在加州，还没有离开加州，所以呢，大家如果好奇想要了解的话，想要看到的话呢，你们可以在脸书 IG 搜寻林夕子，希望的夕，种子的子，就可以找得到我，就可以看得到了。那我们来看到，不是看到，听到下一首歌曲，也是我觉得阳光满满的歌，来听到苏慧伦演唱的《追得过一切》。

来自苏慧伦这首歌曲《追得过一切》。时间3:25，路况提醒一下哦，这边呢是在国道3号双向龙潭路段，目前下大雨，能见度蛮低的，请一定要小心安全。再提醒大家一次哦，目前下雨路段是在国道3号双向的龙潭路段，下着大雨，能见度低，开车一定要特别小心安全哦，就要特别注意哦。那再来也是国道3号北上421公里坎顶交流道的路间，有一辆机车误闯，要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哦，接下来是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双向跟北平东西路口，号志是绿灯，绿灯号志是不亮的，不管是近远端都不亮，所以说帮我们经过这个路段，速度要放慢，留意一下安全哦。还有在台北市这边进行施工的是瑞光路阳光街道民权东路6段有这个人手孔调降工程，那因应施工，目前瑞光路66巷是封闭西侧车道到民权东路，调拨往南一个车道提供往北来使用。目前是预计会施工到等等下午4点钟，这段时间麻烦大家帮我们绕道行驶了。排除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的圆山入口，原本内侧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咯。不过刚刚跳进了最新的消息，首先是在国道3号北上421公里坎顶交流道往台88东向竹田系统路间，有一辆机车误闯，特别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吼。然后还有刚刚我说到台北市的这个施工啊，我看看吼，他说北平东西路双向绿灯也不亮哦，不是施工啦，是刚刚那个号志灯不亮。好 ，OK。再更正一下，就是关于号志故障，在台北市的地方呢，是中山北路一段双向跟北平东西路口，还有北平东西的双向绿灯都不亮的这个情形呢，远景目前有在现场疏导，麻烦大家帮我们配合远景指示来通行，记得要放慢速度，小心注意安全。那同时又有新的状况进来，说国三北上中心系统的外侧车道，两辆车子的这个事故目前是正在处理中哦，他们是在外侧车道的。还有排除消息，在国三北上过树林的外侧

路间树枝倾倒，原本说影响到行车，被控回报说没有看见，所以状况是排除了。那有路况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张国荣跟博安妮共同演唱，之前是个机车广告，对不对？这首歌曲《刀锋心情》。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筛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筛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0: 我是主唱志玲，
2: 我是鼓手齐伟，
3: 我是吉他手嘉颖。
0: 诈骗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
2: 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
3: 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34，来回到路况提醒大家一下哈。我看看哦，市区先来提醒哦。好，来，首先台北市麦帅一桥往市区跟麦帅二桥往市区，目前车辆都还蛮多的。然后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基隆路的方向，桥中段外侧车道说是有事故，没有放警示标志哦，赶快通知处理了哦。所以说可能车多是因为事故的关系，也许是有关联的哦。那大家帮我们经过麦帅一桥，台北麦帅一桥往基隆路的方向，桥中段外侧车道这边要帮我们注意一下，因为有事故，可能考虑一下是不是先避免行驶外侧车道哦。接下来市区还有的话，就是在台北市有号志故障的情形，在中山北路一段双向跟北平东西路口这边说绿灯号志不亮，然后另外还有在北平东西路双向绿灯也是不亮的，远景有在现场疏导，要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的配合哦。还有的是呢，这个是施工在台北市，好，因为说瑞光路跟阳光街道民权东路六段这边是有人手孔调降工程，所以说呢，目前瑞光路66巷封闭西侧车道到民权东路调拨往南一个车道来提供往北的使用，会到下午4点，在这段时间内请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配合，绕道行驶了。那是国道提醒大家的，首先国道3号北上中心系统外侧车道有2辆车子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中。国道3号双向龙潭路段说下着大雨，能见度低，一定要小心哦。今天大家不论你在哪，可能都要注意一下天气上的变化，尤其东部中南部地区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哦。这个台风造成的这个影响哦，还是持续的有哦。接下来呢，我们来提醒排除消息，台64线东向10到12公里之间，五股路段内外侧车道原本有石头块跟钢筋，已经排除了，可以正常通过。好，那有路况再跟我们说。接下来要提醒大家一下关于天气的部分。好，看到中央气象署的网站有表示说，今天7月25号，因为主要是还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在花东、恒春半岛以及南部地区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也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至于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桃园到嘉义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中部地区也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各地天气真的是蛮不稳定了啦，所以说记得还是要携带雨具外出。那在气温方面，西半部的高温有点热哦，34到36度，东半部大概是31到33度，这边是受到东南风的沉降影响，所以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局部高温可能达到36度或者是以上，外出的话记得要注意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了。好，离岛天气的话，澎湖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金门多云时阴，27到33度；马祖晴时多云，27到31度。好，以上是关于天气的部分，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所以大家如果需要知道的话，持续的关心哦，这个气象署一定都会有更多的更新资讯。那今天主要就是天气不稳定，不论你出门在外开车、骑车还是怎么样，都要记得留意天气上的变化了。

好，路况回来提醒大家咯。首先呢，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中清，有一辆货车摇摇晃晃的，车号前三码是962，然后后面的英文字母是 G 开头的。如果这位货车司机你正在听的话，哎呦，是不是精神不太好，还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呢？那附近的朋友各位也是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距离哦。还有的是在国道10号西行 3.5 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交流道，有大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请大家一定要帮我们小心留意彼此的安全距离。接下来呢，也要提醒的是市区，台北市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右转环快引道车辆蛮多的，台北市的府前广场地下停车场就是在信义区的松寿路1号，已经满场了，目前实施满场机制。还有在桃园市的芦竹区南清路跟八股路口有事故发生，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另外特别提醒，在台九线南下 417.3 公里大鸟路段说发生了土石泥流占用南下车道，调拨北上内侧车道提供南下车辆的通行，要请大家特别配合这边有交管人员的指挥来通行，也是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提醒大家，就非必要的话我们就不要前往到山区吼。那接下来一路到4点钟来听到的歌曲，我觉得它带有一点沉淀，有一点 chill， 然后会让你有一种停留思考的感觉，这样的一个氛围。那我们首先来听到是首很喜欢的歌曲，来自薛以丹跟贺的 Crane 共同演唱的《差一点的我们》。

这是来自薛以丹跟贺德坤共同演唱的歌曲《差一点的我们》。时间来到了3:45，来提醒大家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哦。在台北市环快往南桂林路上方内侧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停放，通知处理了。那么在台中市的大雅区秀山五路49号附近有庙会的队伍哦，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距离哦。现场人车可能都相对比较多哦。那还是要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的状况，国十西行3.5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交流道有大货车跟2辆小客车的追撞，是占用了外侧车道，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彼此安全距离。好，新的状况刚刚跳进来了，台北市信义快往信义区文山隧道公车专用道有自小客车停放，通知处理了，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距离哟。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曲咯，来自 Linian 的唱作跟演唱 Cocoon。

来自 Linian 的创作跟演唱，这首歌曲叫做 Cocoon。 时间来到了3:50，好，来路况提醒一下，目前台北市环快往南桂林路上方内侧车道小货车故障停放在这边，然后因为是在贵阳街上方，所以车流尾端是在中心桥，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目前路段车流量是有比较大一些的哦。再来也要提醒，在国道10号西行3.5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交流道有大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追撞，是占用了外侧车道的。国三还有在北上的中心系统外侧车道两辆车子的事故，请大家也是帮我们留意一下，目前正在处理中咯。好，彻一下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曲，虽然现在才下午，但是又来听到是来自糖猫的《让我感受这夜晚》。

让我感受这夜晚，这是来自糖猫所演唱的歌曲。时间来到3:54，要55分了。好，来提醒一下哈，目前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70公里五羊孝前路交流道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请大家特别当心喽。

来自落日飞车的 Believe You， 相信你哟。他真的写哟，超可爱的。好，3:58，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来听到的是阿菊的《擦亮》，很喜欢的歌跟大家分享。然后呢，就要来迎接我们的4点交接给我们的萨拉雅之后呢，我8月

八号还会再次空中跟大家见面，是在心灵的时段。所以如果想持续找到我的消息，脸书 IG 搜寻林希子，希望的希种子的子就可以持续找得到我了。那我们交接给三浪雅之后，我们就下次8月8号的晚上7点空中再见喽，拜拜。

享下午四点钟，当日子过得东倒西歪，每天都在问自己 why， 别忘了收听景广，找到温暖跟前进的力量。我是娃娃魏如萱，干巴爹。

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2，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全国之间交通网，我是西子，先为您做整点路况会诊。首先，国道3号北上中心系统的外侧车道，这里是有两辆车子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中。国道10号西行在3.5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交流道，大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追撞是占用了外侧车道，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这里提醒您，在台74线东向22到24公里松竹到太原路段车辆的这个蛮多的情形，要请大家帮我们格外的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距离，那也建议大家可以改到平面替代道路来行驶。排除的话是在国道1号的高架原本南下70公里五阳校前路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可以正常通过咯。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雷晴。开车的最佳拍档就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开车听警广就是一种幸福。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雅。诈骗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的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萨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伸懒腰。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好啦，感谢刚刚不是 Kira， 是西子来代班。感谢刚刚西子在空中三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的下午4点钟到晚上7点，就由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的，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对，是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了，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好快。今天的天气啊，气温方面还是依旧非常非常的高，但是呢有几个地方也是有下雨的状况，因为受到呢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啊，所以花东跟恒春半岛以及南部地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又或是呢短延时的强降雨，也有

可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呢，如果有出门的朋友呢，你是在花东啊，还有南部地区的朋友，记得出门的时候带把伞喽。其实在夏天的时候也是蛮容易感冒的。刚刚萨莉亚搭着公车来上班，搭了公车，下了公车之后呢，沿路要走到电台，哇，外面太阳真的很大，差不多只走了十分钟吧，我的汗就是用滴的那种，我就觉得哇，怎么可以这么热？虽然在有树荫的地方，还是可以有微风吹来，还是蛮凉的。但是整体气温高到觉得哇，真的在一个大烤炉里面。接着呢，走进电台吹到冷气，又突然觉得哇哦，好凉啊！瞬间得到救赎的感觉。但是呢，这样子人热交替啊，其实也是很容易感冒的。所以请大家，如果在外呢有流汗的话，要进到冷气房之前，把您的汗擦干，不然真的也蛮容易感冒的哦。好啦，那今天有出门的朋友，现在道路状况要请你留心。省道台61线目前呢有好多的施工正在进行，要请您注意。在双向的106公里到116公里之间，赤土崎路段到新埔路段外侧车道呢有割草作业。一样是双向 163.9 公里到 210.3 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大城路段内外车道有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那另外呢，在这个路段也有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工程。还有在双向的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路段内外车道有道路更新工程。那这四个道路施工呢都会持续到待会5点钟。那在台72线西向的25公里到5公里之间，石围墙到过了新港的外侧车道有排水跟直升清理工程，也是持续到待会5点钟。在国道一号北上 94.7 公里过了新竹B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那在台74线东向22公里到24公里，松竹至太原路段目前车多不好走，建议大家改到平面替代道路来行驶。再来，在台北市的新宁北路跟郑州街口，这个地方呢号志有故障情形，请大家小心留意了。新北市三重区在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目前车多走走停停，要请您保持好耐心。台北市目前呢，在环快往南桂林路的上方内侧车道是有小货车故障停放，那这个故障的消息呢，导致车流量的尾端是落在了中心桥这边，再请大家也是呢，保持好您的耐心。台北市的信义快往信义区的文山隧道公车专用道这边呢，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也是请大家小心留意了。而在台中市大雅区秀山五路49号的附近，目前是有庙会队伍。最新进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呢，北上的顶金系统以及男子匝道移控已经开启。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北上 94.7 公里过了新竹 B 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还有在台64线西向10公里下沉子寮匝道前外侧车道本来是有水泥块掉落在这边的，也截获排除了。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出口中间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处理完成。好啦，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都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好啦，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送上的是来自李友廷的歌声《出来玩》。

0: 出来玩，来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来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来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来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来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来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来出来玩。
1: 来自李友廷的歌声，这首歌曲《出来玩》，时间来到下午的4:16。好啦，准备进今天的单元啦，但进单元之前告诉你现在道路状况。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是施工封闭，这边是踩单线双向通行。而在树林区的部分有两个施工进行当中，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则是维持通行，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早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做使用。那另外一个地方呢，在中正路的双向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有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工程，那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朋友，请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是往新庄的车辆呢，请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做替代。还有一个重要消息是，在台北市目前是有活动的交管，那目前呢整个管制的范围包含活动设备搭设的地方呢，是在凯道的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那目前管制的地点是在忠孝东路行政院二号门前的外车道，以及中山南路忠孝西路到青岛西路西侧的慢车道全线，那这边呢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必要的时候呢也会扩大管制。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目前施工当中，还有国一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目前车流量已经明显增加了，所以呢上游的大范围入口匝道已经启动管制。而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已经开启，还有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也已经开启紧缩。好啦，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呼吸时事馆，来带大家了解近期台湾又或是国内外的大小时事。不知道大家就是在近几年啊，有没有听过一种工作模式叫做数位游牧，就是呢你可以带着一台笔电坐在任何世界一个有网路的地方，例如巴黎的咖啡厅啊，巴厘岛的海边啊，想去哪就去哪，这种数位游牧的生活大家应该在这几年蛮红的，也都听过。

那现在呢，就来告诉大家，这个数位游牧的背后究竟是美好的幻想，又或是其实带点代价呢？先跟大家说说一些数字好了，一些趋势，让大家来了解数位游牧这种生活呢，近几年到底有多红。根据统计啊，全球的数位游牧人口已经突破了5000万人。那在台湾呢，人力银行也调查，也发现了高达75%的上班族其实是向往这种弹性的工作，甚至呢，其实有1/3的人已经体验过。而且这些数位游牧族呢，可不是没有收入的背包客哦。台湾的数位游牧者协会就调查了，其实有超过60%的游牧族，好，我们就简称它叫做游牧族好了。游牧族的年薪其实突破了126万台币，甚至有20%的人年薪冲破200万。听到这边是不是觉得，好像是一种很美好的职业吗？但是背后它真的有这么美好吗？来画下一个问号。那这个研究呢，我们采取了公视的独立特派员的报道，实际的访问了几个实际游牧过的朋友，那他们则说了一些大实话。其实呢，游牧啊，大家都觉得可能是在度假，但其实呢是极度的自律，换个地方打工而已。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位32岁的行销设计师，他为了能在欧洲兼顾旅游跟工作，在一个城市至少要住满2周以上，那他每天呢都要很严格的列出自己的工作清单，不然呢如果一松懈啊，进度就会爆炸。那另外一位是25岁的动画接案的包子，那他经历就更写实了。他说呢，他在欧洲游牧的时候啊，为了配合台湾的业主的时间，常常是要日夜颠倒的工作。那他有一次呢，从法国搭车去荷兰的路上，欧洲的网路啊就断断续续的。我们刚刚有讲到嘛，要在一个有网络的地方。好，那这时他就碰到问题了，欧洲的网络断断续续的，而台湾的客户突然要他传非常非常大档案的 3D 模型档案，让他差点崩溃。而且加上这个接案的收入确实是不太稳定，可能多的时候6万多，低的时候2万块，所以长期焦虑加上作息的混乱，身体非常快就坏掉了。所以呢，最终他还是决定结束这个游牧的工作模式，回到他的老家南投开咖啡厅。他就表示啊，现在朝九晚五的规律感反而让他觉得更安心了。好啦，所以说到底，数位游牧其实并不是解决职场焦虑的万用药。其实呢，想要拥有地点自由这件事情啊，背后就要付出非常大的成本。例如刚刚有说到，有人是在欧洲进行游牧，那其实呢，在欧洲啊，生活成本比较高一点，那月收入至少要到7万台币。如果在巴黎啊、伦敦啊或北欧，甚至要到10万块以上才活得下去。而且呢，超过90%的游牧族啊，其实都是一个人旅行，所以呢，其实换环境的状况下，也会伴随很深很深的孤独感，又或是缺乏归属感。其实数位游牧这样子的工作的模式呢，是开启了职场的新的可能啦，但它就是一种选择，而不是唯一的优越的生活方式。其实呢，在工作之中呢，找到最适合自己、能够身心平衡、有安全感的工作节奏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呢，现在非常多的接案工作者没有限定说他的工作地点一定要在哪里，所以呢，其实在台湾的各个地方不见得要出国，也是可以进行数位游牧的，或许呢，压力会少一些些。

又或是哎，你真的看不懂什么是数位游牧，不管你对数位游牧这个工作模式有任何的想法，都欢迎到我的脸书告诉我。欢迎上脸书搜寻 DJ 撒蓝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欢迎你在我今天的贴文底下留言告诉我，你觉得数位游牧这样子的工作模式如何呢？

好啦，回到路况部分啊，现在是有最新的消息来告诉大家。国道一号北上的 23.9 公里圆山前中间外侧车道是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有在台北市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口内侧车道的左转专用道，在每天的下午5点到7点管制车辆禁止左转，只开放车辆直行，所以呢会在待会的5点开始施行。而在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外侧车道正在施工，持续到待会的5点。好了，那如果有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接下来歌曲来自糯米团，这首歌曲《巴黎草莓》。那歌曲过后收听4: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屏东芳寮惊传命案，一名50多岁的独居黄姓男子被返家探视的儿子发现陈尸在家中，而且身上遭到捆绑，警方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全力追缉凶嫌中。新北市有一名男子是在未成年的时候，因为无照骑车违规被裁罚了11万元，而且他没有缴，执行署扣缴他超商打工的薪资。男子虽然离职了，但因为担心新工作再被扣薪影响到生计，决定主动到案坦诚过去所犯的错误，允诺分期缴清罚款。吕明宗的报道。
2: 刚满21岁的邱姓男子，3年多前还没成年的时候，不仅多次无照骑乘机车外出，还因为闯红灯、行驶人行道等交通违规，1年多内被开了8次罚单，才罚11万多元。男子迟迟没有缴纳款项，被移送执行署执行。执行署新北分署今年初依法扣押他在超商兼职的薪水。男子离职后，因害怕往后都会被扣薪，赶紧主动到案说明，并希望执行署同意让他分期清偿。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3: 医务人表示，其前几年不懂事，明知未考领驾驶执照，仍向友人借机车到处兜风玩乐，又骑乘家人之机车上班，才会多次无照驾驶被罚，现已心生悔悟，不敢再犯。因担心找到新工作后再被扣薪，于是选择面对，不再逃避问题，但其现职收入不丰，住屋在外，请求每月缴纳10000元。
2: 新北分署认为男子已悔过，并考量他的经济状况之后同意分期缴纳，也吁请民众如因违规被裁罚，务必自动缴纳或办理分期，以免被强制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岁的男童长期反复咳嗽，还气喘发作，经常因为呼吸道感染就医。经过医师详细询问生活习惯，才发现原来是阿公每天在阳台抽烟，抽完烟入内抱孙玩耍，导致孩子长期暴露在三手烟的环境中。黄俊伟的报道。
4: 彰化秀传医院胸腔外科医师廖颂阳解释，三手烟是指香烟熄灭之后残留在家具、窗帘、床单、地毯、墙壁、车内以及吸烟者的衣物、头发、皮肤上的有害化学物质。许多人以为闻不到烟味就代表安全，其实这些毒素仍然会持续残留，甚至和空气中的物质反应，形成新的致癌物。
5: 那这些有害物质其实开窗通风，甚至你开电扇、空调，其实没办法很有效的去去除，它也会在影响到其他没有在抽烟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三手烟。那其实病患本身，他其实大家都知道，抽烟也会造成一些癌症，甚至是常见的肺癌的问题。
4: 廖医师说，临床上长期接触烟害的患者，胸部 X 光或电脑断层，常可见肺部慢性发炎、肺气肿，甚至肺部肿瘤等变化。虽然无法单凭影像判定一定是由三手烟造成，但是三手烟和一手烟、二手烟一样，都会让有害物质持续累积。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国家人权博物馆暑假规划了儿童人权绘本创作营，还有人权绘本沙龙、台语说故事等系列的活动，透过艺术引导孩子认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以及自己表达意见的权利。吴依妮的报道。

0: 部所属国家人权博物馆今年暑假聚焦儿童权利公约所保障的表意权，强调儿童的提问与想法是认识世界的重要起点。策展人熊君君说，
1: 这次的主题童言童语无畏发声，聚焦于儿童的表意权。所谓的表意权，就是孩子有权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且他们的意见应该被倾听与重视。创作过程中，孩子可以练习表达自己的感受，陪伴参与的家长也能练习倾听、理解与回应孩子。
0: 8月16号，人权绘本故事屋及人权绘本翻页之后沙龙，分别邀请到绘本创作者黄玉清与陶乐蒂以台语说书，介绍林献堂、黄土水、赖和等台湾历史人物。此外，还有作者方英与方安现场展演即兴绘本创作。8月22号到23号，来做一本小书创作营，则由策展人熊君君带领孩子创作绘本，挥洒内心的色彩。所有活动都是免费参加，欢迎到人权馆网站线上报名。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我们来关心气象，连线给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员您好。
3: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气象署有针对花东还有屏东地区发布这个大雨甚至豪雨特报。那另外中午过后，因为午后对流发展，所以在南投还有彰化云林以及桃竹苗地区也都有大雨发生。那明天由于环境逐渐转成偏南风，那由于南方云系逐渐北移，水汽还是比较多，天气不稳定，会有短延时强降雨。花东以及南部地区明天是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台东以及恒春半岛是有局部大雨，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部地区则有零星短暂阵雨，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至于其他地区也要防范午后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气温方面，明天西半部地区可以达到34到36度，东半部则是32到33度，其中大台北及桃园局部地区高温可以达到36度以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明天清晨之前，在台湾东半部绿岛、兰屿、西南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跟澎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十二号中度台风红霞，今天下午的中心是位于鹅銮鼻西南西方44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移动。那预计今天下午通过东沙岛之后，入夜之后将由港澳到汕头之间登陆中国大陆。那由于其目前经所经的海域海气环境条件比较好，它的强度及暴风圈还有稍微增强以及扩大的趋势。那另外在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就是今天晚上这个风势还是比较强一点，海边活动还是要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游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网购各自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翔海。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来自一个团体叫做南屿，那这首歌曲叫做岛屿度假村。时间来到下午的4:43。好啦，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的，经过一个新闻时间过后，目前的道路状况请您注意的是，在台61线北上的 0.3 公里淡江大桥的

下桥处内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跟重机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8.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侧车道是有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闪避了。还有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

小客车发生事故。台北市的活动交管目前呢，管制范围是有更动，那主要活动设备搭设的地方在凯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那目前有管制忠孝东路还有行政院二号门前的外车道，还有中山南路以及忠孝西路到青岛西路的西侧慢车道全线，那目前还包含扩大管制了景福门圆环的西侧外环道，还有在常德街道凯道的西侧慢车道全线，那这边的管制呢都请大家小心留意并且配合咯。再来呢是排除的好状况，台北市的西宁北路跟郑州路口原本是有号志故障消息，现在截获排除，还有国道一号北上 23.9 公里圆山前中间外侧车道的两部次小客车事故也排除咯。好的，一起来关心1968路网图，在高速公路上目前的车流量以及车速如何呢？首先呢、先来关心国道5号的状况。国道5号南下在石碇到平林交控这一段呢，车速缓慢，不到40公里的情形，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那如果过了平林交控到头城这边呢，车速有稍稍提速，大约来到45到50之间。那在北台湾的部分呢，目前拥塞地点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路段堤顶到下塔哟，目前车速非常缓慢，不到20的状况。那在国一北上三重到台北，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而在桃园路段呢，国道一号高架中立转接二一路会拥塞到杨梅端，拥塞的路段是蛮长的，目前车速都落在30左右。那在新竹路段呢，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那再往前一点的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也是拥塞起来，车速大约落在35左右。中部地区目前呢车子比较多一点点的地方是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目前车速不到50公里。还有在国道六号西向的旧镇到雾峰系统，车速大约落在35到40之间。再来到南部路段，目前稍稍比较拥塞的地方在国一的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目前车速不到50公里。以及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一路到鹿竹的路段，目前车速落在50到55之间。那比较拥塞的地点呢，是在国道十号的这边，国十的双向啊，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落在30左右。以上几个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也有几个路段呢还伴随着下雨的状况，所以请大家呢行驶在这几个路段都请您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咯。目前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十九路口外侧车道发生了两部机车的事故，那目前处理当中，导致后方的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那再来呢是排除的好状况，台61线北上 0.3 公里淡江大桥下桥处内侧车道的自小客车跟重机事故处理完成，那后方呢稍稍回堵大约 0.3 公里左右，也请大家小心。新增的道路状况在台74线西向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不好走。

来自梁咏琪的歌声，这首歌曲《短发》。时间来到下午的4:54。提醒大家，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有这个施工围篱摆放呢是接近施工点，那目前这个路段车流量还算是正常，但还是要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排除好状况，国道10号西向的 13.9 公里，燕巢出口减速车道原本有一部故障车停放消息，现在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20公里，过了堤顶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

事故也截获排除了，但是后方啊有回堵1公里的车潮。好啦，那如果有任何道路状况，欢迎大家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不是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这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歌声《发如雪》。那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下午的5点钟，我们下一个小时再见。

下午5点钟，我是郑欣。黄昏使交通开始有了变化，你今天过得好吗？平淡的日子，拥挤的城市，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回家。我

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60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中间车道有安全帽掉落。国道一号高架南下是9.4公里到19.5公里之间，过了堤顶外侧车道有椅垫掉落。国道二号东向8.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东向17.3公里，大南前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再来是省道部分，台七四线西向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不好走。台八八线西向3.2公里大寮到凤山交流道路间，大客车故障停放。那目前在台北市有活动交管，活动设备搭设地点在凯道的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目前扩大管制景福门圆环西侧外环道、中山南路常德街到凯道西侧慢车道全线，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炮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炮啊、灯光，若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若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是回收旧的电火炮啊、灯光，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膏，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猛打减四个。我要买一个玫瑰花耳钩，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你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好，我是潘宁。童年时期，或许你我都曾经有想求助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像被关在黑房子里。长大后的我们可以多关心孩子，温柔握住孩子的手，倾听他们的声音，陪他们挣脱黑洞，快乐的成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下午的5:0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三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又来到了周末的傍晚啦，美好的夕阳余晖在待会的5:00-6:00的时候差不多就会出现了吧。只是吼，这个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啊，其实有好多地方正在下雨，所以呢，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正在下雨的话，大家出门开车一定要多加注意安全。那如果你是没有开车出门的朋友，也记得带把伞。这个夏天的假日可以出门玩，但是呢，非常的晒。所以呢，防晒工作一定要做好。其实防晒呢，不是只有防晒黑，更是防止你的皮肤老化。但其实呢，这个夏天啊，总觉得有时候待在家里也是不错。那下雨的时候待在家里，哇，开启一部电影，度过一个傍晚时段，哇，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喂，又可以吃晚餐了，不觉得也是不错吗？好啦，那如果有出门的朋友，现在道路状况请您注意的是，在台北市在水块往北师大路前是有事故发生，导致呢车流量的尾端大约落在福和桥，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在台北出口目前施工当中，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开启，还有在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也已经开启紧缩。而在高雄市桥头区在市丰路61号这边呢是有事故发生，还有在左营区的新中街135号这边也是有事故的。那在台北市的启聪学校地下停车场目前满场了，也就是大同区延平北路4段205号。而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17.3公里大南前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消息，请大家多加留心。台八八线西向3.2公里大寮到凤山交流道的路间有大客车故障停放。而在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的慈龙街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台北市目前的活动交管管制的地点是在凯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那目前是有扩大管制景福门圆环西侧的外环道、中山南路以及常德街到凯道的西侧慢车道全线，那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了。那这边呢还有一个是忠孝东路行政院二号门前外侧的0.5个车道，还有在中山南路忠孝西路到常德街西侧慢车道全线，这边呢都是有实施扩大管制

的。那目前呢，结束时间还不确定，所以呢，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好啦，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上的是来自余耀祖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独自公》。

好的，目前道路状况，桃园市中立区在中原路二段往购物中心方向跟内定十一街的交叉路口这边车子比较多一点，那如果想避开这个车潮的话呢，可以改走新神路。而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中立转接二道杨梅段是车多，走走停停。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台中市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原本呢在崇德十九路口的外侧车道有两部机车事故，现在截获排除，那后方车流量正在疏解当中。台七四线西向的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原本呢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那目前呢也是正在疏解当中。最新消息发生在高雄市大寮区进学路91号这边呢，是有事故发生，在行大寮区的朋友小心留意了。

好啦，今天呢有一个重大的活动在台北的大稻埕开启了啊！大家都说这是全台最具代表性的夏季活动，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它是大稻埕的夏日节，在今天开幕喽。好的，7月25号一路到8月15号在大稻埕码头延平河滨公园登场。那今年呢还携手了索尼影业跟国际超人气巨星蜘蛛人跨界合作。而在今天晚上呢，今天这个开幕啊，除了下午4点，就是刚刚啦，就开始有市集活动如火如荼的开始之外呢，在晚上7点开始有音乐展演，晚上8点呢，大家都会来看这个主题烟火秀跟无人机的灯光秀。所以呢，其实在晚上7点过后呢，这边也是有交通管制的。每年的大稻埕夏日节，真的尤其是有烟火的时候，都聚集了超级无敌多的人。所以呢，如果你今天也是要前往大稻埕码头看烟火的朋友，我觉得现在应该就该出门卡位了。好像有一年我有去过，我不确定我到底是不是去大稻埕。总之呢，也是某年的台北，也是释放烟火。好啦，应该也是大稻埕。我大概走进去，在傍晚时段往前走，我就已经放弃了，因为人真的蛮多的。然后呢，到了定点之后，哇，终于有个地点可以好好的坐下来，可以来看烟火。但是呢，由于本人的身高比较小一点点，所以呢，烟火释放的时候呢，哇，我的前方都是大家的头，所以呢，我只能再拉长我的脖子，持续的拉长，努力的挤到。也没有挤哦，努力的看到前方的烟火释放，也有一点点的辛苦。好啦，所以如果你是要来看大稻埕码头的主题烟火秀，在晚间8点释放的朋友呢，可以提前卡位啦。而今天晚上啊，这个烟火无人秀总长竟然长达了20分钟，而且刚刚有说到啊，今年的主题是跟蜘蛛人的跨界合作，所以呢，在大稻埕码头、延平河滨公园以及迪化街区呢，都会设置多数的蜘蛛人主题装置物，包括呢有9米巨型的蜘蛛人气偶，还有全长180公尺的蜘蛛人主题水岸光廊，还有在永乐广场这边呢，有结合大稻埕的复古建筑跟在地的元素，有蜘蛛人复古颠倒屋的互动装置。那在永乐布业的商场2楼呢，也有蜘蛛人飞跃现身。临近石莲洞的街区都可以看见蜘蛛人以经典的倒挂姿态现身。那整个活动期间呢，也串联了在地店家，推出了很多的优惠活动跟集展活动哦。我今天就在想，就是我走在路上发现，就是看到有一个妹妹，就是爸爸妈妈带着一个妹妹，她穿着整身蜘蛛人的衣服，我还在想说为什么今天要穿蜘蛛人的衣服，单纯以为她就是很喜欢蜘蛛人而已，殊不知呢，我落伍啦，今天是有这么重要的活动。好啦，如果今天晚上有看到漂亮烟火的朋友，也欢迎上脸书跟我分享，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萨兰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咯。

来自 Snowman 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夏色烟火》。时间来到下午的5:23。目前的道路状况，台北市的建高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市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一号高架南下70.1公里，过了校前路出口，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桥往北市街环快的地方呢，哇，目前受到大稻埕烟火节的影响，现在这个地点呢是车多定点，车子非常多，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好的，来看一下19686网图，高速公路上目前的车况如何？好的，首先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控车速是不到40公里。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速来到30左右，有比前一个小时再快一些些了。好的，那目前在桃园路段呢，国道1号南下中立服务区一路拥塞来到中立转接2，车速都不快，那尤其是中间这一段内坜到中立转接1啊，车速是只有来到

12左右耶，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了。好的，那在国道一号高架的路段，南下的中立转接二，目前呢一路到校前路，车速也不快，大约呢来到30左右。而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端这个路段呢，车速更是缓慢，大约只有15公里左右。那从这个监视画面来看啊，桃园这个路段呢是有下雨的哦，所以请大家小心。而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南部路段目前拥塞地点是在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落在30到35左右。以上几个路段车都不好走，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好的，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灭火器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黄昏公路》。

0: 来自灭火器的歌声，这首歌曲《黄昏公路》。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30，我们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方宇告诉我们现在国道5号状况。方宇，午安。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的话，目前是南北双向都有车多的状况。那南下的话，目前是剩学生内的车子有比较，就是早上塞到现在，然后现在是剩学生内车子比较多。那北上的话，目前开始车流量慢慢增加。那学隧北上的话，目前进隧道前大概是有0.5公里的回堵状况这样子。那隧道内的速度的话，目前南北双向隧道内的平均车速大概都是20-30左右。那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尽量能跟前车不要拉太长车距，那也不要车速太慢，它会影响后方车流这样子。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好的，谢谢方宇的提醒。
1: 谢
0: 谢，
1: 拜拜。
0: 拜拜。好的，那其他道路状况，目前台65线北上的板桥二出口车子比较多，以及北上的土城往板桥方向也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依旧车多，走走停停。行驶以上几个地方呢，都请您保持好耐心。台北市目前在凯道的状况呢，是已经有集会群众持续溢出凯道周边的情形，所以扩大管制了中山南路跟公园路等道路。那员警呢，也都在这边疏导当中，所以呢，再请大家多多配合现场的指挥。而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华系统接台62的匝道这边呢，是有塑胶栏掉落，再请您小心闪避。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70.1公里，过了孝前路出口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截获排除，但是后方啊回堵来到3公里车潮，那车流也都在疏解当中，也请大家保持好耐心。那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19.4公里到19.5公里之间，过了堤顶外侧车道的移电掉落消息，目前也已经截获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好的，接下来我们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张干勋的歌声。这首歌曲呢是台湾族语，那这首歌叫做《云就要翻过山》。

0: 嬷，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冒公家机关、电信业者或国营事业，发送领取补助金、电信费付款失败或电费一缴退款这类假消息简讯或钓鱼 email， 你要乖乖不要乱点哦，会被骗哦。
1: 哎呦，乖孙呢，阿嬷知道吼，自己眼睛花花，绝对不会去点那些连结啦。啊，倒是你哦，常常在这个网站上捡便宜，买一些有的没的，小心哦，不要被那个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还是幽灵包裹这种诈骗给钓中哦。
0: 哎呦，阿嬷你真巧耶，连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钓鱼简讯这种最新的诈骗手法你都知道。
1: 那是一定要的啦，我常常哦上那个165打诈仪表板的网页去逛逛，了解诈骗集团最新的诈术还有话术，这样哦才不会被稳赚不赔，还是什么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给糊弄了。
0: 哈哈，姜是老的辣，我阿嬷超厉害。
2: 提醒您，牢记预防钓鱼简讯诈骗三原则：一、官方不会用简讯要求您输入密码或金融资料。二、查询讯息请自行搜寻官网或使用官方 APP。 三、千万别点那些来路不明的连结，欢迎您多多上165打诈仪表板网页了解最新防诈资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明渊。人生只有一次，我们就来听自己的路。警察广播电台也会和我们到阵行。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不管天气安怎，都来对自己的梦享受人生的快乐。

这首歌曲来自 WHY 这个乐团的歌曲，叫做《北漂的日子》。时间来到下午的5:44。好啦，休息时间过后，又回到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撒蓝雅，继续陪伴大家。好啦，又来到了5:00的下半场节目时光，撒蓝雅的私心推荐歌单时间。那在介绍歌曲之前呢，目前的道路状况要请

您留心的是在台65线北上的板桥二出口，目前车多，以及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以及东向的板桥往中和，东西两向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而在国道2号东向的11.9

在发迹于屏东，后来来到台北打拼的台湾原创独立乐团，由三个男生所组成。那他们出了最新的 EP 叫做《到了说一声》，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叫做《北漂的日子》。

这首歌曲呢是出自西西孙盛熙的最新 EP 叫做 The Test Of 其中的歌曲 Hey Jude More。 时隔两年呢、再次推出了全新的 EP 专辑，就如同他的专辑名称 The Test Of，想用音乐呈现呢在这两年之中所尝到的各种风味，就是生活的酸啊、苦啊、甜的、辣的，他觉得有时候呢没办法用言语形容这种很复杂的情绪，反而呢能用一首歌去表达跟消化。所以呢这个全新的 EP当中还有其他首歌曲，大家都可以去听听看。那这张专辑里面刚刚所听到的是英文夹杂了中文，那也包含了其他歌曲，有韩文跟英文的单曲。好的，是

今天来到下午5:50，那目前高雄市左营区在自由三路这边呢是有事故发生，而在国道1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一车多不好走。那持续提醒你，台北市目前的活动交管，目前呢因应集会群众持续溢出开到周边的状况，所以扩大管制了中山南路、公园路等道路。那这个周遭呢，远景都在疏导当中。那目前这边的活动队伍啊，管制的范围包含了忠孝东路行政院2号门前外侧的 0.5 个车道，以及中山南路忠孝西路到常德街的西侧慢车道全线，都要请大家多多配合了。

这首歌曲来自张仁宇的作品，叫做《这一刻》。那这首歌呢，是出自近期所推出的专辑《新的过去，旧的还在》。张仁宇是一位近期的新生代创作歌手，那这是他的首张创作专辑《新的过去，旧的还在》。那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这一刻》，是他在这张专辑中的第一首释出的单曲。那他这首歌曲呢，其实写下的是告别母亲的真实告白，也记录下当时啊，即使还没恢复到最好状态，也要带着勇气继续面对接下来的生活的心情。那创作这首歌曲呢，他独自飞往巴厘岛的时候写下的。刚刚呢，有介绍孙盛希的最新专辑叫做《The Test of》，也是用各种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然后用歌曲的方式来

0: 诠释。那这位张仁宇也是把自己呢想要告别母亲的心情跟面对之后的生活的心情也是写进歌曲里面。所以呢，我觉得在音乐创作上，这些创作者，这些会写词会写曲的人，也是把歌曲当做一种寄托的感觉。好啦，今天的最后一首介绍歌曲来自柏林。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最新的翻唱作品，翻唱来自刘若英的《各自安好》，那由柏林来演绎，我觉得呢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跟心情，也推荐给大家。好啦，那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晚间的6点钟，我们下一个小时再见。
1: 白云早已不缠绕蓝天，可以断了消息纪念，再见面也没意外透露。

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我们不完美却很完整，拥抱自己所有的深刻，爱上自我最真实的颜色吧。工作结束后记得给努力的自己犒赏一下哦。大家好，我是 Jasmine 张静雯，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一，目前车都不好走。北上大华系统接台62匝道有塑胶缆掉落。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11.9公里，过了南桃园外路间有砂石车停放。省道部分，台64线东西两向中和往板桥、板桥往中和都是车多不好走。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一方向车多，北上的板桥二出口一样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小红帽正准备出门探望外婆，却发现熟悉的路线不太一样。
1: 哎，从圆山交流道北上去建国高架，怎么路线变了呀？
2: 哈哈，这是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正在进行改善工程啦。
1: 啊，你是大野狼，你是不是来骗我的？
2: 没有没有，这不是我设的陷阱，是北出匝道要进行车行相涵施工，你要改走北出临时匝道，一样可以前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哦。
1: 我要不要相信你啊？哎，前面有出口标志，地上也有引导标线标志，真的是施工改道？
2: 是啊，我没骗你吧？
1: 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2: 因为我没有注意标线提醒，蛇形变换车道就自己撞到路边了。
1: 哎呦，真的哎，你脚上那一大坨是石缸吼。
2: 我不能走，就只好坐在这里动动嘴巴咯。
1: 那你好好休养，我就开开心心去找外婆咯。
2: 帮我带点吃的来，我三天没吃了。
0: 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北上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出口匝道，为配合穿越相涵施工，请改走临时匝道。因车道线型改变，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标线指示行驶，才能开心到达目的地哦。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要

现在时间晚间的6:06要07分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好啦，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周六已经来到晚间时段了。今天晚餐要吃什么呢？想必大家现在不是在吃饭的话，就是在赶往吃饭的路上。好啦，假日的市区道路上人都会比较多，人车众多的情形，再麻烦大家，如果遇到车多路段、人比较多的地点，都请大家保持好耐心，然后彼此配合。那因为今天是周六啊，很多人会外出跟朋友聚餐、跟家人聚餐等等，所以这边也呼吁大家，如果你吃饭期间有小酌、有喝酒的话，千万不要开车，酒后不开车。如果您是要喝酒的朋友，请您找代驾，又或是呢不要开车出门，搭乘计程车或者是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回到你的家中哦。好的，那目前的道路状况，请你留心的是在台北市木栅路双向辛亥路到核心路这边呢，车子比较多一点点。还有在台北市的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喽。而在高雄市的桥头区，在桥南路124号是有事故发生。而在左营区的博爱路2号，博爱二路757的3号出口这边呢，也是有事故发生的。而在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一方向车多，北上板桥二出口也是车多。台64线的车多地点在东西两向的中和往板桥以及板桥往中和，都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台北市目前活动交管的地点在凯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那目前呢，因应集会群众持续溢出凯道周边的关系，所以有扩大管制中山南路、公园路等道路。那也有好多员警在现场疏导当中，所以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如果可以的话呢，只是要经过的朋友也能提前改道。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台66线西向的17公里，过了平镇系统内路间南，有一部黑色自小客车闪着双黄灯停放在这边。而在台南市永康区文华路，在文山路到中山路发生了重度的拥塞，平均时速只有4公里，不确定是不是这个路段发生了一些事故导致。那再请大家如果有要使用的朋友可以提前改道。好啦，那如果有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来自宇宙人的歌声，一桌菜。

0: 这首歌曲来自宇宙人所演唱的《一桌菜》。时间来到晚间的6:15，我们连线到北区交控中心，请淑芬告诉我们现在的道路状况。晚安。
1: 晚安，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好。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圆山路段车速约50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受车流较

0: 交织影响，车速约30到40公里，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车速约40公里，北上圆山路段车多，林口下坡路段车速约在30公里左右，高架南下堤顶上来约有2公里的车阵，车速约30公里，高架南下60到63公里，车速约40。那国道2号西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约5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车多，车速约40公里。土城到树林车速也降到50公里左右。那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目前车多，车速也维持在50公里。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约50公里，请驾驶朋友行经车多路段要多发挥耐心，要往交流道出口请提早靠外线行车。中部地区国道1号彰化到彰化系统车速约5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拥塞，车速约在30公里，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淑芳的提醒，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的，时间来到晚间6:17，其他的市区道路状况以及省道状况，在台中市啊，目前有好几个车多的地点，要请大家耐心的聆听一下。目前呢，台中市车多地点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至中明路，东兴路至朝富路，以及台湾大道往市区，环中路至惠中路，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美村路至英才路。还有在进行路双向西屯路至台湾大道，还有在拉拉坡尔星光原白一中商圈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还有在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至台湾大道，高铁东路高铁路往台七四方向高铁三路至台七四东向入口匝道，以上呢7个地方都是车多的，再请台中市的朋友保持好您的耐心。那在台七四甲线东向的花坛往台中方向，靠近139线道在爬坡道的路段，车子比较多一点，有定点的情形。而在台七四线东向往雾峰潭子系统20公里至太原的24公里处是车多的，以及西向往快关雾峰38公里至大理二的32公里也是车多不好走。而在台中市有2处。道路施工的地点也请您留心，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的慈龙街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一个地方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那这边是人行道的施工工程，以上两个施工也请大家多多注意。而在国道的事故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366.9公里高雄建国路到中正路发生了小货车跟2台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占用了第4车道，也请大家多多留心，目前处理当中。好啦，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欢迎大家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 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椅子乐团的歌声，你知道天空有多蓝？

这首歌曲来自椅子乐团的歌声，你知道天空有多蓝，来自今年所推出的最新专辑《爱的对白》当中的歌曲。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6:24。

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7公里中正路段呢，这边的辅助车道是发生了小台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那请大家多多留心。好的，那如果有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Hugh 所演唱的《烂情歌》。那歌曲过后，即将收听6:30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7月25号星期六景广晚间新闻。新冠疫情升温，8月中下旬达到高峰，就诊人次预估有5万人。疾管署就开设了防疫专区，方便查询疫苗还有快筛等资讯。署长罗玉君表示，最近两周就诊的人次

0: 明显增加，预估本周可能会逼近万人。他提醒，今天大型活动多，如果有发烧、咳嗽等呼吸道的症状，应该避免参加。而慢性病患还有长者，建议要戴口罩。疾管署也提到，新冠重症以长者和慢性病患最多，其中有90%都是没有打本剂的新冠疫苗。为保障国人的健康，所以延长公费新冠疫苗扩大接种措施至9月28号，只要是年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都可以施打。打过第一剂，符合长者等条件，也应该追加第二剂。桃园市警局为了净化辖区治安，持续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内的酒店、KTV 还有移工舞厅等治安顾虑场所，规划扩大临检以及路检盘查勤务，全面扫荡各类的不法犯罪。静杰的报道。
1: 本次专案警务，桃园市警局局长廖恒玉亲赴桃园分局主持勤教，续免参勤同仁辛劳，并叮嘱执勤务必落实自身、同仁和民众安全的三安要求，各项作为也需遵守比例原则，兼顾执法效能和程序正义。他说，本次专案针对帮派、毒品、诈欺和各类暴力犯罪加强查缉，并在干道和违规热点实施毒驾、酒驾拦检，展现警方维护治安、营造用路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决心。
2: 用脱衣快筛一时间就可以辨识毒驾，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今年取缔的这个毒驾案件哦，比去年增加幅度很高。
1: 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之明表示，本次专案期间共查获各类刑案133件，涉案人137人，其中同安所和大树所员警在一个小时内分别在酒店临检和路检查获毒品通缉犯张姓女子，以及遭强盗案通缉7年、一度试图谎报身份的李姓男子，当场依法逮捕解送归案。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要加油的开车族可要加快了，因应鸿海危机升温，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下周国内的汽油跟柴油价格各调涨0.7元以及0.5元。调整后的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925000汽油每公升30.5元、95500032元、98500034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9.3元。劳动部修正发布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明定劳资会议成会的要求，劳资双方代表应该亲自出席会议，不得委托代理，也新增提案保护规定，没有经过提案人的同意，不得透过协调或其他非正式的方式进行排除提案。李义成的报道。
3: 劳动部表示，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于108年订定，提供劳资双方于选举劳方代表及召开会议等实务运作重要参考依据。7号修正发布，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本次修正重点，包括应在工作时间内办理劳方代表选举选务，以及因应事业单位劳工人数增加，主管单位得促请事业单位调整劳资代表人数。
4: 我们原本就同意来用所谓的视讯会议，那视讯会议有个重点，要在会议中呢让所有人逐堪辨识。本来我们就有规定，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视讯会议上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彼此，这才叫会议。那除此之外有个关键，就是要用真实姓名。我们特别提醒大家，
3: 此外，如果分店、工厂等分支机构内劳工人数达30人以上，应自行单独召开劳资会议，不得与事业单位或其他事业场所合并办理。新规定也包括应定期规律召开劳资会议，劳资双方代表应亲自出席，若未达出席门槛，则应另定开会日期等。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公益接弊者保护法去年7月施行，为首部接弊保护专法。法务部就举行了1周年的研讨会，聚焦接弊奖金引发公务员道德风险、接弊保护以及其他权益行使冲突等议题，研讨制度如何精进。任兰心的报道。
5: 接弊者保护法上路将满1年，法务部举办周年研讨会，由法务部长郑明谦与交通部主任秘书沈慧宏共同主持，邀集司法、行政、学界及廉政专家，检视制度成效并研议精进方向。郑明谦部长表示，研讨会聚焦三大议题，包括接弊奖励与道德风险、受理机关准扣押权，以及接弊保护与被接弊者权益平衡，期盼兼顾鼓励接弊、正当法律程序及基本权保障。法务部表示，将持续整合各界意见，精进接弊保护法制与配

0: 一套措施。研讨会也指出，检举奖金制度曾衍生公务员勾结犯罪集团诈领奖金以及职业检举套利等乱象，甚至有民众耗时搜证检举逃漏税，最后只领新台币15元奖金，凸显制度仍需持续检讨，以兼顾防弊与鼓励揭弊。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聚餐饮酒之后和人发生了口角，遭对方踹了一脚，竟然酿成罕见的12指肠损伤，合并后腹腔大出血，一度休克。医师就提醒了，腹部钝挫伤暗藏隐性危机，即使外观没有明显的伤口，也应该立即就医。陈怡琳的报道。
2: 道歉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表示，一名年约60岁男子聚餐后与朋友发生口角争执，混乱中腹部遭对方狠狠踹了一脚，当场剧痛倒地，紧急被送往急诊。电脑断层显示腹腔大量出血，血压急剧下降，并陷入休克状态。医疗团队紧急以腹腔镜手术止血。
3: 跟大家报告一下，一般肚子钝挫伤最容易受伤的是肝脏跟脾脏，还有肠系膜。但这个病患受伤的血管是在后腹腔12指肠主动脉旁边的一个叫做上肠系膜动脉断裂，导致后腹腔大量出血，估计出血量应该有在2000到3000之间。
2: 方启燕主任指出，男子的出血点是临床上罕见的12指肠损伤，并后腹腔大出血，推测关键因男子刚吃完宵夜且大量饮酒，胃部在极度饱胀的状态下受到外力猛烈撞击，传导至后腹腔所致。提醒民众，腹部若遭受撞击引发持续性的疼痛，无论外观是否有明显伤口，务必立刻就医检查。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台湾整体的癌症死亡率是下降的，但是乳癌跟受腺癌还有子宫内膜癌以及卵巢癌死亡率却是上升，而且成长的幅度显著是高于美国、日本跟韩国。癌症希望基金会呼吁要从疾病的警觉、早期诊断到后续治疗全面检讨，补强癌症的防治缺口。杨欣的报道。
4: 乳癌、射护腺癌、子宫内膜癌及卵巢癌死亡率持续攀升。癌症希望基金会副董事长罗盛典指出，治疗可进性及疾病势能不足是两大挑战。以腹癌为例，部分晚期卵巢癌及子宫内膜癌患者仍面临用药选择不足，子宫内膜癌基础化疗更没有健保给付。另外，不少男性将排尿异常视为老化，延误射护腺癌就医，超过70%确诊时已是晚期。
5: 有4大癌别反而呈现上升的趋势，而且这上升还不是只有3%、5%，甚至有高达66.7%这么惊人的数字，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细看。基金会希望透过4个面向来去重新检视每个癌别，包含我们要希望早期发现、治疗可进、弱势平权跟政策检视。
4: 罗盛典呼吁，政府应该提升民众疾病势能，强化筛检及早期诊断，同时检讨健保给付限制，加速补足癌症新药缺口，缩短与国际治疗指引的差距，让病人及时获得适切治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受到连日的降雨还有台风以及暑假等多重的因素影响，各地的捐血量明显下滑。新竹捐血中心表示，目前 A 型、O 型、AB 型血液库存都拉警报，整体库存只剩下约4到5天，呼吁民众踊跃挽袖捐血。张玉云的报道。
6: 新竹捐血中心表示，暑假向来是血库相对吃紧的时期，今年又碰上天候不稳定和台风来袭，导致捐血量大幅减少，远低于理想的安全库存，血库压力相当大。新竹捐血中心主任王云龙说，
7: 血液库存状况来说，以 O 型、A 型还有 AB 型最缺， O 型跟 A 型都不到4天的一个库存量，而 AB 型不到5天的库存量，我们血液的库存管理来说其实是相当危险。
6: 另外，新竹捐血中心针对40岁以上而且是第一次捐血的民众推出专属手捐活动。
7: 我们特别针对这40岁以上的捐血人，我们有额外加赠一个手捐礼，40岁以上还没有捐过血的这些青壮年的朋友能够参与捐血。
6: 目前不只是新竹地区缺血，全台各地的捐血中心库存都偏低，也使得调拨血液更加困难。民众若符合捐血资格，不妨挽袖捐血救人一命。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稳定中部地区的用水，台中

0: 中大安大甲溪连通管工程通水正式启用，行政院长钟泰出席通水典礼时表示，等珍珠串计划完成之后，就可以北水南调、南水北引、中水南北送等方式来调度补足各地的水源，全面提升国家水资源韧性。返乡种田也能闯出一片天，农业部公布第八届百大青农，高雄共有两位青年农民获选，不止提升在地农产品的价值，也把食农教育和地方创生结合，让高雄农业被更多人看见。黄义豪的报道。
1: 来自高雄六龟新源制茶的徐胜阳传承家族制茶技艺，投入台湾原生种山茶栽培，以友善环境的方式种茶，并且推广茶文化、食农教育以及地方创生，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六龟山林。另一位获奖者高雄美农幼生农场的林义成，则运用食品技师专业投入番茄品牌经营，更研发全台首创的番茄教具，透过课程与活动让更多人认识美农小番茄与在地农业。农业局农民组织科科长王国金说，
2: 农业局持续精进行农培训与青创农企业孵育计划等青年农民辅训措施，并媒合智慧农业品牌行销通路拓展等资源，提升农民生产竞争力，成为农民从农路上最强大的后盾。
1: 农业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投入青年农民培育，也让高雄的农业持续朝智慧、永续与创新的方向发展。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富邦美术馆古典光影大师展集结了美国托雷多美术馆52件珍藏的馆藏，包含林布兰、戈雅、透纳等名家真迹，让台湾的观众近距离欣赏世界级艺术。吴依妮的报道。
3: 创立于1901年的托雷多美术馆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百年艺术殿堂之一，馆藏超过30000件，横跨文艺复兴晚期、巴洛克、荷兰黄金时代、洛可可、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等欧洲古典绘画流派。托雷多美术馆在当地进行大规模闭馆整修期间，有52件艺术品首度商界来台。托雷多美术馆副馆长安德利亚·加德纳说，
4: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any works of art from the Toledo Museum
3: 富邦美术馆规划古典光影大师展上下两档展期，并邀请到艺人林志玲现身语音导览。
5: 希望透过我的导览，大家能够听着我的声音，稍微放慢脚步，多多去感受。那参观美术馆就会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3: 除了引进大师真迹，富邦也携手托雷多美术馆与历经文化基金会策划花东与澎湖3场校园讲座，让美学教育在偏乡离岛生根发芽。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南方云系北移，台湾的东部、东南部还有南部地区以及澎湖跟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马祖则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明天的清晨，东半部地区还有西南部沿海、恒春半岛以及澎湖要留心长浪。受到红霞台风的影响，今天晚上东沙岛有10到12级的强阵风以及大雨发生几率，要严加戒备。今天到明天的下午，新北市、屏东县、澎湖县还有连江县，则是要留意6到8级以上的强阵风。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气温是27到35度，中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离岛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发展署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曹雅文。不管是天黑黑要落雨，还是开车看不清楚，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看清头前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这首歌曲来自美秀集团所演唱的《偷偷爱》。时间来到晚间的6:51，要52分喽。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好的，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台78线西向的 10.7 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了。那在高雄市中华路桥往北下桥处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目前呢是有摆放三角锥来警示。持续提醒你的是，在台北市目前有活动交管，地点在凯道的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那目前因应集会群众持续溢出凯道周边的情形，所以有扩大管制了中山南路、公园路等道路。那员警也都在场疏导当中，那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待会晚间即将开始管制的是大稻埕夏日烟火节，第一阶段呢，晚间7点一直到夜晚的11点会管制凉州街以南、延平北路、西宁北路以西、长安西路、郑州路，也就是西宁北路到塔城街，以及忠孝西路以北，还有环河快速高架道路，包含平面道路以东。哇，管制的地点蛮多的，所以再请大家多多配合现场的管制咯。那高架管制的部分呢，有管制环快中华路泉州街口以北的八处匝道，包含华江桥、忠孝桥往北汇入环快快速道路的匝道。那另外一个高架管制是市高往西环河北路出口匝道是封闭的，那这个封闭呢会持续到晚间的10:30。而水门也是有管制的，水门管制到晚间11点，管制了淡一六到一号到六号的水门禁止车辆来进出。好啦，大稻埕的周边肯定都是人车众多的，如果想避开的朋友，再请您不要前往大稻埕这个地方。那如果您是要前往的朋友，建议啊搭乘大众运输交通管交通的。对，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因为这边呢好多的管制，可能呢也会比较难找停车位，所以建议大家要前往的话，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咯。有几个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67公里中正路段的辅助车道，原本是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现在结合排除。以及呢，在国道三号北上56.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侧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截获排除。好啦，那如果任何道路状况，也都欢迎大家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D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好啦，已经来到晚间的6:55，要56分了。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曲来自 DSPS 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会不会》。好啦，那萨兰也要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萨兰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是周六的美好夜晚，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呢可以出门走走，如果天气好的话啦，出去走走放松一下身心灵。待在家的朋友看部电影，喝个舒服的饮料，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2: 现在是晚上七点，忙碌的生活有景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赛兰雅，为您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在神道台七四线东向往雾峰潭子系统20公里至太原24公里车多，西向往快关雾峰38公里至大理二32公里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台78线西向10.7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路间有轮胎皮散落，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神道台66线双向0.1公里

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头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大直，往前走。哎，同学，你要去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2: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1: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2: 对不起，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1: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什么？
2: 报告总监，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1: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2: 也会上头版。
1: 上头版也要上娱乐版面啊，大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2: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1: 专心。
3: 模特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十八线山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
5: 收听经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6: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金沙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不过今天心灵不在家哦，是柚子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你过得还好吗？好，今天呢，在北部地区，尤其市区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下最新的交通管制的状态哦。首先就是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呢，有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那现在呢，现场的这个集会的群众有到凯道的周边，所以包含周围的中山南路、公园路，好，都是有远景在疏导当中。麻烦朋友们，如果说您预计好可能会经过这些路段的话，可能要斟酌一下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那接着我们关心一下省道部分的消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是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路段也是施工封闭，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

目前从这个高速公路的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的北上现在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哈，尤其是你要进雪山隧道，大概回堵了1公里左右。那整个雪隧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哦。那在北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的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哦。好，另外要补充另外一个是在台北市的这个大稻埕周边有进行烟火的交通管制哦。那从7点钟开始呢，已经有管制凉州街以南，还有延平北路、西宁北路以西，以及长安西路、郑州路。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大稻埕周边呢，真的人车非常非常的多。柚子刚刚也是从这个周边来过来这个上班的路上，真的是人车相当的多。所以麻烦您，如果说你预计要前往大稻埕欣赏这个烟火的话，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市区部分还有几个消息，一次的提醒您。新北市的树林区在巴德地下道双向路段，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那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也是施工封闭，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哦。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

这首歌是来自日本女歌手的歌声 Amy 的单恋。时间来到7:14。好，几个最新的在市区交通情形要先提醒朋友们哦，在台北市有几个工程的消息，包含呢是在台北市的这个全元路221号要往阳明山大概200公尺的地方，因为边坡落石的关系正在进行抢修，那现场采取单线双向管制，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遵循现场的指挥通行哦。新北市的新庄区在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跟寿山路口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工程进行当中。高雄市的新兴区青年一路176巷和青年一路口传出有事故的消息。小港区的汉民路跟红光街口也有事故的状况传出。好，都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我们都通知咯。好，省道部分提醒您哦，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路段，一路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台78线西向的10.7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小心避开哦。好，另外是在中部地区要提醒您，台中市的几个市区道路的消息，包含在丰原区的三丰路要往市区方向，经过慈龙街前外侧车道有施工的违例，那以及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的违例哦，都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哦。

这首歌是来自宇宙人的歌声，这样那样，时间7:19。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90公里过了九如交流道，哦，外侧路肩这边有一部脚踏车误闯上来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国五的北上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尤其是雪山隧道的前段，时速都会落在40公里以下哦，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再发挥多一些耐心，辛苦您了。市区部分还有几个消息提醒您，首先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那如果说朋友们你有要往桃园的方向的话呢，请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的朋友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以及三郡街、三龙街，好，这边会比较顺畅哦。那在台北市的部分呢，木栅路二段双向路段从55号到131号也有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再麻烦您可以多多的利用周边包含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来替代行驶。那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前镇区的这个阿根镇是在鹿竹区的大社路，好，鹿竹区的大社路6号有传出事故的状况，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哦。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南兴路跟凤北路口也有传出事故的消息。

这是来自芒果酱的歌声，我喜欢你。时间7:24。好，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过了九如交流道390公里的地方，有脚踏车误闯。那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看到它呢？如果说有看到这一部脚踏车的话，好，请先麻烦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哦。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好，市区部分要提醒您哦，在台北市有两个交通管制的路段，一定要请您特别留意。首先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路段，好，这边正在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那现在因为现场的人群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有扩大管制周边中山南路跟公园路。好，这些道路呢都是有远景在疏导当中的。再麻烦您，如果预计要前往这个周边的话呢，请尽量好这个不要开车前往，好，先前往其他的地方停放您的爱车。还有另外一个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在大稻埕的周边了。好，台北市的这个大稻埕有进行烟火的交通管制哦。那现在第一阶段交通管制也有包含凉州街以南，以及延平北路、西宁北路以西、长安西路、郑州路，以及忠孝西路以北，还有环河快速高架道路。好，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要前往这个大稻埕欣赏烟火的话，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陶喆的歌声《千言万语》。

0: 好的，时间来到晚上的7:30，我们目前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一告诉我们在今天还有明天的天气状况。定一晚安。
1: 主持人晚安，
0: 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地区因为环境转成偏南风，那由于南方云系北移的关系，水汽会比较多，天气不太稳定，会有短延时强降雨。花东以及南部地区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东以及恒春半岛则是局部的大雨，基隆北海以及东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至于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并且也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明天台湾西半部高温可以来到34到36度，东半部是32到33度，其中大台北以及桃园会有。

0: 高达36度以上的温度，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此外就是第12号中度台风红霞，今天下午2点的中心是位于鹅銮鼻西方44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移动。那预估今天入夜之后，将由港澳至汕头之间登陆中国大陆。那由于它目前所经的海域，是适合它发展，所以登陆之前它的强度还有稍微增强的趋势。另外，由于风力偏强的关系，今天到明天在新北市、屏东县、澎湖还有连江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在台湾东半部、兰屿绿岛、西南部沿海、恒春半岛以及澎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上活动要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是，谢谢丁仪的提醒，拜拜。
0: 拜拜。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诶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诶电话，唔通点唔知影诶连结，唔通听投资诶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诶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3: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4: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3: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4: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3: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人生旅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音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5，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不过今天心灵不在家哦，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最新的交通情形，先提醒朋友们，台61线在这个全线的车道都有在进行桥墩的检修作业。那有部分的车道呢是有移动性的工程。那稍等的10点钟开始，要麻烦朋友们特别的留意哦。稍等的10点钟开始，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台61线的工程进行。另外是市区部分，要再次提醒北部地区的朋友们，好，目前台北市的大道城周边有进行活动烟火的交通管制，那管制路段包含凉州街以南，以及延平北路、西宁北路以西，还有长安西路、郑州路，从西宁北路到塔城街的路段。还有要请您留意的，包含忠孝西路以北、环河快速高架道路以东，都要请您特别的留意。那另外呢，从下午3点钟就已经有开始进行带

一到淡六号水门的管制部分、目前是禁止车辆进出。那如果说朋友们你真的有要前往周边的话呢，建议可以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了哈，就以免这个人车稍微得多一些些哈，您的爱车可能会找不到地方停放哦。另外还要留意的是，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周边有进行活动交通管制，那目前包含周边的中山南路、公园路都有员警在疏导当中，要麻烦您可以的话呢，也是尽量避免前往这个周边，可能人车比较多一些些，那真的要前往的话也是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哦。好，另外在市区部分还有几个消息，包含新北市中和区锦屏路94号这边有这个作业进行当中，所以桥下单车道是封闭的状况。高雄市前镇区在瑞隆路422巷这边有事故的消息传出。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道三更。来自 Karen CC 的歌声 Sorry Not Sorry。

0: 7:41，朋友们，今天使用国道五号北上的可能会稍微的辛苦一点点哦。那目前在国道五号最新的交通状况如何呢？我们连线到平林行控，请方瑜告诉我们国道五号的交通情形。方瑜晚安。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

0: 目前国道五号的话，南下目前是路况正常的。那北上的话，现在是车多。那进隧道前大概是有0.5公里左右的排队，所以邀请各位驾驶朋友耐心的驾驶。那目前雪隧内的平均车速大概是50-60左右了。那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尽量加快车速，那与前车的车距不要过长。对，那明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有高承载的管制，所以还请各位有北返的民众要注意一下高承载的时间。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1: 是没有问题，谢谢方宇的提醒，
0: 谢谢
1: 您，
0: 拜拜。
1: 好，柚子，从这个即时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真的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就像刚刚有提到的，要进雪隧大概排了0.5公里左右，那整个雪山隧道的时速呢，也都是落在50公里上下哦。所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如果说进雪隧的时候呢，请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避免拥塞哦。好，国道部分在国道四号有两个消息提醒您，西向的23公里过了潭子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哦，说是在进入隧道之前，内外侧车道间有一包黑色的掉落物哦，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请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咯。好，市区部分要再次的提醒您，台北市的两个交通管制路段，包含第一个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周边，目前呢人车非常的多，所以包含中山南路、公园路都有远景在疏导当中，以及台北市的大道城周边也是烟火的交通管制哦，所以包含凉州街以南，以及延平北路、西宁北路以西、长安西路、郑州路以及忠孝西路以北。还要留意的包含环河快速高架道路以东的方向，这边的路段呢都有进行管制，要前往周边真的要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咯。那省道部分的施工情形再次提醒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跟着一下，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的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那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台15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陈绮贞的歌声《台北某个地方》。

来自陈绮贞的歌声，台北某个地方，时间7:48。先提醒朋友们，国道四号的西向23公里过了潭子路段，外侧车道的掉落物呢，在这个进入隧道之前呢，可能要请朋友们特别的留意哦。进入隧道之前的内外侧车道中间黑色的掉落物，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但是排除可能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好，市区部分在这个台北市的部分还是要再次提醒您哦，目前包含大稻埕周边都有进行交通的管制，人车非常的多哦。那所以呢，如果要前往周边，可能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了。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50，朋友们要留意一下下今天的这个国道的任何的交通情形哦，都要特别的留意。我们目前连线到高工局北区交通中心，请琼慧告诉我们国道的交通状况。琼慧晚安。
1: 主持人晚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高速公路目前的路况呢，大致上呢都已经全区都已经恢复顺畅了。那只有在国道一号北上三重交道出口，目前大概回堵有1公里多。提醒驾驶朋友，靠近指标28.5公里的地方呢，这个外侧车道就已经开始停等了。一路到三重交道出口都是这个排队的车阵。提醒要下三重出口的驾驶朋友们，邀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那国道五号目前从头城到平林路段呢，这个车辆稍微大了一点，雪山隧道平均车速大概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也是提醒行驶在雪山隧道内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在安全无虞的状况下呢，请您尽快的跟上前车，不用刻意的拉长车距了。那过了平林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呢就可以慢慢提升了。在这边还是要再次提醒驾驶朋友，我们这开车呢务必要专心，谨慎驾驶，不要分心。那开车途中若感觉有精神不济的状况呢，就建议您可以到高速公路沿线的服务区或休息站，那也可以提早的下这个交流道，到附近的这个便利商店呢稍微休息一下，等精神恢复之后呢再出发，切勿疲劳驾驶了。所以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是，没有问题，谢谢琼慧的提醒。
1: 谢谢你，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所以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们哦，现在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除了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稍微的辛苦一点点，尤其是雪山隧道平均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好，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那在雪隧之内呢，也要记得限速内尽量提高您的时速。那国道一号有两个最新的交通情形传出哦，包含在国道一号北上120公里。过了头屋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没有开启大灯哦，非常的危险。来，您的车号是3763。再次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们，现在天色已经晚了哈，这个要看清楚前方的道路，除了是要让别人看见你，也是最重要的你自己的行车安全哦。所以自己的安全永远最重要。

0: 要记得一定要开启大灯。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2公里，有自小客车呢开启雾灯，有影响到前车的视线安全哦，再麻烦朋友留意了。来，您的车号是8811。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1: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0: 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1: 两路人，这是茄子蛋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但是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哦，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十点钟。道路的消息要先提醒您哦，在台一线的北上南州路段422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一个大箱子掉落，小心避开。我们同

这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四号在西向的20公里往清水的方向，过了潭子路段准备进隧道之前，内外侧车道中间掉了一包黑色的掉落物，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避开哦。市区部分再次提醒，台北市的大稻埕周边有进行烟火活动的交通管制，管制路段包含凉州街以南、延平北路、西宁北路以西、长安西路、郑州路以及忠孝西路以北，还有环河快速高架道路以东的方向，都要请您特别留意。那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周边也有活动的交通管制，那现在呢，包含在中山南路、公园路周边都有员警在疏导当中。有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7:58，稍等8点为大家汇诊全国路况。

好话无出门，歹话顶破巴肚肠。三不五时，嘛爱甲人小娱乐一下，大家才会当过较无烦恼。即马是暗时啊，时间八点，我是上爱写歌互恁听的张宇伟。

请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国道五号北上，从头城到平林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上下。那要进雪山隧道，大约回堵了0.5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国道四号西向20公里，要往清水的方向，经过潭子路段。准备进隧道之前，内外侧车道中间有一包黑色的掉落物，再麻烦您小心避开，我们通知。同样是掉落物的消息，在台一线北上的422公里南州路段，外侧车道有大箱子掉落。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市区部分提醒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周边呢有集会的关系，现场的人车非常的多，那周边包含中山南路、公园路、远景都在疏导当中，再麻烦您预计前往周边请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

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2: 哎、欸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欸！
1: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欸，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2: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1: 哎、欸！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欸！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2: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1: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05，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不过主持人心灵今天不在家哦，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10点钟。最新的交通状况要先提醒朋友们哦，在国道2号西向的 0.3 公里机场端前路间有一部抛锚车停放，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的422公里南州路段外侧车道有大箱子掉落。好，市区部分有蛮多的消息要一次提醒您哦。首先就是在台北市的部分了，台北市大稻埕周边有烟火活动，因此都有实施交通管制。好，管制的路段包含凉州街以南，以及延平北路、西宁北路以西，还有长安西路、郑州路，以及忠孝西路以北。环河快速高架道路包含平面车道以东的方向。好，再次麻烦朋友们，如果说你有要前往大稻埕欣赏烟火的话，请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哦。另外还有在交通管制的路段是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周边，好，这边人车也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包含中山南路、公园路都有员警在疏导指挥当中，请一定要遵循指挥。那在中部地区要提醒您的是，在台中市的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要往丰原市区方向，经过慈龙街前外侧车道施工的违例摆放，以及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的违例哦。南部地区

则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稍早沿海二路跟茂大街口传出有事故的消息。好，那如果说经过的时候还是正在处理的话，请您一定要留意一下现场人车的安全哦。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的收听。

非常适合在晚上的时间听的一首歌曲哦，来自卢广仲的歌声《一夜一夜一夜》，时间8:12。来，在北部地区提醒朋友们，国道一号北上的23.4公里圆山前的路段，内侧车道呢有一部自小客车撞到散落物的情形，好，目前呢是正在处理当中。那又自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内侧车道还在进行处理，那现场是有摆放这个警告标示的，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先避开内侧车道行驶。那车流量比较大。

一些些哦，所以在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好自己的行车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国道二号西向0.3公里机场端前的路段，抛锚车停放在路间，也要麻烦您小心避开。省道部分，台一线的北上422公里南州路段外侧车道有大箱子掉落，以及在国道四号的西向20公里往清水的方向，经过潭子路段准备进入隧道之前，内外侧车道的黑色掉落物目前还没有截获排除，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哟。

这是徐伟翔的歌声，我们到底算什么？时间8:16。先提醒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在15县道双向的21.1公里老挝路段，这边有传出浓烟的情形哦。如果说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行车安全。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查看一下是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好，北部地区提醒您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前23.4公里内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撞到这个散落物的情形哦。那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这个事故刚刚排除，所以现在这个路段。

是可以放心通行了。不过现场的车流量还是蛮多的，都要再麻烦您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咯。好，市区部分几个消息，首先包含在台北市，再次提醒您，台北市的大稻埕有进行烟火的周边交通管制，管制路段包含凉州街以南、延平北路、新宁北路以西，以及长安西路、郑州路，还有在忠孝西路以北、环河快速高架道路以及平面车道以东，都要麻烦朋友们多多的留意，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哦。那如果可以的话，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一定是会比较顺畅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

惧高症，时间8:22。先提醒朋友们，在15线道双向21.1公里老挝路段的浓烟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哦，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视线，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国道2号西向0.3公里机场端前稍早有抛锚车停放在路间。好，市区部分蛮多的消息要一次的提醒您哦。首先呢，是在这个台北市的部分，好，除了刚刚我们提到台北市的大道城周边有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之外，凯达格兰大道周边也有进行活动交通管制哦。那现在包含中山南路、公园路都有远景疏导当中，一样麻烦朋友们，好，这个周边呢人车都很多，如果可以的话呢，要前往请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哦。其他的路况一样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0: 听到的是来自于丁密的歌声《是我的海》，时间8:29。先再次的提醒，在国道2号西向0.3公里机场端前路见抛锚车停放，还没有激活排除哦，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哦。台北市再次提醒的是，在大稻埕周边有进行烟火活动的交通管制，所以麻烦您要到周边的话呢，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以及在台北市的凯道周边，包含中山南路、公园路，以及在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怀宁街、仁爱路、林森南路都有进行管制。好，再麻烦您，如果说你也有要前往周边的话，也是多多利用大众的运输工具。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感谢你的到沙冈。
1: 阿平，恁家的车库哪会这么大块，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啊？
2: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1: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还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页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3: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2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面对毒品诱惑，想想自己的家人朋友，有什么比更加重要？忙力回头，我是曹雅文，一起拒绝毒品进入生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是来自小雨的经典歌曲《唯一的唯一》，时间8:3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8:3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我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最新的交通情形要先提醒朋友们哦，稍早在115线道双向21.1公里老挝路段的浓烟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如果说您经过会影响到行车视线，请一定要小心留意自己的安全，我们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了。调度物的两个消息包含在国道4号西向的20公里往清水方向过了潭子路段，准备进隧道之前，内外侧车道中间有一包黑色的掉落物，以及在国道更正好是在台一线北上422公里南州路段大箱子掉落在外侧车道。

前包含凯达格兰大道路段以及中山南路到公园路持续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稍早提到一五线道双向的21.1公里老挝路段的浓烟排放情形是还没截获排除的，如果说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要再麻烦您小心留意哦。还有几个在这个施工的消息要提醒您，首先包含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好，另外稍早呢，柚子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的即时讯息，又发现现在气象署有针对屏东县发布大雷雨即时讯息，持续的时间会一直到晚间的9点15分。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尽量待在家中。那如果说真的有要出门的话，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河边进行活动哦。那稍早提到的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的警戒区域包含屏东县的恒春镇满洲乡，那可能会有一些短延时的强降雨或者是9级以上强阵风发生。再次提醒大家，在下雨的时候开车出门，请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哦。

0: 听到的是来自孙盛希的经典歌曲《是他不配》。提醒朋友们，目前台北市市民大道往西过的林森北路车都不好走。从这个高速公路的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车流量还是蛮多的哦。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约 0.5 到1公里左右，整个雪隧的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再麻烦朋友们在雪山隧道行驶的时候呢，请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避免拥塞哦。
1: 情绪的前奏，要是依然念念

听到的是来自张惠妹的歌声，连名带姓。时间8:59，稍等9点，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尤其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0.5公里左右。整个雪山隧道的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上下。再麻烦朋友们进雪山隧道，请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避免拥塞。目前在115线道双向的21.1公里老挝路段浓烟的情形还没接获排除，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自己的行车视线。市区部分提醒朋友，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这边有活动的交通管制，目前包含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持续的进行交通管制，再麻烦您遵循现场的远景指挥通行。有任何最新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

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两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别整天活在手机里，忘了眼前真实的风景。不妨暂时关掉社群软体，听着景广到处去旅行。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大家好，我是魏妙如，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哦，是柚子来代班，持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稍早我们提到，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周边有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那目前呢是剩下凯达格兰大道以及中山南路到公园路持续进行管制。再麻烦您，如果要前往周边的话，请一定要依循现场的指挥。那台北市的这个市民大道往西过了林森北路，传出车流量蛮大的哦，也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咯。在路网图的部分，现在看起来国道5号的北上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 0.5 到1公里左右。整个雪隧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到50公里，都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辛苦您了。那如果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0800-123。

听到的是来自草东没有派对的歌声《山海》，时间9:15。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五北上头城到平林平均时速也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比较辛苦一点点哦。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辛苦您了。那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这边平均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中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哦。那北部地区在市区部分还是要提醒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路段车多不好走哦。没有传出其他的交通事故状况，就是车流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好，所以也要麻烦朋友们记得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哦。行车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个车多路段是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往西，过了林森北路这边，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好，另外呢，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们哈，刚刚呢，气象署呢是有发布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了。那这个即时讯息虽然说已经撤销，不过还是要麻烦您，南部地区可能还是都会有一些大雨的状况哦。好，尤其是在这个屏东县的山区，还有台东县地区，都要请您特别的留意。如果有要出门的话，遇到雨天，好，雨天行车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握紧方向盘，然后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再加上现在也是晚上了嘛，也要记得开启大灯。那如果说有其他的交通情形，就再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咯，拨打的电话0800-000-123-000-123，感谢你的收听。

这是 Hike Dan 的歌声 Soul Soup， 时间9:22。来，在国道三号南下基金入口匝道处传出有掉落物的情形哦。好，因为是在匝道口掉落的，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请先小心避开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那路网图部分，国五北上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尤其是雪山隧道的前段时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的，所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进雪山隧道后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哦。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内湖到圆山平均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市区部分，台北市

是的，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路段车多不好走。还有车多路段是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往西，过了林森北路，这边的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哦。另外，台北市的大道城的这个烟火活动持续进行当中，所以周边都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会一路持续到稍等的11点钟哦。那路段包含凉州街以南、延平北路、西宁北路以西、长安西路、郑州路以及忠孝西路以北、环河快速高架道路，包含平面车道以东。好，所以麻烦朋友们要前往大道城欣赏烟火的话，请尽量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哦。那如果说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不管是事故、掉落物、小动物，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一三，感谢你的收听。

这是来自 SHINee 的歌声 Atmos， 时间9:2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职业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不过主持人心灵不在家哦，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要先提醒朋友们哦，在这个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包含在大道城这边有烟火活动，因此都有周边的交通管制。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路段，也有在水门的部分，包含淡一门到淡六号水门都是禁止车辆进出，所以麻烦您哈，如果说真的要请。

往，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周边的高架也有进行管制哦，包含环快中华路泉州街口以北的八处匝道，还有市高往西环河北路出口匝道封闭，都要请您留意。那如果说有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咯，拨到0800-000-123。我补充一个，台北市在全员路221号要往阳明山大概200公尺的地方，因为边坡落石的关系，正在抢修当中，现场是采取单线双向管制。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透透，
1: 台湾驚透透
2: ，Let's go！
3: 欢迎收听台湾走透透，我是新竹分台记者张玉云。秀士年度仲夏艺文盛事2026封城艺术节即日起到8月15号热力登场，带来横跨戏剧、歌仔戏与亲子剧场等多元艺术展演内容，丰富城市文化能量。2026封城艺术节在8月份有3场的表演，包括荣兴客家采茶剧团、明华园戏剧总团以及纸风车剧团等表演团队演出。县市长高虹安表示，透过封城艺术节串联东区、北区以及香山区等户外场域，让市民可以就近欣赏优质的表演艺术。高虹安说，
4: 封城艺术节的涵盖了歌仔戏、在地的特色的客家剧团、小朋友最喜欢的我们的儿童剧团的表演。那同时呢，我们这一次为了要鼓励我们的市民朋友呢，每个场次都要来，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推出了几张几点的活动，只要能够参加任两个场次呢，我们就会赠送40元的美食兑换券。那同时呢，还有线上抽奖等等的好礼呢要送给大家，所以欢迎所有市民朋友哦，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一定要一起来到我们的2026封城艺术节哦。
3: 8月1号在普天宫由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带来天元祭，以客家采茶戏呈现神仙奇妙与人间情意交织的动人情缘故事，带领观众感受客家文化之美。8月8号在赴美宫由明华园戏剧总团带来的妖裸阵传，透过官兵遇上贼的争斗剧情，揭露埋藏多年的阴谋，结合戏曲唱腔与武打身段，呈现经典歌仔戏新风貌。明华园当家小生孙翠凤说，
5: 8月8号我们要演出的是妖罗正传，这出戏也是我们在国家戏剧院发表过的戏。那里面呢，其实讲的就是一个修出的买当变英雄，他讲的是个小妖罗，然后他要去对付一个大城主，那怎么办呢？是全部山寨被灭亡，还是这个城主呢被灭亡，不知道，但是戏非常的精彩。那里面有很多的梗，有很多的现实生活里面会发生的一些可爱的事件、活泼的事件，都会在这个妖罗正传里面出现。但是你也会看到，当一个城主他想要收服这些小妖罗们，他要多么费尽心思。所以讲的就是人性的本色，欢迎大家一定要来看，这次是总团又来了哦。所以明华园每次来都带着最棒的作品来，会记得哦，这一连串暑假的好节目，会记得来看8月8号明华园在赴美宫演出的妖罗正传，
3: 8月15号在树林头公园由纸风车剧团带来基层故事，以幽默的剧情描绘

0: 麦克基和肯德基两大家族的对立与和解，传递勇气与成长的价值，适合亲子共赏的精彩作品。2026封城艺术节各场次都是免费入场，而为了响应文化部台语家庭计划推广，民众参加8月8号明华园戏剧总团腰裸正传的演出，也可以参与台语家庭计划集点活动，透过欣赏表演共同推广台语文化。此外，8月8号以及8月15号等场次将同步规划美食市集，结合艺文展演与在地美食，邀请民众在夏夜微风中一边欣赏精彩的演出，一边品尝特色美食，感受封城独特的艺文魅力与城市活力。此外，为让市民在炎炎夏日尽情透清凉，新竹市政府还有夏季水漾月系列活动，8月1号、2号以及8月29号、30号，市府前喷水广场将推出吃冰活动，结合特色的市集以及剧团的演出，让民众在戏水消暑之余，也可以品尝清凉的冰品，欣赏精彩的表演，感受充满活力与欢乐的夏日嘉年华氛围。高宏安说，
1: 市府周厅每到了暑假的时候，我们都会开放来让我们的大小朋友一起来戏水，所以我们的喷水装置搭配上我们现场的也会提供这个戏水的一些游具，好像是水枪等等。那我们现场也会有提供沐浴更衣的空间。那这一次呢，更特别的是呢，我们的周厅哦也提供这个吃冰的活动，六场的吃冰活动会搭配上市集还有现场的表演。那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南寮沙滩的戏水池，这个暑假呢都会陪伴着大家，所以欢迎大家玩水戏水来到我们的新竹市夏季水漾月 Waterland 的活动，清凉一下。
0: 还有南寮旅客服务中心亲子沙滩戏水池，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的5点开放使用，活动将持续到9月30号。也欢迎朋友们利用暑假西家带眷前往南寮戏水消暑，享受清凉又欢乐的亲子时光，在欢笑与水花中留下最难忘的夏日回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台湾走透透，我是新竹分台记者张玉云，我们下次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您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由柚子来代班，会持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十点钟。好，最新的交通情形要先提醒朋友们哦。首先就是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五号北上现在车流量还是蛮多的，尤其是雪山隧道呢，平均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哦，也要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国道一号五股南下到高工局路段，目前的平均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省道部分几个消息，首先包含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路段一路到林口前，施工的关系封闭，所以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至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

另外呢，也是在台61线的消息补充，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车道是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南部地区在台88东向的13.3公里万丹前路段，路间有中型的巴士抛锚停放在路间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喽。还要补充国道3号南下的基金路口匝道处掉落物的情形还没有结果排除。北部地区还要补充，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周边活动交通管制，持续管制包含凯达格兰大道以及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

很适合在晚上听的一首温柔的歌曲哦，来自绿袖眼乐团的歌声《愿温柔的你被世界温柔以待》。时间9:43，要先提醒朋友们几个最新的道路消息。首先包含在

这个台八八，我们刚刚提到台八八东向13.3公里万丹前的路段，有一部中型巴士抛锚停放在路间，再麻烦您经过小心避开，我们通知喽。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这边还是有持续进行活动交通管制哦。管制路段包含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再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市区部分还有蛮多的消息提醒您，首先包含在这个新北市的板桥区，稍等的10点钟开始会有这个施工的消息，包含在西城路85到105号这边会有工程进行。那稍等的10点钟开始会有蛮多工程消息，一次提醒您哦，包含还有新北市新庄区的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跟寿山路口内侧中间车道进行工程。还有在稍等的10点钟会开始的工程消息，是在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以及台64线健康路上来的地方，这边内侧2线车道呢封闭进行工程哦，稍等10点钟开始。如果说你有要进入国道的话，请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行驶。

好，另外还要提醒您的是，在台北市的大稻埕周边还是有持续进行交通管制哦，因为这个现场烟火的这个活动呢，所以交通管制路段还有包含凉州街以南、延平北路、西宁北路以西、长安西路、郑州路以及忠孝西路以北。另外还要留意的是，环河快速高架道路以及平面车道以东都有进行交通管制哦。那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了，拨打0800-0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

这是 Ctrl T 的歌声，为我留的光。时间9:49，来在台61线的北上14.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工程的关系封闭，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那稍等的10点钟，有蛮多的工程会持续开始进行了，所以要麻烦您特别留意，包含在台北市的水块往北，从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这边在稍等10点钟会采取单线封闭进行工程，以及在新北市新庄区的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跟寿山路口内侧中间车道，稍等10点钟也会进行工程哦。新北市板桥区的西城路85号到105号，稍等的10点钟开始也会有工程持续进行。那还要提醒的是，在台61线的部分哦，台61线稍等10点钟开始，全线都会办理灯桥啊、桥灯的这个检修作业，然后会有移动性的工程，所以要麻烦您经过台61线的时候，一定要留意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新北市的中和区在锦屏路94号也是稍等10点钟开始会封闭桥下单车道进行清理的作业。新北市三重区在重阳桥双向路段10点钟开始会占用这个汽车道工程进行哦。9:50，还是要麻烦您，如果有遇到任何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来自 Coldplay 的歌声 Yellow， 时间9:55，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那在说拜拜之前，先提醒您，国道三号南下的135.5公里，过了西湖服务区，这边有行人误闯在路间，经过的时候要麻烦您小心避开哦。那几个工程消息，首先包含在稍等10点钟开始，台北市的水快往北，从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到时候呢会采取单线封闭进行工程哦，所以麻烦10点钟后朋友们要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哦。好了，明天的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心灵还是会有事不在家哦，所以还是柚子会在空中持续的陪伴大家。如果有路况，一样麻烦朋友们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 Super Junior 83啊，这个就是他们的两位1983年出生的成员一起带来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给你的约定》，那我们就明天见咯。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北部地区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哟，平均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另外，国道三号南下的135.5公里，过了西湖服务区路段有行人误闯在路肩，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在中和入口匝道处呢，这边呢正在进行内侧两线车道的工程，一样麻烦朋友们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行驶。还有工程的消息，包含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也是封闭进行工程。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另外，市区部分提醒，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这边有活动交通管制，目前包含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以及凯达格兰大道都是持续进行管制。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真是好久不见哦，柚子主播重回金广。好的，也非常感谢柚子呢陪伴大家三个小时后顺顺顺的时光，这由我继续接棒呢，在空中陪你回家哦。好的，节目回来也照惯例有看一下最新卫星云图的表现了。目前看起来呢，很多地方是有下雨的情形哦，尤其中央气象署在刚刚的8:35哦，有发布大雨特报。因为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呢，台东地区以及屏东山区已经有豪雨的发生了。那南部云性北移哈，那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包括了台东、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呢，都是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请大家小心雷击和强阵风的状况，山区要特别小心坍方和落石哦。尤其前阵子啊，台风才刚经过有没有？然后现在台风又刚刚从下面扫过，就要特别小心一下这个山区的行车安全。那任何最新消息呢，金广跟中央气象署会持续帮你来做紧盯了。那同时也带你关心哦最新的路况哦，是施工的消息啊。国道一号的北上42公里1到38公里的林口 B 路段的内线是有施工，经过请你小心。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35公里过了西湖服务区的路间有行人误闯，我们呢赶快通报哈。排除讯息在国三说南下的基金入口匝道就有掉落物的，目前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你持续呢拨打电话告诉警广，也提醒俊孝哦。电话是0800000123。好的，节目的第一趴，想说给大家一系列工作相关的歌曲。最近股市真的是，哎呀，有没有数到三不要哭的感觉啊？

陈慧琳的歌曲《数到三就不哭》，虽然股市吼一下跌一下涨的，但是呢，我相信总是会往好的方向走的。听到陈慧琳呢，在2001年《飞吧》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一个最新的消息哦。国道三号说，南下的135公里呢，过了西湖服务区有行人误闯，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另外，市区带你留意的是呢，因应吼这个相关的集会活动，所以凯道呢是有相关的管制的哦。目前哦，只剩下凯道的中山南路到公园路，那其他部分呢是有管制的状况，希望大家多多的留意吼，因为有活动的关系。同时在省道部分呢，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呢，

芦竹到林口路段也是有相关的施工封闭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郡校。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夹干单哈、哦，脸书、IG、Twitter 上呢 DJ 郡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嘴的哇哦。

Yeah， 听到自由发挥，在2013年跨出界这张专辑当中的 GYM。说到上班呢，平常也要为自己上班好好动起来，保持健康喽。时间是晚上的10:18，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吼。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跨开吼，在北部呢，高架部分啦，国道一号的堤顶呢，南下到下塔悠，车速是不到37公里的哦，看起来是单纯车多，经过请你留意一下。另外在国一的南下部分呢，国道一号的三重南向到五股转接道的本线部分哦，

也是稍微车多的，目前看起来车子都有在动啦，但车子确实多了点，请大家呢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有关上班的歌曲，嘉谢的吼爱表在呀。

好的，听到董事长乐团以及叶启田大哥呢一起合唱的《爱拼在娘》，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23哦，嗯，已经不晚了。希望大家呢跟景广检查你的精神状况，有没有想休息或想睡觉呢？如果有的话哈，请务必打起精神哦。那有任何路况也请持续呢回报景广，告诉俊孝了。电话号是0800000143。好，那同时呢也请大家齁要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呢这个车灯的情形，你的车灯有打开吗？没有打开记得赶快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帮我们调回来，因为很多长辈呢晚上开车已经很辛苦，你又照他一脸白齁按得唔汤唔汤哦。好，那同时呢也请大家齁帮我们留意一下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看起来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40公里到38公里呢，林口 B 路段的内两线车道是持续施工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

告诉俊孝哦。至于下雨的情形，目前看起来因为台风刚扫过嘛，整体来说的话呢，南部的雨势是稍微比较大的哦，像是呢屏东、高雄以及台东都要特别留意了。有任何最新消息呢，持续帮你来做紧盯。

刚听完了叶启田的爱表赞扬，继续接叶启田的威力帕饼啊，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27哦。好，那同步呢也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那几个最新的路况了。首先呢，在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呢，内两线车道是有施工的，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哦。省道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林口段这边哦，也是有相关的施工，经过请放慢车速，根据现场指挥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咯。有关帕表的作品呢，真的听来听去还是这首最经典哦，听到草蜢的版本啊。

0: 说到工作主题歌曲，真的觉得爱表在演然后听起来特别有味道，是不是？晚上的10:32，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哦，目前路网图的路况哦，在国道一号的本线呢，目前是稍微车多的，这个路段是国一的五股南向道高工局呢，车速不到40公里，经过请你放慢车速。这里也是稍微车多，国道一号的三重南向道五股转接道呢，车速不到53。那中部南部吼，金马龙顺对波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定位，定位是0800000123。好的，那同步呢，请大家吼特别小心精神喽，千万不要想休息或睡觉啊。目前看起来呢，没有任何的自撞车，也希望等一下不要再有任何的自撞车。诶，刚看了讯息，真的好多人还在线上诶，不知道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着警广呢？让我们跟着嘉义大学的校长林汉谦，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诈骗集团常会利用求职者希望工作轻松、薪资高诉求，在社群平台张贴这类的求职广告，吸引找工作的民众，一不小心就会落入缴求职的诈骗陷阱。提醒大家，绝对不要交付个人的印章、存折给陌生的公司，以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找工作切记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饮用、不非法工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

0: 很爱网络购物，要甲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赖，一定爱提高警觉，拢是诈骗。随时爱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来进步关心你。
1: 来，你先，
2: 三八兄弟，你先啦。
1: 无啦，当然嘛，你先。
2: 老师啊，你先啉啦。
1: 是，对，安尼我得先干为敬啦哦。
3: 老王啊，今天这盘棋我们一定要有个输赢。来，你先下。
4: 哦，不，当然得让您先下。
3: 那我就先礼后兵，不客气喽。
5: 老公啊，斑马线上还有行人，你怎么反而加速了呢？
6: 开玩笑，黄灯已经亮了，我当然是先抢先赢啊。
7: 哦，你们大人很奇怪耶，喝酒下棋都能让，到了入口就抢成一团。我看妈妈应该先下手为强，回家罚爸爸跪算盘，不要先赌为快啊。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哎，你知道吗？
9: 我不知道。
8: 那你知道？
9: 我不知道啦。
8: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9: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10: 马上告诉你。
11: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是的，节目回来呢，也请大家跟警广呢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有没有开错灯啊。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咯。另外几个路况带你持续来注意，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8公里到40公里，泰山段的内两线是有施工的哦。排除讯息在国三说南下的135公里呢，过了西湖服务区的路肩有行人误闯，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另外呢几个天气的情形要请你留意了，目前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高温特报哦，主要呢是因为这个夏天的关系哦，所以呢有三个县市要特别的留心。目前看起来呢包括台北啊、新北以及桃园市，真的天气会蛮热的，会热到36度以上哦。好，节目第一趴的主题呢是工作嘛，那就认识一些全世界一些比较少见到的工作。首先，你有听过高尔夫球场的潜水员吗？其实打高尔夫球时呢，小白球有时会被打进水池当中，这个时候呢，会有专业的人士呢潜到里面哦，把球给拿出来。那根据统计呢，这些潜水员平均每天可以从池子呢捞出3000到5000颗的高尔夫球哦。那球寮呢则是一球5美分到10美分来计哦。所以据统计呢，有些人甚至靠这份工作呢成了亿万富翁。再来呢，你有听过犯罪现场的清理师吗？犯罪现场呢时常是惨不忍睹的。在这状况之下呢，需要为专业的清理师来处理哦。那包括这个遗体的血迹啊，以及现场弥漫的恶臭等。通常呢，能胜任这个工作的人呢，一定有非常好的心理素质以及坚强的胃哦，才可以，在面临这么可怕的画面之下呢，还吃得下东西这样子啊。那其实这个职业呢，近几年有一些电视剧有重新的诠释，不知道大家有看过吗？好，那第三个有趣的职业呢，是下水道的潜水员。是的，潜水员非常的辛苦哦，必须穿上厚重的头盔和全身的装备，来隔离呢下水道肮脏的一些臭味这样，而且要忍受长达6个小时的工作。真的觉得这个进行清淤的这个管道作业，真的人员哦非常非常的伟大。

Yeah, 听到 Rihanna 的歌声 Work 加把劲，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42咯。好，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一些最新的消息哦。首先要留心的是呢，中央气象署就发布呢这个强浪的即时讯息哦。哪些县市要留意呢？目前看起来本岛或周边离岛是安全的，可是呢，在这个金门的部分呢，会有这个 1.6 公尺左右的浪高发生哦。如果在金门的大家要特别小心，我相信金门也是受到警广的哦。好，那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一号说南下的38.5公里到40.8公里呢，泰山段的内两线是有施工哦，经过请提早放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咯。还有哪些有趣的职业？你有听过文艺下人员吗？就是文你的腋下。这些专业的科学家呢，其实每天都进行例行工作，就是用鼻子去闻别人身上的香水味啊，或是指甲的油味，还有呢其他人腋下的味道。那其实呢，他们也是为了要这个清洁用品公司的工作，以每天闻的味道呢来发明这个除臭剂哦。哇，也是蛮特别的工作哎。你会想做做看吗？另外还有一个工作是地下铁的推手。地铁推手呢，在日本是很常见的哦，尤其在东京地铁的尖峰时段，因为乘客呢靠自己的身体已经无法挤上车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很会推的推手出现，并且呢努力的把人往车子里面推哦。好，那也另外一个有趣的职业叫做拥抱师哦。那职业拥抱师呢，可以提供最短15分钟。最长5个小时不等的拥抱服务哦，让感到孤独寂寞的人呢也有温暖的 feel。 真是很多很奇妙的工作。

听到品冠的歌声，枫红，应该说枫叶红面馆哦，也是品冠呢在2006年哦《爱到无药可救》这张专辑当中的好听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一起小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目前看起来呢，在国道上面的情形，马上来扫。

扫描一下哦。目前可以留意到呢，在国道呢北部只剩下的路段是稍微车多，这里呢是国道一号的本线哦，五股南向到高工局车速不到42公里，那中部南部都顺顺顺哈，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

好的，听到吴克群的歌曲《破心脏》，是他2010年呢《爱我恨我》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节目回来同时，也请你留意小心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目前几个路况请你持续的注意哦。要留心的是呢，台北市的凯道因为有活动的关系呢有相关的管制哦，目前呢只剩下凯道的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呢是持续管制当中的，有任何消息呢警管会持续帮你来做警盯。目前看起来呢这个活动的部分交管的时间呢，在凯道的周围，所以请大家经过凯道周围的话呢，请务必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哦。另外呢，在气象部分呢，目前呢几个县市的风，尤其沿海的风比较大哦，包括了新北市啊、屏东县和

0: 屏东县和澎湖县。以上县市的大家呢，务必在海边要小心自己的安全。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持续回报警广。那警广跟中央气象署会持续帮你来做警叮。好，那同时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呢，这个大雨的状况哦。目前看起来呢，有发布这个大雨特报的县市是包括了屏东和台东县哦。主要呢，因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呢，在以上两个区域的山区呢，会有桃雨的发生哦。现在山区的大家小心自己的安全。哇，时间好快，也送上节目呢，第一趴最后一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的《三年二班》。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了。
1: 去导库报告，去导库报告，三零二班。

今天我要表扬一位同学，他为校争光，我们要向他看齐。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0，也带你关注呢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8公里到40公里泰山段的内两线是有施工的；国道一号的北上42公里到38公里林口 B 路段的内两线也是有施工的状况。排除讯息在国三哦，说南下135公里呢，过了西湖服务区的路间有行人误闯，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幸福就应该好好，另外一半好好的拥有嘛，怎么会二分之一的幸福呢？听到歌神张学友在1999年走过1999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二分之一的幸福，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那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和锤 K 上的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爱锤的哇哦。好的，那同步也刚刚传进来最新路况哦，在刚刚的晚上11:07的时候，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转接道的外线呢是由白色小客车慢速行驶的。为什么要慢速行驶呢？我们正在通报当中，但是有车在竞速耶。国道三号的新水服务区里面呢有车辆违规竞速，我们呢也赶快通报远景到现场去关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听到周传雄的歌曲《二分之一的爱情》，也是在他呢，1996年的作品哦，一样的专辑《二分之一的爱情》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时间是晚上的11:12，也同步呢，请大家帮我们小心一下呢，这个路段是稍微车多、哦。国道一号的本线呢，从泰山转接到南向到林口，车速呢不到44公里哦。另外带你留意，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转接道的外线有白色小客车慢速行驶呢，你是安怎？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呢有车过超速哎，清水服务区呢有车辆违规竞速，也正通报员警到现场去关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节目第二趴给你一系列数字的主题歌曲，这首歌叫做3.1415，也象征呢在生活当中保持一个就是呢圆周率的感觉哦，就是保持一个正面啊以及圆滑舒适的态度面对每一天。

耳边听到呢 Selena 任嘉萱在2015年也是她人生当中第一张专辑哦 3.1415 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时间是晚上的11:16。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目前在凯道周边还是有管制的，经过的话呢请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两线是有施工封闭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了。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回报警广，也告诉俊孝等我一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刚听完任嘉萱，继续送上田馥甄一二三。

好的，就跟田馥甄一起，一二三，是她2025年哦，去年的歌曲，时间是晚上的11:21喽。好，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哦，路网图的表现。现在看起来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有个路段是稍微车多哦，这里是国一的泰山转接道。南下到林口呢，车速是不到50公里的。这是为虾米吼？因为现场在50公里处左右呢是有施工的，所以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好，歌一首接一首，接着好几首都跟一二三有关系，发现好多歌都跟一二三有关系耶。它是陈绮贞。

好的，在很 chill 的歌声之下，听到陈绮贞的一二三四五六七，也同步呢，请大家好跟景广监察精神状况。如果有想休息、想睡觉的话呢，记得哈，一定要打起精神再开车。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欧巴雄熙的一二三四五六七。

刚才我们来跟你做英文的马吉哦，听到呢欧巴熊清的歌曲1234567，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晚上的11:30咯，也希望大家哦一定要留心一下呢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或是有开错灯吗？有的话呢请记得赶快调回来哦。哇、wow, 好多人还在线上收听的节目耶，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呢人生路上旅途路上到底顺顺顺。那同步呢邀请大家特别小心呢，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只剩下的路段是稍微车多，这里是国道一号的泰山转接道南下到林口，车速是不到54公里的平均车速哦。有路况请持续告诉警管，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好多都跟1234567有关哦。听到周华健2001年《忘忧草》专辑当中的1234567。时间来到晚上的11:34哦，好歌一首接一首，也带你呢特别留。

留意一下天气的状况。目前看起来呢，全台下雨比较大的区域是集中在南部的部分哦。可以留意到呢，在屏东、高雄以及台东呢，都是有下雨的状况，请大家开车的时候务必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

0: 哇！我耳边听到金鸡小子的作品，无论经过几年，你现在锁定的是呢你最信赖的警察广播电台。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希望大家呢多多小心一下呢目前大雨的状况。目前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县市呢是集中在屏东和台东哦。那根据卫星云图的显示，就像刚刚所说的，高雄、屏东和台东都是有下雨的哦。在以上县市开车，请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另外，施工消息邀请大家持续的注意咯。在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呢，内两线车道是有封闭施工，经过请你小心哦。另外，省道台六一在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呢，林口段到林口平交路段，南下也是有封闭施工的状况，要请你特别留意了。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台中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台中教育大学的校长郭伯承，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校长郭伯承。诈骗集团常假冒帅哥美女的大头照，在交友软体或脸书等社群平台随机加好友搭讪，每天嘘寒问暖，温情攻势，让当事人产生恋爱的错觉。在卸下心防后，他们便露出本性，利用各种话术哄骗，要求帮忙转账汇款，或者到超商购买游戏点数等，达到目的就人间蒸发。提醒您，网络交友有风险，藏在荧幕背后的是人是鬼无从察觉，我们要提醒自己，聊天可以，借钱免谈。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唔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0: 天气好热哦。
1: 对呀、啊，怎么连一朵云都没有？骑车快热死了。
2: 哎，你看前面有一台砂石车，你等一下就跟它会车并行，让它帮我们遮阳啦。
1: 天哪，你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我真的是越来越不了解你了。你究竟是谁？是我认识的小娟吗？
2: 你这是什么琼瑶台词啊？我的想法哪里可怕了？你给我说清楚哦。
1: 大型车驾驶人座位较高，驾驶人视野易受车体阻碍，视野死角范围比其他车辆大，再加上内轮差大，已经造成非常多车祸了。遇到大型车啊，要保持至少2公尺间隔，才能保障行车安全。
2: 好啦好啦，我知道了。那你先路边停好车，我补个防晒，再继续上路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哎，好无聊哦，明天要去哪里啊？
5: 打开警网就知道啦。
4: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6: 新卡北北由台湾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请你持续注意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 38.5 公里到 40.8 公里，泰山路段呢内两线是有施工的，还有是国道一号的北上42到38公里林口段的内两线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另外呢还没有接获排除这个地点呢是在国道一号这边哦，说北上的120公里处有自小客车你忘记开灯了，请大家哦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要帮我们调回来哟。

哇，天气有觉得越来越热吗？我倒觉得真的是还蛮热的哦。那有哪些避暑的好去处？今天节目要告诉你。是啊，每到夏天哦，总会问说台湾哪里最凉？哎，其实不用出国哦，台湾有一些海拔超过1500公尺以上的天然的冷气房哦。首先，像是呢，在新北的天然冷气点，就是在满月园国家森林游乐区哦。这里呢是位于三峡的山区，就是呢满月园国家森林游乐区嘛。因为呢有这个圆润的山势，以及呢这个满月而得名哦。整体来说的话呢，园区介于海拔300到1700公尺之间，那这个也是非常茂密的森林哦。而且里面呢走着走着可以沐浴这个森林浴，也是蛮赞的选择哦。那这里呢，不只有非常多的蕨类啊、鸟类和蝴蝶之外，瀑布群也是很大的亮点哦。其中像是满月圆瀑布呢，就是气势磅礴，倾泻而下哦，非常漂亮。而处女瀑布呢，就有几分柔美喽。所以想要欣赏瀑布的话呢，别忘了有这个新北的满月圆国家森林游乐区可以去玩哦。再来也推荐呢，这个新北的另外一个点叫内洞国家森林游乐区，这里呢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生态呀、或瀑布景观哦，就在内洞国家森林游乐区里面，也是呢交通很方便的避暑景点。那园区呢是位于南势溪的上游哦，那周年水气都很丰沛，而且呢林木也很多，非常的舒服，很适合全家一起呢感受瀑布的壮丽，也可以在其中。感受一下这个负离子带来的清新气息哦。就让我们5678 going 吧。

感谢听众的加持哦，说我声音很有活力，是不是？也希望跟大家好，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的道丁孙孙孙。好的，那从不哈，也请大家特别。

的注意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哦。目前看起来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转接道的外线，刚说是有白色小客车哦，车速很慢，以及呢国道三号在清水服务区里面呢，有车辆是违规竞速。

下雨哦，请以上两个县市的大家呢，务必开车好爱开卡板呢。是的，还有哪一些天然的冰箱景点呢？现在马上告诉你，包括呢这个宜兰的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哦，海拔将近哎，你知道吗？有2000公尺哦。那这里的话呢，拥有非常爽朗的气候，也是宜兰最具代表性的避暑胜地。这里曾经和阿里山以及八仙山呢并列为台湾的三大林场，因此呢保留了非常多珍贵的林业历史的轨迹哦，也承载了百年山林的记忆。所以大家想感受历史、感受山林的话呢，太平山的国家森林游乐区就是不错的选择哦。好，接着继续往南走的话呢，包括新竹以及苗栗有个天然冷气景点了，这里呢是观雾国家森林游乐区了，位于新竹的五峰以及呢苗栗泰安交界的观雾国家森林游乐区呢，哇，整年呢都有着云雾缭绕的感觉，又有云的故乡的美名哦。海拔大概是1800公尺，也是北台湾呢避暑胜地之一。在整个园子当中，除了雾林带的生态呢，也可以看到一些地质啊、山羌等等的野生动物，但千万不要打扰他们的生活哦。尤其这里还有快木的巨木森林步道，可以感受千年红块的壮阔，真的很赞哦。

0: next show。
1: 很秀很好玩的歌曲，来自 FIR 的1234567。我发现很多数字歌曲呢，都还蛮秀，还蛮好玩的、哦。晚上的11:55啦，也同步吼，请大家留意小心。哎，路网图的表现，这样快开八波、中波、蓝波、当波，哎呦，拢顺顺顺，对波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那也送上节目呢，应该是第二趴的最后一首歌了。等一下也要进行像这首歌哦。好啦，听到呢哈林庾澄庆的想你在0:03。在歌曲之后呢，我们整点报时一起来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咯。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眼黑粉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情况。

0: 嘿，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7月26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那几个最新的路况哦。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转接道的外线，有白色自小客车说车速太慢哦，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的南下38公里到40公里泰山路段的内两线也是有施工情形。国道三号呢，在清水服务区段有车辆违规竞速哦，目前也正在通报员警到现场去关心。排除消息，在国三说南下的135公里西湖服务区的路间有行人误闯的，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琪。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警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

耳边听到的作品呢，来自陶喆所带来的《机场的十点半》，不知道大家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来到了凌晨0:08，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IG 和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的哇哦。好，那同步带你关心最新的事故消息哦，希望大家都平安。国道5号的北上的18公里处，雪碎的外线有两台车追撞，目前单位呢正在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0800003。节目的第三趴给您系列呢，日期或是时间的主题歌曲哦，听到许慧欣的7月7日晴，听着听着，哇，7月也快过去了。

好，真的是七月也快过去了，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哦，真要珍惜分分秒秒。听到许慧欣 Yvonne 的歌曲《七月七日晴》，时间是凌晨0:13。节目回来同时要请你留意呢，刚刚传进来的最新消息了。台六一的南下呢，0.35公里八里一路段的人行道是有行人跌倒受伤的哈，我们也正在通报当中。台六一的南下0.3公里呢，八里一前的人行道是有人跌倒受伤的。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天听到阿杜的歌曲《一诺千言》，我也希望今年呢不要再变 DJ 阿杜了。今年已经变了一次，真的是很不舒服哦。是要请大家要留意呢，目前新冠肺炎还是有可能会有起来的趋势，所以要请大家出门的时候戴上口罩，避免传染哦。凌晨0:17，也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呢，台61的南下0.3公里巴黎耶路段的人行道是有人跌倒受伤哈，我们赶快通报远警到现场去关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有关这个天数的歌曲呢，刚听到了《一诺千言》哦，继续送上呢林俊杰的《1000年以后》。

在追着林俊杰一千年以后的歌声之下呢，也带你关心有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国道五号的北上十八公里处，说泰山转接道的外线的两台车追撞，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转接道的外线呢，有白色的自小客车说太慢了，我们也正在通报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千年的歌曲，听到娃娃金志娟的《千年的神话》。

耶、yeah, ！听到娃娃金志娟的歌声，《千年的神话》有唤起你满满的童年记忆吗？凌晨0:26喽，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呢鹿王图的最新表现。目前看起来呢，北中南东转台湾拢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定位。另外呢，排除的讯息在国道5号呢，说北上的18公里处，雪隧的外线呢，两台车追撞，目前是顺利排除。另外呢，几个施工还足以哦，在国道1号的南下呢，38公里到40公里，泰山段的内两线是有施工的消息。国道1号的北上42公里到38公里呢，林口 B 路段的内两线也是有施工。另外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刚刚传进来的最新路况，好像是跑车追撞哦。在台九线的北上呢，63公里到64公里，过了二城路段呢，有跑车追撞。那北上车辆呢，需要改道由南下来做通过，请根据呢现场指挥来做驾驶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有关千年的歌曲继续送上呢，信和戴爱玲的《千年之恋》。

来自 SHEIN 以及戴琳的合作《千年之恋》，是他们呢2004年《海阔天空》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一个最新的路况哦，台九线的北上63公里到64公里呢，过了二城路段呢是有跑车追撞哦，那北上车辆要注意咯，要改道由南下来做通过，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至于送上的歌曲又千年的感觉，一种不断轮回的 feel 哦，听到呢白吉胜和雅丽的合作，原来爱。

0: 耳边听到恋香的主题曲，来自白吉胜 Band 以及雅丽的合唱《原来爱》。时间来到凌晨0:38了，哇，也是看到不断有听众来留言哦，感谢有你的陪伴，我们在空中到顶，孙孙孙，嘿，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国立暨南大学的朋友吗？应该说在南投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暨南大学的校长武东兴，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网络购物诈骗。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国立暨南国际大学校长武东兴。网络购物越来越普及，不管是脸书、IG 还是 LINE， 都可以连结卖场。手机点击线上汇款后，商品就会直接送到家。诈骗集团也瞄准这种消费模式，他们盗取正版厂商的图片，再用低价促销来吸引消费者。民众付款收货后，才发现品质低劣，商品与广告不符，但要找厂商退货时已人去楼空，网站关闭。提醒您，网络购物最好选择信用优良的购物平台，别贪小便宜，因小失大。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4: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74岁，还有40-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2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庄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校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0: 最新的交通资讯，
1: 掌握安全讯息。
0: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2: 嘿、hey, ，感谢你持续呢回到了 PBS 微笑欢日线节目的线上，节目回来同时带你持续掌握那个最新的事故发展。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呢，北上的63公里到64公里二程路段这边哦，有跑车追撞，那北上的车辆呢，请改由南下来做通过。目前现场是有相关人员哦，经过的话呢，请小心现场人员的安全，也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哦。好，今天的警广宅急便呢是有个新的诈骗手法哦，就是呢内政部警政署呢165反诈骗表板呢也分享了最新的诈骗案例哦，就是呢当事人接到电话，对方声音和远嫁外地的女儿竟然一模一样哦，那询问她的生活状况，隔天呢女儿再打一次电话来，表明自己呢需要一笔钱，那她为了呢帮忙孩子过关哦，就是积极的凑钱，谁知道过一阵子之后呢，女儿从外地返家，却一脸疑惑，表明自己没有打过电话，这才惊觉自己完全受骗了。那警政署就提醒哦，这165的这个诈骗仪表板呢，近日发现呢，这个 AI 变身几分钟呢，就可以让你这个毕生积蓄一场空的这个标题来做分享哦，就可以知道呢，现在很多的这种电话，就算那个声音跟你熟悉的人长得一模一样，也不要轻易的相信，因为很有可能呢是用 AI 来转变这个声线的技巧来做的诈骗哦。是要请大家留意了，目前如果你收到任何的电话，这个电话呢不管从哪边打来，听到自己熟悉亲人的声音也要提高警觉，因为很有可能就是诈骗集团在后面操作了哦。

哇哦，听到王力宏的歌曲七十亿分之一，时间来到凌晨0:46。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喽，在台九线的北上63公里到64公里呢，二城路段这边是发生了跑车追撞，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放慢车速哈。那晚上开车精神一定要掌握。那北上车辆呢，可能要改由南下车辆来做通过。现场的话呢，请根据现场指挥来做驾驶。同时也带你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哦。可以留意的是呢，今天的南方余性是北移的，那台湾东部、东南部、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马祖呢是多云的哦，那午后之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发生，并且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请大家多多小心。我今天难得可以好好的静下来看看书，也改改文章哦。那我同时也来做个功课，就是在研究说这个80-90年代的耍帅姿势有哪些，因为最近刚好中了一个 MV 的拍摄，那要准备要当一个80-90年代那个时候的爸爸，所以要准备一些姿势。包括你印象中的80-90年代的帅哥有哪些耍帅姿势呢？欢迎到我的IG 来告诉我，我现在头好痛，我今天研究了一天啊，都在看他的片子，他是王杰。

我发现好像那个年代很流行穿牛仔外套，然后手还要插在裤袋子里，这种耍帅的姿势，或是边走边听音乐的感觉，手还跟打拍子哦。不知道那个年代你是怎么耍帅的呢？或是你的另一半是怎么耍帅的呢？听到王杰的歌曲《忘了你忘了我》，时间来到凌晨0:53，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开八波、中波、蓝波、蓝波拢顺顺顺，对波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另外，今天也看了一天这个 MV 哦。

好的，在七匹狼的合唱声下呢，节目第三趴就快结束了，也带你关心最新路况哦。国道一号的南下343公里高科路段的外线是有故障车，现场是闪灯没有警告标志，经过请你小心。好，也送上节目呢，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来自谭咏麟的《千年万年》，等下交棒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4点钟。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脸书 IG 很脆，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脆的哇哦。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7月26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同时带你留意最新路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3公里高科路段的外线有故障车，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另外，台九线的台北丰冈路段北上63公里处到64公里呢，说二城路段是有跑车追撞哦。那目前北上车辆要改由南下来做通过哦。现场请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高速郡校，等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郡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猫咪库马拉。
0: 开车时即使无法直接和其他驾驶对话，也可以善用工具交响语言不能及的默契。当车辆故障停在路上，如果迎面而来的车太晚闪避，有可能会造成事故，所以下车时请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也要放置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哦。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要07分了。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PBS 微笑换日线哦。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来到了7月26号，礼拜日了。昨天大家过得如何呢？我只能说，昨天如果你有发了我粉专哈，我说这两天呢，好不容易工作告一段落，行程当然是要排满。我昨天一整天满满的行程，从早上11点多就开始在外面一直游荡到刚才，好累啊！突然有点后悔排这么满的行程了。那明天还有一天要，应该说今天还有一天要继续下去哦。嗯，好啦，这个久久一次把自己给操成这个样子呢，也是不错啦，而且都是跟不同的朋友相聚哦。这个相逢即是有缘啊，真的是每到了每一年可以跟一些不同的朋友见面哦，我都觉得蛮庆幸的哦。真的是在你离乡背井去工作啊，或者是出社会打拼的时候，你才发现哇，原来要跟朋友吃一顿饭是那么困难的事情。所以即便再累，还是要做这些很难能可贵的事情。节目一开始要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343.5公里，过了高科的外线车道是有故障车停放的，现场有闪灯，但是没有警示标志，有点危险，麻烦大家特别注意。国一南下343.5公里，过了高科的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有闪灯，但是没有警示标志。那另外，在昨天晚上是有接获，这边是台九线，在北上的63.5到64公里，是二城路段有跑车追撞啊。那北上的车辆呢，需要改道从南下去通过，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现场公务段处理的情形了。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一次迷走列车的歌，我想起当初遗忘的梦想了。

听到来自迷走列车的歌曲，我想起当初遗忘的梦想了。时间来到了1:14，刚刚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343.5公里，过了高科的外线车道的故障车已经排除掉了。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8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另外，国一北上在42到38.5公里，这里是过了林口 B 内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哦，那这边其实就是同一个路段的南北双向都有在施工的情形。另外，在台北市区呢，因为集会活动的关系哦，在待会儿的凌晨3点之前，都还是会有一些路段呢正在管制当中。目前的路段管制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另外包含呢仁爱路、林森南路、怀宁街这边呢都有受到影响哦，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我们老样子，在节目的一开始带您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哦。台风的影响在昨天海警就解除了，所以今天到底还会不会对台湾造成一些可能降雨什么的影响，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中央气象署是怎么说的。在今天7月26号，环境呢渐渐的转向偏南风这边哦。那由于南方云系北移，水汽是比较多的，天气不稳定了，很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花东地区跟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是比较高一点的哦。台东跟恒春半岛会有大雨发生，基隆北海岸跟东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所以请大家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刚刚讲的这些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哦。午后会有一些短暂雨发生的可能，那这个短暂雷阵雨发生有时候强度会很大啦，所以今天不管你在全台各地哪个地方，都还是带把伞比较好一点哦。气温方面，

西半部的高温今天来到了34到36度，东半部是32到33度，其中在大台北以及桃园的局部地区很有可能会突破36度、哦、非常的热。昨天晚上在跟朋友聚餐的时候呢，才讲到说哇，因为他们从南部上来啊，有人从南投、台中、彰化这些地方上来哦。他们说其实热还是会热，但是感觉好像来到了台北之后，那个热的程度有点落差，就是北部的热是蛮不舒服那种热。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对我们几个住在台北的就想说，其实我们会觉得在晚上的时候呢，照理来讲，你看入夜了，应该气温要降低，对不对？但是我反而觉得好像怎么有点越晚越热的感觉，那种热不是直接让你说很晒，还是说让你觉得很直接感受到，它是一种由里到外闷闷的感觉。哇，那闷闷的感觉真的是会让整个身体很不舒服哦。好吧，也有可能是这个礼拜才刚过大暑这个节气，所以离一整年最热的时候呢，现在可能还是那个阶段啊，大家再多忍忍哦，一起努力的拼过去了。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李秉恩跟蔡芷琴的歌声《默契》，同时这首歌也是行大附中第二十届的毕业歌。现在七月底，其实也是距离毕业季刚没多久哦。有不少的社会新鲜人在这个阶段呢，要来面临他们下一个人生的坎脏，讲坎脏好像有点严重哦。但确实转换一个不同的身份，哇，那要面对的事情跟挑战呢是截然不同的哦。前面两首歌曲提到了有梦想，当初的梦想，还有梦的起航。那我想到我们昨天，哇，因为是跟一些有些是没见过朋友啊，有些是在以前都见过了，但总归来讲都不是特别特别熟的。那我们在网络上面认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出来聚会。出来聚会之后，就发现这种活动有一种大学生的青春感哦，顿时好像又年轻了十岁的样子，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哦。然后这样想一想，我才想起来，哎，对耶，我大学的时候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怎么哇，岁月不饶人啊！所以我在排歌单的时候呢，就想到了，对耶，当初大学时候的一些可能热血啊，可能想做的事情啊，然后就排了有关于可能梦想、毕业相关的。那也是希望大家，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大学刚毕业，或是你是其他年龄层的人，只要你还有这个冲劲，想做的事情，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努力坚持做下去哦。萧煌奇的歌声，逆风飞翔。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一起出发吧。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纪，爱唱歌的阿纪。你有没有接过自称是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呢？这些自称是电商平台或者是银行的客服人员，他通知你订单设定错误了，要求你操作 ATM 或者登入网络银行来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电话。如果接到这类电话，请记得查证优先，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才不会平白受骗哦。

好，我是维纳 Verna。 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诶吼，开车足忝诶啦。爱会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大家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报名一点三十三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来跟你聊一些轻松有趣没负担的生活小趣事。那我们老样子先关心路况消息啦。刚刚传来在台七线哦南下的五公里处过了头寮，有一辆小客车自撞占用了部分车道，那大溪分局的员警跟公务段呢都已经前往处理当中了，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台七线南下五公里过了头寮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以及台九线的北上 63.5 到64公里，这里是二城路段哦，有跑车的追撞事故，从刚才接近一点的时候到现在都还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大家留意一下。那现场的北上车辆需要改道由南下来通过，再请各位注意安全了。好，施工路段这里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38.5 到 40.8 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它的对象国一北上42到 38.5 公里，这里是过了林口 B 的内线两个车道，同样也是在施工的情形。台61线的施工路段在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最后要提醒各位，在台北市的集会活动有交通管制哦，在3点之前，凯达格兰大道的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目前都还是在管制的状态，请大家先行避开。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麻烦各位拨打0800000123 0000123。今天一起出发吧，来跟大家聊什么呢？刚才节目的前半段有跟大家提到说，最近这几天我觉得非常热哈，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大暑刚过呢？没有错，大暑在22号、23号哈这几个日子呢，他们通常都是每一年的大暑之日啦。那也刚好在这个礼拜的平日呢，就是大暑哈。那你说大暑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是你去麦当劳买薯条跟他说你要大暑吗？好，不是那个大暑哦。这里的大暑呢是24节气之一，那也就代表着一天，应该说一年最热的那一天哦。那虽然说节气呢是中国流传下来的一个传统，算天文学嘛，地理学之类的东西哦，跟台湾目前的状况虽然未必是完全相符的，但我们还是可以依照节气来做一些相对应的因应措施或者是一些注意啦。那比方说像大暑呢，有怎样子的一个习俗是可以来做的呢？像是古代人呢，他们会以甜汤

原来祭拜神明跟祖先后，全家来一起吃这个甜汤圆，象征团圆。在大暑这边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古代习俗，大家也可以一起来留意一下。好，那接着呢还有什么？因为大暑的时间呢，通常接近一些神明的，像是诞辰啊，田都元帅的诞辰，或观世音菩萨的得道日，以及西秦王爷跟关圣帝君的生日，都在这个附近，所以会有蛮多人利用大暑的这个时节呢，到寺庙去参拜这些神明哦。我会觉得，这样子好像更有这个心意的感觉了。好，那这个大暑呢，其实节气哦，因为是以前流传下来的，那跟大暑有关的一些谚语呢，刚才在准备单元的时候呢，我还特别去再次听了一下到底要怎么念哦。它叫做大暑立被套，大水红台搞，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暑如果不会热的话，那代表说你这个一年最热的时间你没有热啊，不对，这个气候不顺呢哦，会出事情啦，容易会有水灾或风灾哦。另外就是同样的，像歹数里边套跟后面改的这一句叫收成啊，就不够了，修行就不够哦，气候不顺，那你今年在这个时节的收成呢就不会太好哦。所以你看，跟大暑有关的谚语其实都在讲一件事，就是一年四季的这样子变迁，有很热的时候啊，有很冷的时候。那很热的时候呢，你不能祈祷它不热哦，因为它如果真的不热了，那就完蛋了哦。该热的时候不热，该冷的时候不冷，整个可能地球爆炸了。所以呢，这一个礼拜会这么的热呢，固然是有它的道理啦。那我们就一起再撑过去哦，毕竟该热的时候会热，那之后呢，说不定就会慢慢的好转哦。好，那这么热的天气到底吃些什么东西，该怎么样去处理它们会对我们身体比较好呢？中医师他们呢也都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可以吃以下的当令食材，来为身体去消暑滋阴进补哦。不同的功能有不同食材可以来吃，比方说像消暑的部分哦，翁来啊、扣龟啊、丝瓜、黄瓜都是非常好消暑的食材哦。那你可以凉拌它们啊，快炒一下，或直接做成蔬果汁跟饮料。那讲到这个，我觉得可以额外补充一下，最近看了一些就是跟养生有关的啊，那其实有看到说很多的一些明星水果标榜的什么蓝莓啊、什么洛梨啊，他们非常有营养，对，不可否认他们很有营养，但是其实一些我们日常在吃的青菜，很便宜的那种青菜呢，他们的营养价值可能还更高一点哦，包含了像花椰菜，包含了像大白菜，那这些高营养的蔬菜呢，很有可能因为他们卖得很便宜，所以我们其实就没有特别的喜欢他们哦，但是也蛮建议大家可以去多吃他们的。另外也要再分享，就是你料理他们的手法也有影响哦。如果说你今天我看的那个影片介绍，他是说像是花椰菜的部分，青花菜的部分，你下去穿烫，你只要多余40秒的话呢，它里面的营养物质基本上都流失光光了，所以呢，本来就可以生吃的东西，你不需要把它弄得真的是熟到不行，因为在你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原本可以给你身体带来好处的东西都被你全部给煮掉了。那当然，如果你说，我就是喜欢煮的很烂，然后连整锅的汤汤水水一起喝掉，那我没意见哦，这完全是没问题的。可是多数人不会啊，他们可能煮一煮那些汤汤水水是倒掉的，那你倒掉的包含了刚才被你煮出来的那些营养物质，其实是蛮可惜的哦。好，所以刚才提到像是做成蔬果汁或直接打成这种清凉的饮料呢，可以直接保留它们最原始的风味，还有那些营养物质都不太会流失，是一个蛮好的做法哦。不过你可能要先想办法克服一下，有些人不太喜欢吃那种很生的菜味，他们那个会说有那个臭菜味，吃的不太舒服哦。那如果说你有办法

克服这一点的话呢，喝一些这种生菜哦，这些蔬菜去打成的蔬果汁呢，其实是蛮好的。好，我们回到正题哈，刚才讲到消暑的食材有凤梨、黄瓜、苦瓜、丝瓜这一些了，那再来呢，还有可以补水的食材，包含了山药、银耳、木耳、秋葵，你也可以拿来做凉拌啊，或者是把它煮成甜汤，甚至你就直接加到菜里面去稍微拌炒一下，也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再来还有凉补功能的，包含了一些什么什么给这种的，你去吃一些这个人参须啊，去做一些药膳料理，或者是直接把它用热水泡成什么的茶饮，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哦。好，倒是这边出现了另外一个食材，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趣。他们这边特别写了一栏出来啊，说有一个食材呢，它的功能是滋阴去寒气。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可能是一些冰冰凉凉的东西哦，可能吃的像什么仙草啊艾玉之类的吗？啊，不是不是不是，它的食材写了一个我蛮意外的东西，它写鳗鱼。哦，鳗鱼呢可以滋阴去寒气哦，在中医的看法来讲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在大热天的这种时候呢，去吃一下鳗鱼饭哦。好，以上呢大概就是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大暑相关的一些小知识，还有包含一些谚语啊、食物，还有要怎么吃比较好。那当然回到重点，就是真的蛮热的啦，这几年真的是一年比一年还要热哦，专家也说是每一年都是最热的一年，代表说之后的温度会只升不降啦。那其实大家一直在关注的整个地球的状态啊，环保啊，温室效应啊，某种程度上我自己都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没有办法挽回了，但该做的事情我们还是得做啦，我们不能说哎呀好像地球早晚会爆炸我们就什么都不管啊，垃圾乱丢啊，东西乱来啊，环境污染我就可以随便给它倒来倒去的，这些还是不要做啦。我们该做的该遵守的呢，还是得要去好好的来维持我们的环境哦。一方面我们自己这样子过生活也会比较舒服一点嘛，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虽然没办法阻止可能真的最后生态走到一个很坏的地步，但我们可以减缓这个恶劣的状况嘛，对不对？时间来到1:44，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大热天你会想到什么？加冰、搓冰，除了吃的之外呢？去山上避暑或去海边吹吹风，都是蛮不错的选择。吴永吉的歌声，海边的囡仔。

来自吴永吉的歌声《海边囡仔》，这首歌也是在他今年第37届金曲奖入围专辑里面的歌曲哦。他今年入围了四个奖项哦，非常厉害啊！时间到了1:49，要50分了。台七线南下5公里处过了头寮，小客车自撞，占用了部分车道，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麻烦各位帮我们特别的小心。台九线北上63.5到64公里，二城路段有跑车的去撞事故，现场是由调拨对向车道让北上车辆去通过的哈，麻烦大家也帮我们注意安全。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8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过了林口 B 内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这首歌曲来自曾淑琴，《候鸟》。

曾淑琴的歌声《候鸟》。台九线北上 63.5 公里，原本说二城路段这边有跑车追撞的事故，已经截获说排除了，没有看到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任何路况0800000123。时间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尾声，两点前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 Bon Jovi 邦乔飞的 In These Arms。 在歌曲过后两点，正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进入节目第二个小时。

0: 凌晨两点钟，走进一片漆黑之中，慢慢的想，你我之间是否已经该说再见？
1: 算了吧，该结束的故事就放下吧，不如看向前方，重新出发。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Go。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零一分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七线南下，在五公里处过了头寮，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现场占用了部分车道。远景跟公务段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走台七线南下五公里的时候，这边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情形。另外，施工路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8.5到40.8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它的对向在国一北上42到 38.5 公里，过了林口 B 的内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还有在国道3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的两线车道呢正在封闭施工哦，请大家先由中正路的匝道来进入国三。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不能走。以及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市区部分，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的426巷，这里是单线的封闭。最后是在台北市，因为有这个集会活动的关系哦，到待会儿三点之前呢，凯达格兰大道的中山南到公园路这个路段还是在管制当中的，请大家先行改道避开。以上路况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23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职业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秦广呢？如果你是在南部地区的话，现在可能在雨中收听，在雨中开车哦。从路网图来看，基本上从云林开始，一直以南呢都在下雨。那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里面呢，也可以看到说现在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不过不是在西半部南部地区，而是在屏东跟台东这边，主要在台东县啦。哦，那屏东县呢是更南端这边恒春半岛有大雨特报。哦，也就是说台东跟恒春半岛这边的整个雨势是更强的。不过云林以南开始呢，也都是有一些雨势的齁。再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开夜车本来就比较危险一点，又加上雨中行车，整个风险就更高了齁，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雨中行车的几个该注意的事情，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以及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

那除了这个下雨的情形要请大家留意之外呢，也要再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其实现在是有路上强风特报的，目前吹起了黄色灯号的地方在新北市的东北角海岸这边哦，以及屏东县，这里也是在满洲乡啊比较南端的地方哦，这里黄色灯号的风是有达到六级以上哦，或平均风六级以上啊，或者是阵风八级以上啊，非常的危险，也是要请大家再帮我们注意安全。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希望你可以以自己的安危为第一优先，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可以好好的过你该享受的周末时光嘛，对不对？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听到来自派伟俊的《飞得更高》。

都希望在任何时刻，包含你在努力、在飞得更高的过程，也会有人陪在你身旁哦，非常温暖。这首歌曲来自派伟俊的《飞得更高》。时间来到2:13，整目前路况消息继续来提醒各位，台七线南下5公里处过了头寮，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现场是正在处理当中的，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好，那接着一些施工路段来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建高往南接辛亥路的高架引道正在施工封闭，请麻烦大家先改走平面道路。以及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呢，这里有部分的车道哦在封闭，主要是在快车道内线这边在施工当中。还有在这里是桃园市的中壢区啊，这里因为地下道要新增一些回车道的工程哦，从前天开始哦，包含到现在哦，早上6点之前啊，埔中路的地下道双向全面都是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的。整个工程会有3个阶段，一直到8月底都是有不同时段的一个管制哦，跟封闭。再麻烦大家先行改道，替代路线的话呢，你可以从中华路一段走到埔义路，再接中山东路，最后走到环中东路。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刚刚是飞得更高，下一首歌你一定听过 ，FIR 的

来自 FIR 非常早期的歌曲 Fly Away， 相信也是不少人的青春或童年回忆哦。对我来讲应该比较偏向童年回忆了，真的是从可能小学那里就开始在听哦，哇，然后就这样一路听听听，还记得以前的那段时光的一些歌曲，其实时间跨度蛮大的，这样一想起来，从国小然后到可能国中高中那时候在边玩一些电脑游戏的时候呢，都还是会听这些歌，但这中间其实少说也是六七年的一个跨度了，但是听的歌好像都不太会变哦，我觉得实在是蛮神奇蛮有趣的。新歌当然还是多少会听，可是旧的歌呢，哇，那个醍醐味是跑不掉的。两点二十分有路况麻烦您了，报警广0800-000-123，耳边听到来自乱弹阿翔，一呀、啊。

来自乱弹阿翔的歌曲《咿呀》，2点16分，台七线南下5公里，过了头寮，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现场还在处理哦，麻烦各位再帮我们注意安全。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事情。来自芒果酱。小子 AKA 给我钱。

0: 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拜托各位，拜托各位大哥大姐，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拜托各位，拜托各位前辈，给我钱。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安心搞好哇，安心交给我单元来了。时间来到了半暝啊，2:33，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安交通网，我是阿金。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事情。那我们老样子，先来关心到路况消息了。有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北市这边集会活动说3点才会整个撤除哈。那目前呢，原本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管制已经结束了，开放通行，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留意到的是，台七线南下5公里，过了头寮小客车的自撞，占用了部分车道，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另外，在国一的施工，在南下38.5到40.8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过了林口 B 内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国道3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内线两个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请大家先从中正路的匝道来进入国道3号。另外，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车道正在封闭，是不能走的，现场有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它的对象呢，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同样也是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情况，提醒阿金0800-0001234，空空空空空空空1023。

跟交通有关的几件事情呢，我们一起来稍微的关心一下下哦。首先呢，就是毒驾，没错哈、哦，吸食毒品又驾驶，真的是非常的可恶啊。上个礼拜的单元里面呢，有跟大家提到说，为什么最近的毒驾这么的猖獗，这么的可怕，是因为现在流行的伊托米芝的这个毒品啊，他们的使用方式非常简单哦，因为他们是可以直接装在电子烟袋里面的哈、哦。那电子烟这种东西呢，你随身就带着走啊，你要吸食也非常容易，拿起来速即吹，马上就可以让这个东西吸到你体内了。所以就有非常多毒驾的驾驶朋友们，他是怎样边开车边吸烟哦？那边吸烟就算，他吸的还是毒烟。那另外一个方面是，伊托米芝对于人体的吸收啊，非常的快速，你吸下去十秒左右就开始有感觉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很喜欢吸哦，那又方便，所以就会有很多这种毒虫啊，真的是边开车边吸，造成非常多无法挽回的憾事哦。那也因此呢，其实政府这边就一直在加强取缔啊，加强一些规范啊。好，那其实包含呢，像一些警察局哦，他们也都有不断的在临检哦，去做巡逻勤务的时候，观察路上的所有人，看看到底有没有什么状况。比方说像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哦，他们在前几天的时候呢，就有盘查一名男子。他们说这个男子啊，他骑乘的是公共自行车齁，还好只是脚踏车，但是呢他闯红灯，而且摇来摇去的非常可怕，他就上去盘查这名王姓男子哦，然后就看到他的讲话语无伦次，神情涣散啊，就开始搜索他的车辆啊，他的物件啊，结果就在他裤子的口袋里面去找到了

吸食器跟毒品的残渣袋哦，是非常的可恶啊，所以请大家一定不要碰毒。中正第二分局也呼吁哦，不管你是持有还是使用毒品，都是违法的行为，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误入歧途哦。警方也会持续的来加强查缉毒品，全力的来维护治安。接着下一个跟交通有关的事情，切西瓜。不晓得大家对切西瓜这个词陌不陌生哦，我是蛮常听到的啦，而且我知道什么意思。那有些人不晓得，他就可能就 听到觉得说，嗯，切西瓜是怎样？你要吃西瓜，所以你要把西瓜切开吗？不是哦，切西瓜形容的是，比方说你今天呢，你要转弯啊，你可能要右转，结果你在最内线车道，你直接横跨两三个车道大切出来。哦，大家会反应不及，或是你今天要左转，结果你在最外线的车道，那你现在要切到最里面的那一线，你可能也要横跨两三个车道才可以左转，这个就是所谓的切西瓜哈。好，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的统计呢，在新北市这边哈，因为汽机车的行经交叉路口未达中心处占用来车道抢先左转的这一个部分呢，也就是俗称的切西瓜哦。是蛮多见的啦哦，112年到现在，每一年至少都将近150起的这种切西瓜案件。裁决处也表示呢，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在前几天新北市就有一名严姓驾驶人呢，为了省时间就切西瓜了，结果直接跟对向直行的车辆呢发生碰撞，造成对方不幸身亡哦。哦，那一名驾驶虽然表示说呢，当时以为对向车的距离足够，他自己可以完成左转的动作，但后续经过事故鉴定跟法院审酌认定哦，左转车辆呢应该是要先礼让直行车先行，不得占用来车道抢先左转去切西瓜了。那裁决处也呼吁各位驾驶朋友们，你在车辆左转的时候呢，应该要距离路口30公尺之前就开启方向灯，提前的开进内线或者是左转专用车道哦，千万不要哦被切了自己啊。好了，跟交通有关的事情还有包含呢台中这一边的工程啦，东势丰原的生活圈快速道路这个工程呢，总经费将近新台币200亿元哦。台中市建设局表示呢，隧道段的进度大概在17%，那东势到石冈段的桥梁进度呢，已经来到了88%哦。8月就会合龙，今年底之前呢，会局部的来通车，真的是太好了。东势丰原这边的整个交通呢，会越来越便利哦。台中的朋友也算是有福了。不然其实我觉得台中这么大一块地，说实在的你也不会特别到一些比较远的地方去，尤其是你可能开车路也没有很方便，或者是说距离真的是有点太远。好，那这个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的一个建设呢，我觉得就可以带动每一个行政区他们的交通连结还有一些发展哦，是蛮好的。身为台中人的阿金呢，也是蛮期待这样子的一个交通落成啦。哦，到时候呢，要往返这些地方就会更方便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安心交给我安心搞好哇的单元内容，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几个消息。如果跟你息息相关，刚好在你所居住的地方或者在你的故乡，就稍微给他留意一下下咯。我们继续来用好听的歌曲度过这段时间到3点整，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罗文玉跟森怀的《未来留声机》。

听的歌曲来自《城市备忘录》的《终究是不够》。2:49，边听歌有没有边让你觉得说，是不是很多事情你自己在做的时候，总会觉得好像可以再更好一点，好像还是不太够，好像自己怎么做都没有那么的达到符合要求期待，然后就一直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呢？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的要求太高了？你对自己的压力给的太重啊，你把太多东西拿来比较了，有时候稍微放宽心一点，不需要那么的锱铢必较啊，或者说把自己逼到某种程度，有些东西真的是OK，那就 OK 了，不需要再太刁钻，到时候你自己整个心情不好了，东西可能也不会到就是真的如你预期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呢，哇，你整个人就会荡到谷底啊，那是不太健康的。目前的话消息是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大家表现的蛮好的，今天晚上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是非常和平啊，请继续保持下去，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顺利抵达你的目的地。有路况继续报情况 0800-0001-23-0000-0003。下一首歌听到来自 Bonnie Pink 粉红邦尼的 You Are Blue, So Am I。

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亲戚朋友，不管是透风落雨、炎天赤日头、光度、地度、天光也是半暝，拢爱开车出门。但是开车的时阵，若是感觉精神无好，就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小可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安尼较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疲劳驾驶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请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千万不要硬拼哦。想睡觉到服务区休息一下，你也可以去服务台跟他们申请驾驶人休息室，好好的躺着睡一下下，再继续出发上路哦，这样比较安全。时间来到了2点55分，最后5分钟，我们的第二个小时就要结束了。3点前，我们来听到的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曾玉佳跟马蹄扬的《嗯刚弯好秒文聪康》，希望这首歌曲可以给你继续向前的力量，反抗那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些挑战，冲破它。我们3点再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杰，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

0: 车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2: 今晚路况导航。
3: 新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要来持续的提醒各位，在台七线南下五公里过了头寮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现场是还在处理当中的。以及施工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8.5 到 40.8 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42到 38.5 公里过了林口 B 内线两线车道也是在施工情形。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另外它的对象在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封闭当中。目前台61线的这两个路段的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另外台66线的施工在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这边补充，在国道3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内线两线的车道正在施工哦，请大家先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以上路况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12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金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基金会董事长纪正。反毒无恙，青春好样，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关心，陪伴孩子了解毒品的可怕，共同拒绝外界的诱惑。

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每一天不停的想你，不想错过任何景广的消息，那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 PBS 104.9，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 ，follow 景广的最新动态，还要分享加按赞，一起创造我们的互动和回忆吧。大家好，我是咕咕李思维。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3:04，感谢您持续锁定晴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这段期间呢，我们来听一些比较怀旧比较经典的歌曲，同时它也会有一些主题。今天主题是什么呢？昨天如果你有收听到这个时段的话呢，应该会想到我昨天在玩一个冒险故事哦，然后我们一起从这个爱情的冒险故事里面冲出来，然后再一起走下去哦。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听一些跟我们一起这个动作哈，让景广陪你一起听音乐，一起逛路况，一起走到各个地方，这种陪伴感觉是非常好的。那我们第一首歌曲来听到的是阿牛的歌声啊，2001年在《无畏熊抱抱》专辑里面的歌曲《无缘来这会》。

来自阿牛陈信祥温柔的歌声，吾缘来作会是他2001年的歌曲。相逢即是有缘哦，把握身边的一切，不管是亲人、爱人还是朋友，又或者是跟景广相遇的缘分哦。时间来到了3:10，今天的回忆歌单主题是陪伴一起。刚刚是吾缘来作会哦，这个歌名啊。怎么念怎么的熟悉啊？为什么呢？我就想到了一句歌词，叫“有缘无缘，大家来做伙”哈，没有错。下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听到非常经典李炳辉跟金门王的《流浪到淡水》。

放飞，流浪到他乡，重新过日子。阮不是喜爱花，阮只是欢迎来看我。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物 Lisa， 爱不只存在于心中，也要付诸行动，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帮助有需要的人，让爱传

Lanak punik di lanak， 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席，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3:17，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要继续来提醒各位，在1:30的时候呢，台七线的南下5公里处过了头寮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过了将近要2个小时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不晓得处理完了没，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台七线。

在南下5公里处过头寮小客车自撞事故，以及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在国道1号的北上42到38.5公里，过了林口 B 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它的对象在国一的南下38.5到40.8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下了。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0000-123。我们继续来回到回忆歌单，今天的主题是我们一起一起做些事情，一起走下去，一起做任何的挑战梦想之类的种种。这首歌曲宋达明的歌声，让我牵着你的手，哇，这个用画面来表达一起的这种感觉非常好。

宋大明的歌曲《让我牵着你的手》，1990年到现在也已经35年了。3:22，台七线的南下5公里处过头寮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感谢北分局的通知，也感谢辛苦的同仁。任何路况消息再继续麻烦大家拨打0800-000-123。接着听到的下一首歌，1994年周慧敏的歌声，陪在你身边。

周慧明的陪在你身边，陪在你身边的是亲人，是爱人，还是你的朋友呢？今天回忆歌单，这个一起的主题，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邰正宵1997年俘虏专辑里面的歌曲《老朋友》。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郑怡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37，听到来自大隐的歌曲《大人的快乐》。在长大成人之后，是不是觉得很多东西都变了啊？你的以前的单纯，现在是不是没了？以前因为一些简单的事情感觉到快乐，现在是不是也很少了呢？在到四点之前的这几首歌曲啊，挑的是可能跟你长大有关系。跟一些就叫事过境迁嘛，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心境哦。那么目前的路况消息要来继续提醒各位，施工路段国道一号南下的 38.5 到 40.8 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它的对向在国一北上42到 38.5 公里，过了林口 B 内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在封闭哦，

那麻烦大家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三号。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封闭，对向也正在封闭哦。所以这边北上呢，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不能走的，双向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十五线。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下一首歌曲来自有感觉乐团的《我们都变了》。

0: 子上菜刀，听听你好爱的只为土豆。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2: 有空想去哪里玩呢？记得听景广最新路况陪你行车顺畅。如果想要了解小常识和新鲜事，
1: 也可以上网搜寻景广的 Podcast， 随时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财骏猫，想要送你一个礼物，它充满了爱的温度，春夏秋冬，白天黑夜都能温暖你的心。想到了吗？那就是金广的好声音与好音乐，装满着祝福，陪你度过每一个喜怒哀乐。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3:44，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请大家继续维持下去。那从路网图来看呢，现在从云林以南啊，还是在下雨当中哦，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那也提醒各位正在开夜车的朋友们，你的车灯是一定要打开的哦，那记得远光灯不要开到了。目前的施工也要再继续提醒各位，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市区部分在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跟寿山路口这边有施工，请大家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谢梦琪。大人童话。

基澳楼是对的，外远嘛拢爱行落。路上想要知道最新路况消息，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郭中佑，陪你一起坚持到底。

黑洞，人际变得鬼比见，外在见相比，可要羡慕或妒忌。看，在脑海中嬉戏，看，谁遗失的运气令我们为谁应约。

这首粤语歌曲来自古巨基跟高吾仁合作的《成长的错》。这几首跟成长长大有关的歌曲，有没有让你开始想一想，真的是哇，物是人非的那种沧桑感，小小的落寞啊，没事啊，反正人总会长大的嘛，我总是要学会面对，我们就一起好好努力的过下去吧。时间来到了3:55，也来到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林怡跟胖胖团的《长大了以后》。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准确的最新路况消息，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让他带你六早上的3个小时哦，看他要带你六去什么地方。跟着六六，跟着金光脚步继续走下去。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大家晚安。

半暝啊四点，伫社会走动，爱甲食苦当作食补，对着家己人生的脚步，为着成功向前行。我是蔡佳林，您即马收听的是陪你做伙拍拼的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龙华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正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那请大家继续来注意到的是在国一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这里是在42到38.5公里过林口 B 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它的对象在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内线两车道正在施工哦，那是封闭的，麻烦大家先从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对象也正在施工哦，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也是在封闭的，双向的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早安！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呢，就由六六继续这个使命了。持续的呢，在空中陪伴你一路到七点钟。那也在这边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收听全国网，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请锁定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请锁定 FM 105.1，花莲台东地区呢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收听，当然也可以下载我们警政服务的 APP 收听，还有我们的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都有脸书粉专还有 IG， 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

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带大家来了解到的单元呢，就是我们的夜以聚日。今天这个第一次夜以聚日用一个比较正式的方式来跟大家见面哈，因为六六昨天发现了一则新闻，是非常的开心，也就是我们的艺人陈婷妮以及胡宇威，他们在胡宇威生日当天，也就是7月24号的时候呢，发布了一个消息，让这个应该很多有支持他们的粉丝朋友都非常的开心，也就是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居然跟爸爸同一天生日耶，非常的奇妙的一种感觉。我真的觉得这个安排呢，可能是老天之中冥冥注定的吧。所以接下来我们迎来这个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胡宇威的歌声《爱就是》。爱就是什么样子呢？对他们来说，可能爱就是大家可以全家平平安安在一起，然后陪伴在彼此身旁吧。来听听这首歌曲。

爱就是拥抱每一分每一秒到永远。相信在女儿出生之后呢，身为爸爸的胡宇威应该会有更深刻这样子的体会吧。来自胡宇威《爱就是》这首歌曲。那提到胡宇威跟陈婷妮这对 CP 呢，当然大家应该立马就可以联想到他们一起主演过的台湾电视剧《真爱黑白配》，所以待会儿呢就带大家来复习一下我们这部剧的一些主题歌曲。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目前的道路状况哈。在国道三号清水服务区内有车辆违规竞速，是稍早以前的消息，不知道目前是排除了没有，已经有通知我们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在国道一号

南下38.5公里到40.85公里之间呢，泰山路段的内线两个车道都是有在施工的情况当中。再来市区的话呢，在台北市环快往南的方向，华江桥前面这边一样施工哦，有导致拥塞的情况。那尾端的话，大约是稍早的话是在汉口街，不知道这边的这个拥塞啊排除了没有？如果听众朋友有最新的消息的话，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

真爱黑白配这个电视剧呢，我们现在就是今天的夜以继日主要要带大家复习的一个作品。那真爱黑白配它是一部在2013年由三立电视制作，然后由胡宇威以及陈婷妮，就是刚诞下我们一个小名叫做妹妹的女儿，巨蟹座的女儿的这对夫妻，他们共同主演的经典台剧，是一部偶像剧。那它其实主要在讲述就是黑道，还有有一个黑道漂白的背景的男主角，由胡宇威饰演的周正，他生在一个正义警察，还有一个生在那个警察家庭出生的女主角梁小叔，由陈婷妮主演的这位女主角呢，他们同病相怜，从失恋的阴霾中相知之后相爱，并且面对家族的仇恨还有世俗的这种眼光嘛，在勇敢的跨出这个大家的世俗的这个眼光之后呢，传递出世界并非是非黑即白，唯一是如果你有真心还有能够包容的话，这些标签跟仇恨其实都不算什么，爱它是可以回归最纯粹的颜色的。编导团队他们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呢，让观众去体悟到说放下偏见，勇敢的去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毕竟黑道跟警察家庭的背景真的会让人觉得蛮冲突的。如果有听众朋友还没有看过这部作品的话，也可以去复习一下。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听看这个作品里面的主题曲，也是它的片头曲，最知名的一首歌是来自毕书尽的 Come Back to Me。

来自毕书尽的 Come Back to Me 这首歌曲呢，刚刚有听到歌词里面有个很核心的心境哦，他提到说迷路的我会找到出口。这首歌其实是毕书尽在探索自我的时候激发出灵感创作的歌曲，那也刚好完全呼应了这部剧里面真爱黑白配的这部剧里面男女主角在爱情的迷惘还有挫折里面重新寻找勇气跟真爱的过程，也因此他们遇到了彼此。除了这个最代表整部剧精神的一首歌曲之外呢，我觉得一个戏剧作品里面很重要的当然是起承转合，所以当然有喜就会有悲伤嘛。我觉得能够让观众朋友透过音乐感受到那种感同身受的难过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作品呢，他们是特地就是有用一个团队来针对这些里面的细节有做调整的一些主题曲，就下了很多功夫啦。所以呢，我觉得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朱丽静的歌声，也是《真爱黑白配》里面一首算是剧中最催泪的情感催化剂。它完美的诠释了角色在感情里面遇到挫折的时候那种痛楚还有坚强的那种感觉，大家一起来听听看，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受。来自朱丽静《1000万次的泪水》。

有感觉到那种刻骨铭心的痛以及坚强的感觉吗？来自朱丽静的歌声《一千万次的泪水》是台剧《真爱黑白配》里面的插曲。带大家了解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施工封闭，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也是封闭施工当中。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台64级健康路上来这边哦，没有分南北向，内侧的两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当中的，那请用路人的话可以从中正路的匝道进入国道。再来关心到市区的部分，台北市水快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这边彩单线封闭哦，因为是有这个伸缩凤子华的工程在进行中，一路会到早上的六点钟，预计是六点钟。那新北市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还有这个寿山路口内侧以及中间的车道呢，也有施工的情况，预计也是会到早上的六点钟，那会一路持续到明年。在新北市的西屯路85号到105号这边管线施挖的工程慢慢施工，一样到早上六点，再请用路的朋友留意了。回到夜以继日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这个毕书尽还有朱丽静合唱的歌曲《我会在你身边》。这首歌也是其实我觉得很代表这一整个作品的，应该大家也是蛮耳熟能详，然后这首歌的话我觉得大家听到副歌应该就会唱了。相对来说这首歌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其实在这个作品里面啊，衬托了这一整个作品很怎么说，互相依赖然后陪伴在彼此身边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夜以继日今天最后的一首歌曲，朱丽静跟毕书尽的《我会在你身旁》。

情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4:3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陪伴你一路到7点钟。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持续的道路施工哦。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呢，这个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段南下的部分，这边是封闭中的。那再请大家注意，台61线这边我们也是有这个全线的桥灯检修当中，那是以单车道移动性的施工，会一路预计是到早上的6点钟，所以大家如果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一下。

区的部分呢，我们在桃园市中坜区这边，这个埔中路地下道这边啊，会有一个车道的工程，就是新增回车道的工程。那第一阶段的话呢，会是从7月24号到8月3号的时间，那一路都是从晚上11点到早上的6点钟。埔中路地下道的双向全面会封闭，由禁止车辆通行的。那第二阶段的话，则是会在8月10号到8月20号，每天晚上的11点到早上6点，一样是埔中路的地下道双向都全面的封闭，然后禁止通行的状况。如果要替代的话呢，可以走我们的中华路一段到埔义路，一直到中山东路，再到环中东路，或者是中华路到永福路，再连接到我们的环中东路。接下来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生活进化史。今天的生活进化史呢，要带给大家的是跟大家聊一聊玩具这件事情，从以前到现在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样的存在。相信在我们小的时候应该都有摸过洋娃娃、积木啊、粘土这种玩具，但其实随着科技的发展呢，有很多装电池的机器人或者是一些智慧型的产品都出现了。那有蛮多小朋友或者是家长会选择让我们的孩子们使用这种高科技产品，高科技就是会相对来说比较有智慧型一点，然后它会有更多的主动性，可以跟孩子互动，也可以更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六六之所以今天会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呢，是因为昨天有跟大家提到说，前一阵子六六是看了新上映的电影《玩具总动员5》。其实，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是预告里面有一句台词叫做 "Let and a friend, a real friend will, would actually be here." 对，我记得是这样子。

但是好，六六英文不太好，大家见谅哦。他其实真正的意思是说，那不是朋友，真正的朋友会陪伴在你身边。这句话也非常精准的带出了《玩具总动员5》想要跟大家探讨的命题。科技它从来不是敌人，但是真正珍贵的呢是情感的连接，它依然没有办法被荧幕取代的。所以这个东西，因为在《玩具总动员5》里面，六六不讲太多，避免爆雷。但我觉得他最主要想要带给大家的是，可以看到我们在跟传统的玩具还有科技型的玩具互动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优势跟有什么样的劣势。今天六六也会带大家来做一个比较，在这个生活进化史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就先来听最经典的来自 Randy Newman 的。这个《玩具总动员》主题曲，他所演唱的《You've Got a Friend in Me》，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玩具总动员的这个主题曲送给大家。再来提醒到我们市区的持续性的施工，来看到我们的台北市这边齁，往在那个新北市先好了，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中和的方向呢，569巷到523巷是施工封闭当中的，请改到连城路的569巷，那一样时间早上6点会预计结束。新北市中和区在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444号到454号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当中，可以改到我们的这个圆山路143巷的地方可以行驶哦，所以可以尽可能的使用这边的道路。一样施工预计是到早上的6点。那在新北市的中和区锦屏路94号这边有水道的清洗，目前是封闭桥下的单车道的。一路的话施工时间也是持续的会到早上的6点。在新北市三重区这边重阳桥双向是轮流占用了汽车道施工了，那现场的话请大家依照我们的这个

的指示通行哈，都配合一下了。那时间施工的话，早上6点钟预计会结束，这个施工的状况一路会持续到8月1号哦。

下来我们来听到这个很常玩传统玩具的小朋友他带来的日记，他叫做小雨。小雨说，今天我跟隔壁小明用积木还有纸箱盖了一个这个大城堡，还有木头超人是国王，那布偶小熊呢则是当了看守员。虽然说小明的塑胶恐龙撞到了我的城堡啦，但是我们反而玩起了袭击大逃亡。哇，手心都冒汗，挖了半个小时才救出我们的发条小汽车。晚上我则抱着这个耳缝有点松掉的小熊睡着了。妈妈说我的想象力比星空还要大。

还记得家里藏在角落的那些小小的传统玩具吗？有多久没有把它翻出来看一看他们玩一玩了呢？一起来听到王菲的《玩具》这首歌曲。

王菲的《玩具》一首粤语歌曲。其实在这个我们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就《玩具总动员5》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蛮多金句是六六非常印象深刻的。再跟大家分享完这个我们来自一位小时候常常会玩这些科技玩具长大，还有一些机器人长大的小孩的日记之后呢，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来跟大家分享六。

六有什么很印象深刻的话。然后我们这个来自一个他很常玩科技玩具长大的小孩，叫做阿亮。他说呢，我的 AI 机器人小泰今天升级系统了，他的眼睛会闪笑脸，还会跟我讲笑话。哎，早上我在玩平板游戏里面呢，盖了一个会发射烟火的科技城，下午呢则是载上了 AR 眼镜，客厅的地毯也立刻变成有这个火山岩浆的赛道，遥控车开起来真的超酷的。睡觉前我用智慧的这个音响啊，妈妈说它叫智慧音响，选了一首自己喜欢的故事，还有可以自己挑结局哦。希望明天这个小泰能够解锁新的功能，好想明天再跟小泰一起玩哦。可以看到我们的阿亮真的是充满着科技的生活，这周边的手边的这些玩具呢，都是非常的有一些自动性啊，或者是可能可以个人化的一些系统。来听到卢广仲的歌声《秋吉亚》一。

0: 人呢？其实不只是小朋友齁，我们大人啊，或者是在就学中的小孩也都常常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都会往往的透过手机啊，都常常会忘记我们身边最重要的这些人。但六六觉得《玩具总动员》里面最让我动容的一句话，在今天的生活进化史最后跟大家分享，是翠丝在里面说的：“邦尼总会长大，邦尼是女主角。”然后这不是我们能够阻挡或管得了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对的时候出现，并且一直帮助他。不论是传统的玩具也好，或者是科技型的玩具也好，六六也觉得非常认同这句话，就是在各式各样的玩具出现，都一定会有它的意义在，或者是它的存在跟价值。所以六六觉得，如果可以同时兼具，并且用在正确的地方，更能够帮助小朋友们的成长啊！想到这个，就六六真的也是发现，很久没有把一些堆积在我们这个家里面的玩具再拿出来玩了。现在时间来到4:55，待会在今天这个生活进化史的最后一首歌曲之后呢，要带大家来整点对时了。接下来最后一首来自生活进化史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李玉玺的《玩具熊》。
1: Can I have a toy bear? Thank you, Mama.

0: 哎、欸、妈，我的玩具熊呢？
1: 我记得。现在时间早上五点，新的一天在日出中来临。别忘了你的微笑、你的快乐、你的模样，要记得活出自己的狂热。我是小雨，宋念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目前没有最新的交通讯息，那来带大家了解到持续性的施工。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在北上42公里到38.5公里之间，过林口 B 的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8.5公里到40.85公里之间，泰山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同样是施工当中。在市区的话，台北市环快往南方向华江桥前面施工，稍早有造成拥塞的状况，目前不知道排除了没有。以及看到台北市全元路221号往阳明山的方向，约200公尺的这个地方，边坡落石的抢修，不知道目前是排除了没有。目前的话呢，应该会有24小时的移交管制，建议驾驶朋友可以提前改到我们走这个东升路上下阳明山。接着看到台北市建高往南接辛亥路高架引导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建议车辆的话可以改走平面的道路，时间会一路到待会的6点钟。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封闭了快车道的内线，一样是施工工程，会持续到6点钟。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的工程。接下来看到台61线全线的话，都会有这个桥灯检修的工程，移动性的单车道移动施工，时间也会到早上的6点钟。如果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66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路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加西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5哦，现在也是起床六六去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是六六。如果大家想要找到我，或者是跟我分享你今天过得怎么样的话呢，欢迎在粉专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在线上跟我聊天。那六六会一路持续的陪伴你到早上7:00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将会有周末晨报以及出门六六的单元来告诉你这个今天的天气状况，还有我们的新闻有什么样的新闻要大家留意的呢？还有有什么样好玩好去的地方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那首先我们先来看到气象的状况哦。在今天的环境会渐渐的，我们这个台风会偏南风啊。那由于南方的云会比较北移，水汽比较多一点，所以天气呢也会相对来说不稳定，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哦，大家要留意了。花东跟南部的地区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基隆北海岸呢，跟东北部的地区则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所以大家听到这个蛮多地方都会有降雨的情况吼，出门在外记得携带好我们的雨伞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啦。

其他的地方呢，大多数都是多云，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毕竟我们这个塞巴侯被搞了，局部呢也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在气温的方面，西半部高温会来到34到36度，东半部的话是32到33度左右，大台北地区以及桃园局部地区高温最高最高会达到我们的36度，甚至更多。中午前后啊，一样是提醒大家紫外线会比较强一点，所以呢外出的话请你多多注意防晒，还有千万要多补充水分了，水分真的很重要，要小心自己不要中暑了齁。在离岛这边，我们看到澎湖是多云时因短暂雨或者是雷雨发生的几率会有可能的，金门是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妈祖的话呢则是多云的天气。好多地方感觉都要下雨啦，不知道现在你在的城市，你在的地区是不是要下雨呢，或者是正在下雨呢，都欢迎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那接下来台风的这个红霞的状况啊，其实在昨天晚上还有今天的早晨，将会由这个港澳到汕头间登陆我们的中国大陆。那在登陆之前，强度其实还是会有稍微增强的趋势的，所以大家千万在今天早上之前不能掉以轻心哦，或者是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这个中央气象署的报告以及他们的说明。来自田约翰的歌曲《又见大雨》啊，真的好多地方又下雨了哈，来听这首歌曲。

来更新到道路状况，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7.6公里七堵隧道前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哦，非常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帮忙通知我们这个消息。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42到38.5公里之间过林口 B 的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中的，再请大家帮忙关注一下后续是不是什么时候会解除。再通报我们在国道一号这个我们的不好意思，更正，是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施工封闭的状况，一路会持续到117年8月29号，蛮久的，是一个持续性的施工，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或者是提前看要不要更改我们的行车动线。那在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这边内线的两个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如果大

家要使用的话，可以从中正路的匝道进入国道，那时间会一路持续到7月31号。我们工程的时间呢，预计就是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所以我们待会预计6点的话呢，会排除这个我们的解除我们这个施工的状况。今天的周末晨报要带给大家的这个新闻消息啊，我们的精选新闻是什么呢？今天的精选新闻是带大家了解到我们前一阵子其实蛮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我们的这个油品的问题状况，像是中联油脂问题，大豆沙拉油超标，就还有一个叫做本拼，这个字有点难消化哈，就是它有一个里面有个成分超标啦，那其实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蛮大的影响的。那在这个2026年，也是今年的4月到6月呢左右，是生产了大约29批的大豆油，还有相关衍生的产品。那全部都因为这个状况，所以实施预防性的下架了。到今天就是7月下旬左右，全台已经下架回收数量高达了10万公斤的这个油品哦。但其实最主要的是，今天要带大家了解到，我们如果有发现这段时间我有购买这样子的比较超标的产品的话，我们该怎么退换货，还有我该怎么处理后续呢？啊，我吃到这样子的油品，还感觉成分超标，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待会来带大家破除这个迷思。在这之前，先来听一首客语歌曲，来自打邦尼乐团的歌《吃饱忙》。这个应该是客语的发音，但六六客语没有那么的练邓，所以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曲。

打帮你乐团的翅膀忙，在我们如果有买到这个发现有一级致癌物的大豆沙拉油的状况的话，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请先大家核对一下家中的这个油品还有食品啊，如果我们有持续受到这个品牌的沙拉油或香油影响的话呢，它如果真的有超标的状况，请立刻停止食用。然后呢，妥善保留我们购买的凭据，像是我们的发票啊、收据啊，或者是剩余的这些食物，就是我们的油品本人，还有食物的本人，可以携带回我们原本购买的通路，联系业者客服办理退换货。那其实这个成分呢，它是比较常见的加工污染物，如果不小心吃到一点点是没有需要太紧张的吼，我们大家日常的话多补充一点水分，还有膳食纤维跟抗氧化的蔬果，帮助肠胃蠕动跟代谢就没有问题了。那如果有遇到这个退换或相关的争议的话，请大家拨打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寻求帮忙协助。其实在吃的这方面啊，真的希望大家都可以讲究一点齁，毕竟身体健康很多时候都是从我们这个食物开始，因为大家都说食补嘛，吃的东西真的可以非常影响我们的一些状态啊，还有平常你反映出来的一些身体的状况真的都蛮严重的啦，所以不可以轻忽哦。像是六六本人就是一个非常挑食的状况，就是像洋葱这种东西我是拒绝吃的，洋葱还有葱啊，一些比较它可能是有点味道的东西，太重口味的我是有点抗拒的。但是毕竟它有一定的营养素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讨厌吃的东西还是要努力的把它摄取一点，就是平衡一下我们的这个健康，还有一些纤维啊什么的营养素。接下来来听一首歌曲，游怡婷的歌声，就算讨厌洋葱也要把它吃下去，这首歌感觉就是写给六六听的齁，我们一起跟着六六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有一听，就算讨厌洋葱，也要把它吃下去。大家不可以挑食哦，各位小朋友、大朋友们，哈。再一次提醒到国道三号北上，在 7.6 公里七堵隧道前的那一侧，以及中线车道掉落物的状况呢，目前看起来是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但后续的状况怎么样，再请听众朋友们帮忙留意回报一下。那经过的时候也千万记得小心闪避哦。现在时间5:27，哇靠天啊，这渐渐啊更啊哈，所以大家打起精神来，如果我们要出门或者是还没回家，一样在路上行驶的朋友们呢，千万打起精神来，如果累了稍微在路边停一下休息一下是没有关系的。刚刚跟大家提到说，如果我们不小心好像摄取了一点点的这种会累积起来的致癌物质的话呢，该怎么办？其实不用太过于担心，我们有一些促进排毒还有加速代谢的小小饮食方法，食补嘛，对吧？六六刚刚说了，其实也是家人常常在念叨的哈。我们多吃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像是青花菜、花椰菜、高丽菜、芥蓝菜等等，它们有富含这个萝卜硫素，还有一些化合物可以加速我们的活化肝脏、解毒酵素的系统。那一些膳食纤维跟胶质的补充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像是燕麦、黑木耳、奇亚籽跟木耳等等这类的食物，可以有这个充足的水溶性还有非水溶性的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那减少这些有害的物质在我们肠道里面停留的时间，它就可以快速的离开我们的身体说拜拜。还有一些高氧化的水果，高抗氧化的水果也是很需要补充的，像是我们的芭乐、奇异果、蓝莓跟蔓越莓。芭乐是据说纤维最多的水果、哦、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的摄取它啊，是维他命 C 最多啊，对，我印象中记得，想起来了，妈妈有说过芭乐是维他命 C 最多的这个水果，它当然也有丰富的花青素还有一些植化素，能够中和我们这些有害物质在体内产生的一些自由基还有氧化的压力，充足的水分更是非常重要的，还有规律的运动，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

可以喝足2000cc 以上的白开水，这样子代谢会比较好。六六最近也在很努力的喝水，因为夏天到了，很容易会有一些发炎感染的状况，所以大家千万千万夏天真的多多的摄取水分，非常的重要。一首歌曲过后，带大家来到我们出门六六的单元。这个我们的周末城堡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严永能以及打狗乱歌团的《只要大家拢食台湾米》。其实台湾还有很多有机的农产品是非常值得大家支持的，所以我们的食物真的好好的慎选。来听听这首歌曲。

0: 驾车的路头危险随时到，来哦！
1: 来哟、啊、来哟、啊！
0: 今仔日要来画这条
1: 安全帽啊！
0: 要买安全帽，一定要认明有国家检验合格标章的啦，而且大细粒爱好，收单
1: 唔好，
0: 收细
1: 唔好，
0: 未收单未收细，
1: 嘟嘟好，
0: 一顶安全帽戴一。

0: 无问题。
1: 滴两年，
0: 差不多。
1: 唔通当作是传家之宝，一滴几百年呢？
0: 嘿咩？
1: 来，安怎么才滴起哩？唔管是啥啥，收拢，美残，拢会当予你大大的保护。就算是拄着好爸母，安怎么啊滴嘞？就免惊去予伊拔头哦。
0: 赞哦，包起来，包起来。哎呀，阿爸，好爸母来啊！
1: 啊，都一只。
0: 林宝。
1: 我的安全帽啊嘞，
0: 美溜溜啊！
1: 啊，我的头壳不安全咯。
0: 无敌加安全，无敌海溜溜，交通部关心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人生起起又落落，有时欢喜，有时悲伤。不管别人安怎讲，开车保持安全距离，平安就是福气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祝你一路顺风，一路平安。一路

时间5:36，来看到道路状况哈。国道一号北上在三义前的路间有机车误闯，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但是在请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三义前这边呐、啊，如果有看到他的话，再小心留意一下哈，避免就是有什么太多的意外发生。再来一个好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刚刚有说7.6公里在七堵隧道前的内线以及中间车道掉落物的情况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鼓掌，大家可以安心的通行了。现在5:37，大家真的如果出门前那个脑袋要打开，醒醒脑啊，打起精神来，避免这个走错路或者是误闯的状况发生。提前规划好行车动线也是很重要的。接下来今天礼拜天嘛，我们的7月26号礼拜天，抓住这个周末的尾巴，我们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可以推荐给大家去呢？六六左思右想，觉得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好像昨天也是推荐大家在北部区域的这个活动齁。虽然说还是简单跟大家提一下，其实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有我们的大稻埕夏日节的烟火秀，六六有去稍微了解了一下，觉得蛮精彩的，跟大家分享在我们的8月5号还有8月15号的晚上8点也还会有这个烟火秀的释放哦。开幕跟闭幕场更会有无人机的展演，总长20分钟听觉跟视觉的盛宴，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前往一下。那我们也了解到说，其实因为这个活动啊，所以我们有管制的时间，管制的话是昨天啦，昨天会有管制嘛，因为释放烟火，所以在8月15号跟8月15号的时候呢，这附近在大稻埕这附近的像是凉州街以南啊，还有一些民族西路跟黄河北路的路口，这部分的地方也都可能会有交通管制，大家到时候再留意一下我们京广的资讯了。再提醒大家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在156.5公里过苑里的路间有故障车，他们的这个闪灯的状况，但是没有放警告标志哦，所以在经过的听众朋友小心闪避一下了。说到这个夏天的烟火节，感觉夏天就很适合放烟火的季节，来听到一首日文歌曲，来自 Snowman 的夏色烟火。

现的煞色烟火。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主角地方本人呢，其实是在位于屏东的哦，终于有个南台湾地方的地区了。屏东的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也就是大家应该蛮常听到的海生馆，那个真的是一个六六好久没有去，但是非常想念的地方，因为那边好适合就是有冷气嘛，所以可以慢慢的在里面悠闲的逛逛，然后看看我们的这个海洋生物们悠游自在的样子，会让人心情非常的好。而且呢，在海生馆我们还有全台最丰富的海洋生态展示跟海底隧道，你只是抬头就可以看到大型的鱼类在你的头上游泳，非常的疗愈，真的静静的看着鱼群还有企鹅悠游呢，就真的是

0: 可以让人家心情很好了。所以如果大家要把握今天前往海神馆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在周末的时候会有这个夏日海洋季的特别展演。夏季馆内呢，会针对暑期推出海洋主题的活动，还有定点的导览，适合这种不赶时间随地逛逛、随地看看的这种夏日氛围。那如果呢，你有想要探秘水族馆的运作的话，也可以预约或者是现场加购我们水域馆、台湾水域馆或珊瑚王国馆展示缸的后场，从上方俯瞰大洋池，还有近距离观察水母，甚至可以化身饲养员体验喂食，都是非常有趣的行程，好适合爸爸妈妈们在假日的时候带着小朋友一起前往体验，甚至了解我们的海洋生态。当然，小朋友们最喜欢的是什么？喂食秀，我们也会有大洋池的喂食秀，还有这个企鹅跟海豹的喂食秀哦。建议大家如果想要前往的话，也可以趁假日人潮比较多的时候呢，离开馆时间大概9点左右，或者是下午过后的3点左右去会比较好，可以避开这个游客的尖峰时期，会有更安静的享受海洋时光的时间。那当然，在大洋池前有个巨大的玻璃墙，那边有休息区，也就是待会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非常有趣的一个行程。它那边呢有夜宿海生馆的体验。其实夜宿海生馆除了大洋池前面那个巨大玻璃墙旁边休息区可以有这个跟海洋生物一起睡觉的体验之外，在这个隧道里面也可以有这样子的体验哦。在闭馆之后，下午4点，一般这个我们的游客离去之后呢，整个海生馆就属于夜宿的旅客了，就没有嘈杂的人群，可以非常安静的、悠游的独享各个展翅缸，然后也可以夜间的探索，因为有些鱼类他们是夜间比较容易出没的嘛，所以解说员会带着大家关掉大灯，拿着红光的手电筒观察那些白天看不见的海洋生物夜间的习性，例如说像是睡觉的鱼啊，或者是夜行性的海胆，还有开花的珊瑚，都非常的有趣。睡在这个海底世界，晚上铺上软垫还有被褥，然后伴随着微弱的水底蓝光，看着鱼群，如果睡不着的话，看着鱼群在身边这样子悠游的样子，慢慢的入睡，其实非常非常的疗愈。六六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体验过这样子的时光，后来就一直很想要再去，希望今年暑假有这个机会可以再前往一趟吧。毕竟呢，在六六的这个粉丝专页，我刚刚也放了一张之前去我们的这个海生馆，屏东的海生馆玩的照片，好怀念那个时光哦，真的被那个蓝蓝的光线包围的感觉，非常的舒适，推荐给大家。接下来来收听一首歌曲，来自蔡依林跟柯有伦，《海洋之心》，很可爱的一首歌曲。
1: Hey, come on!

来自柯有伦以及蔡依林的歌声《海洋之心》，提醒到国道一号北上三义前的路间，机车误闯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各个通知吼。在国道三号北上156.5公里过院里的路间，故障车闪灯，没有警示标志，再小心留意一下了。再来看到我们的持续施工，持续的道路施工的状况的话，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封闭施工，还有我们的这个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也是主线封闭施工当中的。接下来跟大家排除一个好消息哈，在国道一号南下38.5公里到40.85公里之间，泰山路段先前的内侧两线施工，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六六提醒到大家，如果有想要前往我们的海生馆屏东的海生馆游玩的话呢，记得如果想要预约我们的夜宿海生馆的体验，它需要自己准备沐浴的用品哦，像是牙刷、牙膏、毛巾、拖鞋、浴巾等等，还有保暖的衣物跟换洗的衣物，千万要带准备好了。那寝具的话呢，馆方会提供干净的铺床软垫、棉被还有枕头。如果是体验极地区的话，温度会稍微低一点，大概是15到18度，则会提供我们加厚的保暖被，所以个人的用品的话是自己要准备好的。来听一首台语歌曲，来自北提亚白铁仔的《金鱼》。

早上六点钟，当天空透出曙光，照亮了希望，就别再忧伤了。过去的挫折可以化作力量，让我们一起迎接风和日丽的晴朗。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时间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三义前路间的机车误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但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国道三号北上在156.5公里过院里的路间有故障车，目前闪灯没有放置警告标志。接着带大家了解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我们的这个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当中，以及台61线全线是有桥灯的检修的，目前是预计到6点会排除，不晓得目前已经完成我们的施工当中了没有。

再来看到市区的话，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的工程持续当中。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42公里到38.5公里之间，过林口 B 的内线两线的车道的施工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那如果后续有更多的道路状况或者是交通的资讯的话呢，再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2: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吹

值的时间。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面呢，六六会帮您连线到我们的平行行控中心，了解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接着呢，会进到我们早晨警示音的单元，让大家了解一下近期有什么样的诈骗案件，还有最后会带大家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到航班最新的状况。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好了，刚刚一直推荐大家我们的海声馆，来听一首来自萧煌奇的歌声《你的海洋》。

0: 是海浪的声音，来自萧煌奇的歌声《你的海洋》。现在时间和6:11了，我们要连线到我们的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喽。今天有请到播报员哲勋带我们了解一下国五最新的交通状况。哲勋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双向路况正常，那辖区内的天气大致上是良好的。不过预计在上午9点以后，北上的车潮就会陆续的涌现。另外特别提醒大家，今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国道五号将实施北上的高承载管制，请大家多加留意配合。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谢谢。
0: 谢谢哲勋。我们也提醒到了，今天会有这个高承载管制哦，大家在出发之前要注意一下时间了。目前没有看到最新的交通状况，那我们来更新到说，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薄荷打给在哈，有啦，在台61线新北交控这边有说，我们的这个全线的桥灯检修单车道的移动性施工目前已经排除了。那在国道3号北上呢，156.5公里这个过院里路间的故障车啊，我们的单位回报是说没有看见，所以应该是排除的状况。国道1号北上在三义前路间的机车误闯，目前稍早已经由三义离开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咯。不过还有一条要请大家注意啦，在台68线的地方呢，东向在8.8公里新竹竹科园区前面呢，这边路肩有掉落物的状况哦，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非常感谢我们的热心听众朋友回报这个资讯给我们。接下来来收听一首比较热血一点的歌曲，比较轻快，没有轻快，它比较有质感一点。六六自己蛮喜欢这首歌的，分享给大家。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到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来自 Lisa 的歌声《Moonlit Floor》。

一个非常有质感的歌曲带给大家。接下来要进到我们早晨警示音的单元。好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早晨警示音的数据哈，月统计开始吗？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诈骗手法的月统计好了。在六月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预计，没有，不是预计，是已经发生了约有11437件的这个诈骗的案件，总共的财产损失呢达到了47亿3250.9万元。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金额非常的可观，所以我们再多多的提高警觉了哈。第一名同样的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那这一个月呢，在六月受理的件数总共有3330件，财损金额达到3,3606.3万元，很多哈。但是再来看到第二名的假投资诈骗呢，它受理的件数比网络购物诈骗少，总共是1228件的受理件数，但是它的财损金额比网络购物诈骗累积的金额高上非常的多，来到了15亿1355.4万元。第三名的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总受理数是897件，财损金额不输我们假投资诈骗的手法哦，高达了10亿4313.2万元。第四名的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呢，总受理数是680件，那财损金额是1亿2833万元。第五名，排名第五名的则是我们的钓鱼连结诈骗，受理件数545件，财损金额达到了2633.1万元。哇，假投资诈骗这个真的是财损金额非常高哎，很夸张哈！大家千万记得，如果有一些可能看起来比较可疑的用词，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连结，不要轻易的点进去了。来提醒大家，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台68线东向在8.8公里新竹科学园区前面路肩掉落物的状况呢，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大家可以放心，经过的时候再小心闪避就可以了。

持续提醒到市区的这个道路施工的状况哦，在桃园市中立区埔中路地下道这边呢，会有新增回车的工程。那管制的时间的话，会从7月24号，也就是前天，一路到我们的8月3号，这是第一阶段。那第二阶段的话，是从8月10号到8月20号，第三阶段是从8月10号到8月30号。那在埔中路地下道的双向是全面封闭的哦。一路的话，每天的这个工程时间会到早上的6点，但不知道现在完成了今天的这个工程了没有。来听听一首歌曲，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来跟

家说故事的时间到啦，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什么样的诈骗案件的故事哈。接下来的歌曲是林依晨的《谁捡到我的梦》。

林依晨《谁捡到我的梦》，但是我们接下来这个诈骗故事的小骗本人呢，他不是觉得谁捡到他的梦，是他觉得他捡到宝了。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某一天呢，我们的小骗在家里滑手机，在知名的社群平台上面看到一个账号，他贴文贩售最新款的战斗陀螺。哇塞，对于小骗来说，新款的战斗陀螺欸，怎么可以眼睁睁的看着这个战斗陀螺在电商平台被秒杀呢？而且我也没有空到实体店面这样子连夜排队购买啊。那既然我现在都看到了这个机会了，如果我再不买下来的话，我是不是又会错过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怎么可以错过这样子？然后所以呢，马上在这个社群平台留言跟我们的买家说，他想要购。

购买这个最新款的战斗陀螺。没有多久之后，对方就私讯回复传来了一组网址哦，声称是 7-Eleven 的卖货变交易连结。由于过去就是我们的小片也有买过这个卖货变购物的经验嘛，所以就没有怀疑，直接点进连结，填写收件与联络的资料。资料填写完之后，页面跳出来一个讯息说：“哎，小片还没有完成实名认证，没有办法完成交易。”接着画面又出现一个 LINE 的客服连结，要他加入客服处理认证的问题。所以客服人员这个小片加入了之后，他也客服立刻回复讯息表示说：“哎，小片啊，你只要进行账户重启的程序，就不需要再重新验证身份了，就可以直接完成交易咯。”那客服是先要求小片呢打开网络银行的 APP， 然后指示他各种花式的操作啊，点哪里点哪里点哪里，强调说验证的程序不会真的扣款。真的吗？虽然小片那个时候有一些疑惑，但是一心想到哇，这个最新款的战斗陀螺欸，这样转出几万元的款项，真的是也没有发现说自己已经把这么多钱转出去了齁。然后对方就随口借口说要求这个我们小片提供无卡提款的序号还有预约密码作为系统的认证。太奇怪了吧，为什么要提供这个东西呢？小片好不容易从这个一头热的情况，觉得自己捡到宝的激情里面冷静下来，才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哎，对方提供的网站跟客服资料真的跟官方的一样吗？没有哎，那个网址跟官方的卖货便是不一样的，而且所谓的客服也不是官方认证的账号。原本以为自己运气爆棚，是这个战斗陀螺的拿到最新款，却怎么没有想到是诈骗集团的陷阱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要好像捡到宝了啊，我要立刻下单的时候，有可能是诈骗集团利用你对于这件事情的喜爱跟冲动在操控你的内心。卖货变跟物流的平台，他们不会要求加入私人 LINE 客服处理的交易，再请大家特别留意了。还有网站跟官方的账号呢，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有发现怪怪的，请立刻停止操作。如果遇到购物的纠纷或者是系统的问题，应该要直接透过官方的客服查证哦。所以呢，这些的话，如果有觉得一路上操作的过程中觉得怪怪的，请大家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确认自己是不是一步一步正准备要掉入我们诈骗集团的陷阱了。因为他们真的太常在社群平台刊登一些热门的商品，吸引买家上钩。失控的陀螺啊，失控的心，看到陀螺就有点失控。好，来自回声乐团的歌声，失控的陀螺。

失控的陀螺来自回声乐团，在提醒大家啊，看到自己很心动的商品在各个社群平台上面贩售的时候，千万千万记得保持理性，不然很容易会被这个信任蒙蔽了哈。来看到台一线这个南下四公里过三重的外线车道呢，有散落物哦，再请大家这个小心闪避一下，经过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了。现在六点

35分嘛，看了一下这个路网图，感觉哦，陆陆续续大家应该是出发，准备要出门了。再提醒一下，如果现在还没有出门的听众朋友，在出发之前，我们好好的检查一下各个指标的数值是否正常哦，水箱有没有水嘞？就先补充好之后，我们再出门。这样子在路上比较不容易发生意外，让自己的安全有保障。早晨警示音的单元，今天带大家了解了这个防诈的故事，被诈骗的故事，提醒大家多多保持警觉啊。有任何问题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确认一下。今天六六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在接下来的时间，在我们连线到松山机场前，跟大家简单提一下，六六有一次在路上遇到了双载的电动滑板车。原则来说，台湾电动滑板车的法规目前是原则禁止例外开放的，也就是说在这个一般道路、人行道还有自行车道上面呢是不得行驶的，因为它被归类为这个个人行动器具，也就是所谓的慢车。所以呢，违规的话，上路我们可以处新台币1200元到3600元的罚锾哦。所以一般的道路呢，如果比方说柏油路啊、骑楼、人行道、斑马线，你电动滑板车在上面行驶的话，都是属于违法的哦，所以只能在自家的庭院使用的话是可以的。那如果想要搭乘捷运啊，或者是台铁、高铁要携带上车的话，必须要折叠好，并且收入我们的车袋里面，当作一般的行李处理，不可以在站内或者是车厢里面滑行是不行的。更不用说是酒后骑乘的，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触犯刑法，或者是面临公共危险罪的刑责。提醒大家再一次吼，这个电动滑板车是不能上路的，更何况是双载，请大家特别留意。来听听看一首歌曲，来自李圣杰以及林隆璇的你那么爱他。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喽。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时间6:42，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台北松山机场来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有请到航务员林大成来跟大家说明。大成你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在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29度，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括东部的花莲、台东，还有离岛的澎湖、金门，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但是目前马祖的南干和北干机场因为有矮，而且云密的高度也是非常的低，所以天候的条件在适航的标准以下，所以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可能班机会有延误，会有取消的情形。如果要去前往马祖的南干或者是北干的旅客，请多多保持注意。气温方面的话，都落在25到29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早上除了马祖南北干机场可能会有延误或取消的情况之外，其他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的航班目前都是正常的，没有延误或取消。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程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4: 谢谢大成。

刚刚我们的航务员也提醒到咯，就是今天可能因为能见度有点堪忧啊，所以就是我们的这个航行的航班可能会有延误或者是停飞的状况，马祖的话这边会比较需要留意一下，如果有要飞往这个方向的旅客再多多注意一下了。然后六六也有发现，就是新闻上面有说到了我们的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预估是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在广东到会从广东到这个香港这边登陆。那华航的话是有说今天往返香港的航班部分会取消或延后，长荣航空呢班机也会有异动。那国泰航空的公告则是说，这个在今天的凌晨1:15到下午6:00抵达香港的离港航班会

再提醒到道路状况哦，在台一线南下4公里过三重的外线车道散落物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资讯呢。如果有排除的话，再请听众朋友帮忙回报一下。那如果没有的话，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小心闪避。现在时间6:46了，大家出门之前记得检查一下车辆，并且保持一个好心情以及好的精神出发上路，这样子可以避免更多自己意外发生的机会。当然是希望大家出门平平安安的嘛，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这么好的一个周末，对吧？大家出门出去玩，或者是出门去哪里，都要平安健康才好。刚刚也有提到说，六六在路上看到有电动滑板车行驶的状况啊，再提醒大家一下，千万千万别把这个电动滑板车行驶上路了哈。六六看到当下真的觉得非常的危险，好害怕。还有我们的电动自行车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哦，我们的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还有电动辅助自行车，两个限速呢都是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的，虽然不用驾照，但是是需要人力的踩踏的。那当然还是有些，比方说我们的电动二轮车它是需要悬挂车牌的，差别在于这里而已。那电动自行车的话呢，是不用佩戴安全帽的，年满14岁才可以骑乘哦。那车身必须要贴有交通部检验合格的黄色闪电标章，也就是 CNS 检验合格的标章。那如果没有合格，或者是自己改装超速的话，拆除这个速限最高的话，可以罚到5400元。电动二轮车，也就是以电力为主，不需要踏板的，纯靠电就可以行驶的这种，有点类似旧称是小绵羊的这种电动车啦，它是强制要领牌的，并且需要投保责任险，佩戴安全帽才可以上路，必须要年满14岁或18岁，要看最新的法规来规范哈，这样子才可以上路。如果没有领牌上路，可以罚到1200到3600元，并且把你的车辆移至保管哦。如果载人的话，可以罚到300元到600元。来听一首轻快的歌曲，希望带给你好的心情。那如果大家现在有在线上陪伴六六的话，有这个时间啊，或者是有在这个空闲的时候使用手机的时候，可以搜寻一下六六的粉丝专页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希望祝大家都每天六六大顺哈。也可以在线上跟我互动聊聊天，让我知道你们早餐吃了没。来听到这首轻快的歌曲，来自 Katie Touch。

很轻快的一首歌曲带给大家。了解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1线南下在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进行这个工程当中的哈。如果有需要使用原本这个路段的话，可以行驶台15线。接下来来看到地区的道路施工，新北市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这边目前也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侧车道也是有这个工程进行当中的哦。如果要往桃园的车辆呢，可以改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方向的话请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者是三龙街代替。持续提醒，台一线南下在四公里过三重的外线车道散落物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经过的听众朋友小心闪避。时间6:52，待会带给大家一个比较酷一点风格的歌曲，来自原子少年天王星的 Damn Dollar。

九分，待会我们准备要进行整点对时了。在整点对时之前，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天气呢，一样是水汽会比较多一点，天气不太稳定的。所以大家我们在很多地方会不定时的有短暂阵雨然后雷雨的状况发生，再请大家雨伞雨具携带好了。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夏天嘛，我们的水要多多补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哦，接下来三个小时的时间呢会交给阿珍带大家一起真心话大冒险一下了。六六呢下个礼拜会在空中再跟大家见面，所以我们下个礼拜空中见。然后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会带给大家来自幻蓝小熊的歌声 COCOCO， 那也希望可以用这个歌曲作为一个结尾，祝大家都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早晨。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喽，六六大顺的六六，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时间来到7点整，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一线南下在4公里过三重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目前尚未接获排除。再来看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南下是封闭进行工程当中的。

以及地区性的道路施工，新北市八德地下道双向在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这边目前也是封闭进行施工当中。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正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侧车道，目前也是有这个工程持续当中，那需要前往桃园的车辆请走三福街、福兴街，要前往新庄的话请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代替。

在台68线东向8.8公里新竹科学园区前的路肩，方才有掉落物的状况，已经派人处理了，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再请听众朋友协助留意一下，如果有任何最新的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23告诉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2: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2: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2: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

0: 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1: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0: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赞！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8。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刚刚六六的三个小时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呢继续跟大家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今天呢已经是7月26号了，已经来到7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了。不晓得大家最近有没有什么正在努力完成的目标，或者是说正在努力安排的小小活动呢？相信有不少人一定也是意识到了，哇，你的暑假已经只剩下一个月了，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哦。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09，马上来到7:10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要建议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台北市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凯源街到木栅路三段呢，也是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呢，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61线呢，在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8月29号。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还有呢，是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

点钟。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咯。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准备收听呢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告五人的《樱花》。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7喽。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车道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用路人呢多多利用木星路、新隆路、万芳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封闭哦，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9月3号。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呢，南下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呢，外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15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5点喽。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喽。这首呢是来自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爱》。

这首呢是来自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4，最新的路况消息继续提醒大家哦，在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530号到520号呢，往土城方向呢，在这个路段的自来水有管线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7月30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5点。新北市新庄区在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以及在寿山路口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4月30号，从早上9点呢到下午4点。新北市土城区在中华路2段255号到中央路3段83号呢，有管线试挖的工程。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7月31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台一线南下4公里，过了3重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在路面上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以及台61线呢，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同样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其他路线咯。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以及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在台68线东向8.8公里新竹科学园区前的路间呢，路面上有掉落物哦，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8000-000-103。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喽。这首呢，是我之前大概在国小时期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是来自唐禹哲的《灰色合体》。

0: 这首呢是来自唐禹哲的《灰色河堤》。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7，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喽。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王品祥，品祥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12号中度台风红霞大概在今天清晨已经从中国广东省一带登陆，强度持续减弱，它的外围环境还是以偏南风的状况为主，那这些偏南风还会在今天到明天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些偏南风带来南方的水汽，让天气变得不稳定，在花东跟南部地区可能今明都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是在台东跟恒春半岛也有局部大雨的机会，宜兰跟基隆北海岸也有些零星降雨的状况，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那其他地区则是白天多云到晴，和午后有雷阵雨的状况为主，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情形。那在西半部，白天高温还是来到34至36度，其中特别留意在大台北跟桃园地区，可能会因为一些还是环境上有一些偏东南风的状况，可能还是今天容易有一些沉降作用，局部还是可以达到36度以上。白天外出请多注意防晒，补充水分。那整体来说，风力都是偏强的一个情形，在新北、桃园、还有高雄、屏东、澎湖跟连江这些的区域的海边，可能还是有一些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机会。那在海岸的浪况，在东半部、西南部跟恒春半岛还有澎湖，还是有长浪发生的机会，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品祥，拜拜。
1: 谢谢，拜拜。

那么大家也听到咯，今天是可能会下雨的，提醒大家如果今天有要出门的话呢，记得带着雨具啊、雨伞、雨衣出门，以防出门变成落汤鸡咯。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持续继续收听好听的歌曲咯。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放浪新世代的《比昨日更红，比明日更蓝》。

0: 我塞车塞三十几年啊，最爱惊一挂老岁仔，行伫个路的，行路慢，啊唔看青红灯，啊唔看车，啊路哪引导的，要行就行，要走就走，哦，迄个弄着哦，规组就
1: 去。啊，我吼，逐天去菜市啊买菜，啊行迄路的，啊上惊一挂吼，啊车开啊正凶的司机安尼冲来冲去，啊我喇叭又搁人家叭叭叫，袂输车路敢那引导的咧，那是真是轰动着，真正是。
2: 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每次爸爸妈妈出门，我都会好担心他们的安全，怕司机开快车，怕他们没有注意交通号志，发生了意外。
3: 这是大家的心声，开车的朋友请多一点耐心，注意老人安全，长辈们请多一点小心，走路靠边走，看红绿灯，为人子女请多一点用心，提醒长辈清晨出门穿鲜艳衣服或佩戴反光手环。大家一起关心老人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4，马上来到45分喽。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呢，在双向的路段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都是会进行捷运的施工封闭哦。那么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可以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呢是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树林区在中正路双向山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也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如果是要改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呢，可以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

来代替。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俊龙路以及三俊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118年结束咯。还有呢，是在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邀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那么施工的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时间来到早上的7:47，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潘佩莉的《夕阳红》。

这首呢是来自潘佩丽的《夕阳红》。那么刚好想到跟大家分享哦，我前几天呢有跟朋友去打羽毛球，然后我每次都觉得说羽毛球明明其实也不是说一个非常非常累的运动，但每次打完球还是会觉得满身都是汗，好累好累哦。然后原本回家还有安排想要做一点点其他的事情，结果一到家洗完澡，我躺下以后就直接睡着了，好久好久没有睡得那么香了。那么我自己个人是一个没有很爱运动的人，那么少数我愿意去打的球类就是羽毛球这种稍微可能在室内啊比较轻松，然后比较不会那么累的运动。但虽然说感觉没有那么累，但打完还是好累哦。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喜欢的球类运动呢？或者是说你也跟我一样比较喜欢的是羽毛球呢？

那么接下来呢，准备来收听我们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哇，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那么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回声乐团的 Be Careful What You're Wishing For。 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的对时咯。

0: 钟响八点整，我们是
1: 红花乐团。
0: 每一天的开始，我们都需要追寻，追寻生命中的意义。收听景广，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生命中的喜乐。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台线南下在4公里，过了三重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散落物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呢，南下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同样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再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